0: 方。
1: 好啦，咁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桂丹路喺罗村隧道往桂城中南市场位置咧就往丹造，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系往兴业路，话龙尾咧去到禅西大道嘅罗村立交啦。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佛山大道喺车城至光立交呢段就往大叻，佛山大桥位置就往兰石。桂华路海口路口系往石梗，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慢。三线大桥过番禺，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往广州。咁高速咧就有广佛交高速监控中心消息话咧，沙涌至到雅瑶互通往开平嗰度，因为有施工啦吓，咁啊封闭右边两条车道，咁啊而家车龙由原来1公里咧，而家经已增加到排咗2公里啦。另外一段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咧，车多缓慢。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咧，就系讲游艇或者叫玩游艇。啊！一听可能哇，有冇搞错啊？啲咁同我冇乜拉楞嘅嘢讲嚟做乜咧？咁啊，呢啲有钱人玩嘅嘢啫。嗱、啊，即系今日咧，之所以讲咧，其实就话而家游艇呢样嘢咧，就过去的确咧，就啲吓、有钱人嘅嘢。咁啊，而家据讲话已经成为我哋吓、普通家庭嘅，包括周末休闲啊，或者啲后生打卡社交一个新嘅选择。政府部门咧仲话要发展游艇产业、游艇经济。咁啊，究竟咧即系对于游艇呢样嘢吓，我哋系咪仲以一个传统嘅嗰啲贵族嘅玩具吓，咁啊嚟去定义呢样嘢咧啊？我哋平民百姓系嘛？喂，咁有冇机会咧就可以真系玩下游艇咧？当然。其实我想今日讲呢样嘢呢，就如果本身是经济能力比较雄厚其实可以买游艇，即是那班老细呢就基本上可能就同佢哋唔一定有密切关系㗎啦。即是那班老细佢自己有钱去买艇，有咁 有钱去玩呢啲嘢嘅话，呢啲玩法又另外一种玩法有啲唔同㗎啦。咁同埋佢哋肯定自己都有自己啲窿路去知道点玩㗎啦，或者佢自己啲喜好鍾意点玩㗎啦。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其中请嚟咧就系、高明西江之上，亦都作为全省首个内河游艇主题综合体嘅西江国际游艇会咧，就了解一下，咁呢样玩法咧系点样可以俾到我哋一齐去参与咧？咁特别咧就暑期就快到啦吓、暑假就快到啦，咁可以提供一啲点样嘅选择？咁直播室里边咧有西江国际游艇会嘅总经理田凤啦，田总早晨啊，
3: 早晨，大家好。
1: 亦都有咧，就系游艇会嘅水上运动项目嘅合作方嘅代表钟伟杰，钟总早晨啊！
4: 早晨，早晨啊！
1: 咁既然两位咧就都系属于游艇会里边嘅人啦，咁我唔知道平时系咪都经常真系喺上游艇？
3: 是的，我们经常上游艇，经常去玩游艇。
1: 啊，系听上嚟我都好羡慕啊！啊，钟总，你咩玩法啊？
4: 我们呢就其实呢就一般呢都是日常。商务办公，一半享受风景，一半办公。
1: 哦，办公。
4: 哎，正常情况下，我们经常会在游艇上面呢，就接待一些客户，做一些那个小型的那些圈层的会谈，还有这个品牌的一些思想会。那么为什么我会选择在水上去做呢？因为它是视线比较开阔，然后呢，合作的时候呢，谈起来是没有办公室那么拘束。并且呢，闲暇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自己走一些日落的一些航线，吹吹江风，拍拍照。所以说，不一定是高端的宴请我们才上船。其实日常的团建啊、下午茶呀、还有周末的短途的江景巡游都是常态。那么我们真正打造这个西江游艇会初衷，就是要刚才你想说的一样，就要打破那个贵族的标签化。
1: 嗯，
4: 让我们这些员工啊、居民啊、游客啊、学生啊。都可以很轻松的去上船、去体验、去玩水、去研学，并且是商务，都是两不误的。
1: 咁啊，轻唔轻松咧？玩嗰下嘅轻松咧，即系个俾钱嗰下就可能唔一定轻松。即系一阵间呢个都会探讨下嘅话题嚟嘅。
4: 是的，是的，是的，
1: 系啦，因为始终大家知道话，即有钱人玩嘅嘢，喂，而家放到我哋吓、普通市民身上去玩咁样，咁呢单嘢究竟系嗰个费用啊，诸如此类，呢、這个即系大家肯定系讲好玩之余都要吓讲下嗰个付出系点样，又或者咁样咧，阿田总帮我哋都略略介绍下咧，因为你哋而家嗰个游艇会，我知道佛山其实大家好似有多个唔同地方咧都有发展嗰、那个即系游艇 个产业啊，又或者组织真系有啲同好 啊，
3: 啊，
1: 又或者可能真系纯粹咧，就好似你哋话唔系咧，就系同人哋系做一啲休闲活动嘅咁样嘅方式，系去成立嗰个游艇会嘅。咁你哋又系一种咩嘅情况呢？
3: 我们主打的是游艇租赁，目前呢有很多的客户。都是非常喜欢这种项目，而且我们有82尺的63尺的进口的游艇，支持一小时短租，全天包船，静态取景，还有约会啊，家庭出行啊，以及商务接待都有的。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企业的包船、商务接待、客户答谢，刚才钟总也说了，他们的圈层沙龙，那配合大小企业都可以。另外我们水上发布呢，展会，比如说品牌的新闻发布会、行业论坛，还可以在我们西江国际游艇会的展厅加码头露天场地使用。那么水上婚礼方面，婚拍呀，新人的拍婚纱照，游艇上的婚纱照，以及海上婚礼摄影机构，以及选美小姐的取景地，这都是我们现在目前有的。
1: 哦，
3: 然后研学方面，我们中小学高校还有培训机构依托水的运动研学中心开展这种普及活动，我们有帆船的体验和课程。另外泊位方面，我们自有的游艇的业主它是可以提供有250个泊位，目前是开放了100个，然后配套维修以及日常托管都有。
1: 哦，我理解即系两部分，即系一部分咧就你哋系作为一个经营嘅，即系真系可以上船玩嘅一个项目。
3: 系啊系啊。
1: 另外一个咧就系作为一个好似即系叫做呢个泊位啊嘛，即系等于个码头咁样，
3: 系
1: 嘛，就可以开放俾其他嗰啲自己有艇嘅老细，系嘛，就喺嗰度咧就做一个码头基地。
3: 系。
1: 啊，咁啊两部分，咁啊当然啦，就我就话如果老细嗰部分今日都唔使讲啦吓，主要系讲下啊，即系可能点样服务我哋市民嘅嗰部分。有一样嘢吓，都想请教一下两位，我哋讲嗰个水上边嘅艇咧，刚才提咗下话几多尺咧？通常我哋系点样去定义嗰个游艇嗰个大细啊？都系用几多尺去划分啊？系嘛？
3: 系一般咧系游艇都系分尺噶，同埋咧如果系国际上边系分米啊，一米就3.几，三点几，之后咧就系按照大细收费标准都唔一样噶。
1: 哦，即系咁，如果我哋一般嚟讲就叫做常规嘅几多尺啊，大啲几多尺，或者叫细啲又几多尺咁样，因为呢个牵涉到可能即系大家有嗰个需要唔同嘅时候人数啦。又或者可能咩钱银啦，系嘛，即系呢啲咁样，咁系而家即一般嚟讲系叫系几多尺嘅叫做比较集中，大家会容易用得到啲啊。
3: 这方面我用普通话
1: 啊，普通话啊，田总你用普通话可以啦。
3: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40尺以下的就属于是小型的游艇，那么40尺到50尺左右的呢，它属于是中型的游艇，那么50尺、55尺以上的它属于是大型的游艇，然后呢80尺以上的属于是豪华游艇，它基本上是这样分的。那么如果要对比车的情况下，可能有10万块钱。以下的车那就属于是我们40尺以下的小船，那么如果是40尺到50尺之间的那个船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10多万块钱的那个汽车，然后呢如果是好一点的，比如说宝马啦或者是奔驰这种类型的汽车的话呢，相对比就是60多尺以上的这种游艇了，属于是商务游艇了，那么再好一点的就属于是100万以上的那种车子，咱们对标的话就是80尺以上的游艇，这样子就大家理解的就会更好一点。
1: 或者经济型啦，咩中级啦，
3: 高
1: 级啦，就豪华型啦，就大概是这样，当然这个用尺来分
3: 但是我们用船的话就不说经济型的，我们就会说是小型的
1: 然后当然你用船的话也都不是说10万元以下，从价钱来套这个又套不到的啦。
3: 是啦是啦是啦，
4: 一般会用长度
1: 啊，用长度，
3: 对，用长度，因为一说40尺，基本上就知道它是小型的了
1: 啊。
3: 然后说到50尺，基本上就已经是中大型的了。
4: 它的泊位的收费，它也是以长度来收取费用的。
3: 对，
1: 有个好奇的问题，其实如果是真系你话40尺左紧嘅嗰啲，即系市价大概卖几钱到嘅？
3: 外边卖的话呢，有30多万到75万之间的如果是42尺的，大概在90万到70多万之间的这个价格，其实买游艇它并不贵，现在是停泊的地方比较少，所以
1: 这用是贵
3: 啊，对，用比较贵，停泊啦、维修啦，还有养船长啊，
4: 这
3: 方面比较贵
1: 水手。
3: 对，
1: 咁啊，买得嗰啲游艇嘅人系咪真系一定要请水，或者有啲咪中意自己开嘅咩咁样
4: 考证就可以了。
1: 哦，考证就得了。
4: 像我们就考个证咯。
1: 哦，
4: 自己可以开咯。
1: 哦，
3: 对，他也有小艇。
1: 哦，咁但系做老细嗰个通常都请司机噶嘛，系嘛？所以如果
4: 偶尔玩一下，自己
1: 游艇咁样，咁佢可能都要请埋嗰个
4: 他一定要有船长、
1: 船长 就是个船长一下嘛，一般来讲仲有冇其他即係

0: 叫做喂你一隻船咩船长咩 大富二富咁啊嗰啲嗰啲咁样嘅艇系嘛？
1: 还有一个是。
2: 不是这样的，普通的私家游艇就是叫游艇牌照的游艇呢、嗯、基本上是配船长和水手就可以了、
0: 哦、
2: 但是如果是高速客船它就需要配船长水手轮机二管轮大副、
0: 啊、
2: 还有值班的水手
1: 那是客
2: 用的它就比较多 了、
0: 嗯、
2: 是高速客船和那个货轮它就需要是不同的
1: 正常有两个、
0: 水手是做什么的
2: 水手是协助船长的呀协助船长做事情、啊，
0: 那个叫水手啊，就系、是，我以为那个有咩冬瓜豆腐跳落去救人，
1: 他要靠水手边，他要泊位的时候，他要拉绳子，
0: 哦，
2: 对
1: 对，抛绳
0: 出去嗰、
1: 那
0: 个，再跳住
1: 个
0: 岸边嗰个，
1: 那个船长就是开船的，旁边还有个要靠啊，要停啊，要运，都要他去做很多事情，叫水手那个
2: 是、
1: 嗯，
2: 是的，是的，
1: 就两个人，两个人就可以配一条。
0: 游艇
2: 啊正常的是船长水手一定要挂在船上才是合理合法的
1: 对
0: 哦好
1: 再加上十个客人
0: 啊、
1: 一条船十二个人
0: 哦即是他是都是有那个叫限载几多个人
2: 是有核载限制的、
0: 哦、
2: 在国内所有的游艇无论大小长度无论它的尺寸多大它的最多人数限制都是十二人这是标准来的
0: 我们八十几尺都是十二个人
2: 了还了还了、啊、还了
1: 你空间就更大嘛，像头等舱了嘛，
2: 就是
1: 那飞机
2: 越豪华，
1: 对呀、
2: 越贵，
1: 就人就
2: 然后越大，然后但是它的
1: 人均面积更大嘛，
2: 承载的人数是一样的。
0: 哦，咁样噶，
1: 是啊，
0: 唔系话嗰只艇越大本身就吓、啊，喂，我哋整部呢、这个旅游巴咁样，可能五十个人，你整部嗰啲中巴咁，反正你大细你同载嘅人数应该系成一正比就系噶。
2: 牌照不一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做这种人数多的，
1: 嗯、
2: 比如说它是高速客船或者是运输艇就可以了。
1: 那你去掉两个船长和水手，就十个客人了嘛。包括小孩
0: 啊，仲唔计嗰个船长同埋啊水手啊，
1: 所以说他的
0: 十二个人就使成冇咗嗰两个，是不是得十个人啫？
2: 系，目前是这样的。
0: 哦，咁样啊？
2: 但是港澳游艇呢，它就是按尺寸，然后它的人数限制就不一样了。
0: 喂，睇嗰啲影视作品咧吓、啊，上面开 party 嗰啲，哇，好虚撼噶、哦，系嘛？咁嗰啲根本你都唔知道佢其实想要几多个人噶、哦。
2: 是这样的。和管理制度不太一样
1: 是的
2: 就比如说我们的港澳、哦、那港澳的游艇呢它也是分尺寸之后定人数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在澳门有一条船是56尺的双体船那个核载的人数就是30人那么如果比这个再大的比如说65尺或者68尺以上、嗯、它可以核载最多到55人它是政策上面有一些不一样
0: 哦、嗯、那但是如果这样说的话就我们是不是始终在这个政策上面有少局限因为假如你讲话可以而家喺只游艇嗰度去搞商务接待，当然商务接待你有啲可能系人数唔需要咁多，但系有咩客户答谢啊嗰啲，我哋讲呢啲嘢咧就唔似得系话好似去一间酒店去搞客户会嗰啲咁嘅规模噶咯吓，
1: 喂，
0: 系咪啊？你变咗你都系小范围嘅比较即系高端嘅圈层里边去做呢啲商务嘅活动啫，就唔系话一个相对大规模啲上去真系 hall party 嗰啲啊，可以几廿人上只大啲嘅船就唔系呢个。
2: 这个呢我们国内的很多就是造船机构包括游艇协会以及我们的游艇艇主还有制造厂
0: 嗯
2: 我们都在申请当中可能以后会慢慢的会开放因为三亚有部分游艇牌照改换之后已经可以上到25人或者28人了
0: 嗯
2: 那么我们这边暂时现在还没有因为三亚是先行的嘛、
0: 哦、
2: 三亚是所有游艇的最早的
1: 是的、
2: 先行者所以我们慢慢的政策会往这边倾斜、
0: 哦、
2: 但是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0: 好
1: 有好消息
0: 啊，有消息啊！好了，我哋开个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今日同大家讲游艇吓，听上嚟比较高端，不过咧就话而家都几有机会咧，就俾我哋吓普通市民都可以参与到去玩吓。咁啊，刚才咧就从嗰个游艇本身嘅嗰个规格尺寸吓，咁啊同大家介绍咗。咁啊，另外咧就如果系从即系而家玩水上嘅呢啲艇嘅玩法咧，啊钟总吓嗱，我知道你咧就玩开呢样嘢咧，咁就游艇啊，当然吓即系。尺寸比较大嘅一隻船啦，咁、啊、但系你咧就玩开就话摩托艇，系嘛？
2: 系
1: 啊，呢、這个咧又另外一种玩法，从水上运动角度嚟讲，系嘛？
2: 对，是的，其实呢，针对呢不同的这个消费群体呢，有不同的玩法
1: 啊。
2: 比如说，你像游艇，可能他就会情侣之间啦、啊、约会啦、啊，他就推荐两小时的这种日落这种航线，
1: 嗯，
2: 配上水上下午茶呀，船上布置一些鲜花呀，
1: 嗯，
2: 然后加上静态的拍摄啊，有氛围感、啊，
1: 嗯，
2: 这种。那么如果是亲子的这种带老人小孩的呢，就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那个平稳的一些观光航行的线路，
1: 嗯，
2: 啊，就没有什么刺激的啊、
1: 嗯，
2: 安全、平稳、平缓的，
1: 嗯哼，
2: 啊，那么这个闺蜜群体呢，我就觉得推荐是尾波冲浪，加上这个摩托艇，这种组合呢就。比较有刺激了，比较运动了、
1: 哦、
2: 这个比较好玩的，我觉得真的是哈。那么对于商务人士呢，那就是可以做那种三小时的那种啊、长线商务包船，那么可以就有茶歇啊，时间会比较长啊，
1: 嗯
2: 啊这样的。那公司团建呢，就应该可以玩上这个游艇巡游加水上运动加这个草坪聚餐这种活动。但是其实我们这么多年玩下来呢，我们非常喜欢是大拖小。一个游艇带几条摩托艇，
1: 哦呵，
2: 这样出去玩是最好玩的。
1: 但是游艇呢，就你本身的确是即有个船长啊，水手佢叫做专业啦、啊，去开啦。咁摩托艇唔通前面好似我哋开摩托车，前面有个人做开，你后面有个揽住佢咁样，即系话系可以自己开嘅咧？
2: 都可以自己骑，
1: 可以自己开。喂，你无证驾驶、啊。
3: 五米以下的，一般的情况下是不用发证书都可以用
2: 的、
1: 哦。
3: 但是在前几年开始，摩托艇列入了体育器材之后呢，国家体育局现在已经是、可以发证了，就是你考一个休闲水上运动的这种摩托艇驾驶执照，就可以正常的开摩托艇，然后你就可以去玩了，这样子就是合理合法的了、
1: 哦。
3: 同时呢，现在考那个摩托艇驾照也是非常方便的，
2: 是的，
3: 大概四天左右啊，学习三天。学习的都是急救啊，当摩托艇翻了之后怎么办呢？还有一个，万一你落水了之后如何自救，都是学习这些东西、
1: 嗯、
3: 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2: 非常好、
3: 啊、学习完之后呢，如果你开艇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注意很多，避免出问题，同时的时候如果是翻了的艇，你也有技巧能够把它反过来，因为有些人他不知道翻了之后呢，自己搞不过来之后呢，他就沉了、
1: 嗯、
3: 那这样的损失就非常大，所以说学习这个东西现在是比较普及的了，而且在我们这附近都有，比如说、
2: 嗯、
3: 我们周边江门呢还有惠州现在都有考证的了，我们慢慢的也会开展
1: 这
3: 下、
1: 个、
3: 对，我们慢慢也会开展、
1: 哦、
3: 因为现在这申请资质当中
1: 哦、嗯、但你刚才讲过摩托艇呢，就即系个人系骑喺上面嗰种开嗰种啊？
2: 对，可以有两人艇，有三人艇。
1: 哦，
2: 就是最多的可以坐一个人开。
1: 所以刚才你讲开话咩冲浪嗰种咧，就系即系骑喺上面嗰个，就专门而家暂时，如果你系冇证嘅话咧，咁佢专门都要配一个
2: 这个
1: 摩托艇嗰、那个，
2: 或者
1: 你坐后边
2: 吓。
1: 咁啊，另外仲有一种啊，叫做系咪叫做快艇系嘛？
2: 快艇
1: 啊，有一种叫快艇吓、啊，快艇咧就是吓、啊，大家可以游游自己观光，有些什么海岛观光就做快艇的那种啊吓。
3: 嗯，我们有快艇
1: 啊，
3: 小型的快艇呢，一般都是钓鱼为主，
2: 对，
3: 和去海岛为主、
1: 啊，
3: 因为它比较小，然后呢节省费用，
2: 快速
3: 同时呢它节省时间，所以去海岛呢、
2: 嗯、
3: 一般的人数少的时候呢，又想节约成本的话，就会用快艇，
2: 三四个人就用快艇了，
3: 而且快艇钓鱼也非常好，因为。有那个鱼啊跑得很快，我们追鱼的时候它有那个鱼探呐、
2: 啊、
3: 所以说用快艇去钓鱼的时候就比较好、
1: 哦哎、
3: 我们一般把这种艇叫做钓鱼艇、
1: 哦、对对对，这么多种玩法，
2: 摩托艇上面它也配了那个鱼探、
3: 哎、是海图鱼探都有，
2: 对，然后你可以坐在摩托艇上面钓鱼，
1: 那个鱼探它怎么显示那个是
3: 有它是有一个海底摄像头、
1: 啊、
3: 海底摄像头呢它就会探出几米远，比如说五米的两米深的水和三米深的水，它就会有一个鱼的图像在那里游，
2: 深辣的
3: 在这个
2: 深辣
3: 片上就看到、
2: 啊、应该是个深辣哈，我感觉应该是一个
3: 反正它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图、
1: 啊、
3: 海图，就像海图一样的，底下大概七米左右的时候都能看得到，然后也能看得到海底，它主要是有个探头
1: 哦，这样、嗯、但你艇一过去这鱼走晒了
3: 不，为什么人家要快艇去钓鱼呢？就是因为
1: 他是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停在那里。
3: 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我们会带非常多的虾砖呐、
1: 啊，
3: 比如说叫打窝、
1: 啊、
3: 鱼饵、
1: 啊，
3: 就是很多的鱼饵、
1: 啊啊啊，
3: 然后我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告诉鱼来开饭了，
1: 啊、
3: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撒下去，
1: 啊、
3: 撒下去大概20分钟左右，那个鱼就闻着味儿全来了、
1: 嗯，
3: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钓了、啊。所以我们会有准备那个鱼饵的。
2: 这
3: 出门钓鱼
2: 的时候都会准备，出去钓鱼也是很好玩的。
3: 新疆咱们钓的是河鲜，在海里钓的是海鱼，海鱼需要南极虾和沙虫、
1: 嗯、
3: 在这边钓的鱼可能就用的是其他的饵料，是不一样的。
2: 在西疆钓法又不同了。
3: 嗯，对，
2: 是的是的。
1: 啊，刚才提到过话在海同埋内河玩法，但你哋呢系叫全省首个，刚才介绍呢就内河嘅嗰个游艇主题呢。咁、嗯、如果内河嘅游艇主题呢，因为依托话系喺嗰个西江之上呢，咁嗰系咪都系主要都是围绕住西江的这一段河景、啊
2: 嗯
1: 啊、或者这个河涌的这个特点 去开展这些叫做休闲啊定怎样、啊、
3: 是的、
1: 啊、
3: 目前呢我们在附近的话呢大概是有一个小时的行程，从我们西江国际游艇会出发，然后前往那个滨河畔，还有路过西那个路过苏村呢、啊，这个
1: 苏村那里，哎，锦里那里啊，
3: 还锦里村那个苏村、啊，在海面上看过去之后呢，就非常漂亮，因为那个地方就有点像鲤鱼跳龙门，然后走到滨河畔那里又有一个摩天轮，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维多利亚港上面也可以看到摩天轮，
1: 嗯、
3: 所以那是一个亮点、嗯。我们一般会开这种一个小时的行程，还有两个小时的行程。
1: 咁会唔会即系我理解嗰个河段个位置呢，大概就系可能呢边咧就高明大桥，再去嗰边咧系咪就系呢个广明高速嘅嗰条？嗰条咩大桥啊？系咪即系大概系呢个河段位置啊？
3: 在我们游艇会的左手边就有一座大桥，我们游艇会就在这个桥下面。从我们这里出发之后呢，前往苏村，就是往右边走苏、
1: 啊、
3: 村，然后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平沙岛、
1: 啊，
3: 然后继续向前走，过了苏村之后就是滨河畔，刚好看到那个摩天轮、
1: 啊。
3: 然后如果继续向前走的话呢，就是渡轮平沙岛那个渡轮区域了、
1: 嗯，
3: 然后前面就再是桥了、
1: 嗯。
3: 所以基本上一两个小时的行程，我们都会在这附近。如果是三个小时的行程，我们会在滨河畔附近那里停船，然后给大家观赏岸上的一些美景，我们就会体验钓鱼啊，唱唱歌呀、啊，拍拍照啊、
1: 嗯、
3: 这样子的话呢就非常好，那个地方的风景很好，前几天我们去采风的时候也是拍了非常多漂亮的照片。
1: 哎，讲翻即系影相呢，那里那个背景或者那个时点啊，那个时点啊、
3: 嗯、是
1: 什么时候去走这条航线，可能是那个最初片啊，
3: 天晴的时候，蓝天白云的时候就好看了、
1: uh-huh.
3: 如果下雨天可能乌蒙蒙的，看着天就不那么好。
2: 如果天晴天空都比较
3: 好，只要天晴就好、
2: uh-huh. 下过雨的天空特别漂亮，
3: 因为我们内河嘛、
1: 这个是啊、
3: 咱们内河它不受台风影响，像外边的外海已经禁航了，但是我们这边只有三四级风，我们这个很少有九级风和七级风的情况下啊、哦，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要不下雨不下大暴雨都没事，阵雨都没关系，因为阵雨反而还凉快一些。
1: 嗯，
2: 那这个出航频率就非常高了。
3: 是的，
2: 随时都可以出去了。
3: 是，
2: 海里面就不行。
1: 唔系，关键系如果系，喂，会唔会真系挨晚咧？又黄昏咧，又冇咁晒会好啲咧？
3: 晚上我们都是看夕阳、
1: 啊、
3: 看日落的、
1: 啊、黄昏嘛、啊、
3: 对，黄昏这个地方的景色超美、啊、我同事前两天拍了那个照片，他、
2: 嗯、
3: 就是黄昏时候拍的，
2: 六七点，
3: 真的超好看。我们这个西江的晚上的那个景色真的太美了，因为它没有风浪、
2: 嗯、
3: 所以那海面是江面是非常平静的、
2: 嗯、
3: 然后呢刚好日落的时候是红彤彤的，映的那个天空和那个码头的地方真的很漂亮。我是邀请咱们的附近的市民哈，可以去我们那里去看看这个江，在船上喝杯咖啡真的太美了，这个景色不是一般的地方有的，不是花钱能买得到的。
1: 哦，但关键是你这个玩法呢，我不知道那个游艇啊，即当然啦，你挨晚去的时候呢经验没那么晒，那肯定大家就即使是 出嚟影相啊咁样，咁都唔会太觉得话晒亲啦吓。
3: 嗯。
1: 但系游艇咧，其实系点讲咧？即系如果日常去玩几个钟头，如果撞啱即系大太阳嘅时候，咁会唔会真系好怕晒亲啊吓？
3: 看什么样的船？
1: 因为我哋如果讲纯粹吓，好似我哋而家三龙湾游船咁呢啲船咧，咁佢本身系有嘢遮住啊，系嘛？喺室内啊啲咁嘅地方，但系游艇系咪即系我哋应该要敞开啲吓，同外界多啲互动咁你先系去感受到嗰个游艇嗰个玩法嘅氛围。如果喺即系成日喺船舱嗰度里边咁样，咁就吓
2: 两层的嘛。
1: 啊，
2: 下面那一层是室内的，有空调
3: 的。是这样
2: 的，
3: 我们呢
2: 分
3: 大型的船和小型的船。
1: 啊，
3: 我先介绍一下刚才我说的40尺左右的船，
1: 哦，
3: 因为我们40。

0: 尺左右的船呢是双体船，非常的宽敞，但是它的油耗又不大，而且呢又非常的宽敞，所以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坐着这种船出去的时候，它上面是有棚的，晒不到。然后呢这种船上面我们放一个滑梯，大概3-4米，然后呢滑下去的时候也是比较安全的。同时我们这种船型适合钓鱼，适合家庭出行，因为它的费用又很低，一般的就是打工的学生党啊，还有一些小闺蜜聚会、家庭出行都没有问题的。然后这种呢就是这种玩法。另外一种呢就是大型的和中大型的商务艇，它是上下有3层的，上面有一层是飞桥，下面有一层是沙龙，还有底下还有房间，所以里边全是空调的。我们一条船上有6-7台空调，沙龙里边、厨房里边、还有客厅里边以及房间里边全部都有空调，所以一点都不会热。如果说在里边待上一天的话，你都不会闷的，
1: 晒不到的。
0: 对，飞桥上面因为在江面上，江面的水啊和岸上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岸上的温度34度，在水上可能是27-28度，它那个风吹过来也是凉的，所以你在飞桥上它也是很凉快，在室内又有空调，根本就热不着。
2: 哦，
3: 它有飞桥的，你想晒你上去晒咯，你不想晒就下到下面来了。
0: 对，只有个别现在就像杰哥这种啊，喜欢这个健身、喜欢美黑的，涂上这个美黑油之后呢，就专门去晒太阳，把自己晒成一个古铜色或者小麦色。
3: 去这个船舷的前方。
0: 对，其他人都不会晒到，因为我们这个
2: 哇，影视作品里边好多年轻嘅，特别啲美女系嘛，
3: 趴喺度
2: 咁啊，整啲泳衣咁样喺嗰度啊 show 下咁样，咁样果挺。果挺风景嚟㗎嘛。
3: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没问题。
2: 哇，没问题。当然他有得收了，我们是没问题。关键
3: 晒不到，晒不到
2: 的。是哦，咁样。咁啊，现在其实呢就即係经已推出咗类似呢啲咁样嘅游艇嘅服务啦，都一段时间啦，是吧。
0: 对，我们是从6月13号开始推出的。因为8号的时候我们取得了这个游艇俱乐部的资质，然后呢我们在6月18号的时候就搞了一场，6月13号跟14号就做了一场水上嘉年华，所以这时候呢就可以面向市民，可以欢迎你们来我们这儿体验游艇。
3: 我也参与，感觉非常好。
0: 对，他也参与了。
3: 非常好，感觉
0: 非常
3: 好，
0: 是不是。所以你们觉得好呢，我们就没白费功夫。
2: 哦，咁样吓，咁啊有机会都真系要去感受一下先得啊。咁但系点感受法咧？咁样啊，我哋咧就去报时，转头咧就真系可能同大家讲下嗰个感受嘅过程啊系点样啊。转头再倾。早晨8:31。
4: 正月饼佛奔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奔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5: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德姆轮住摊。
5: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5: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8: 946路方，
2: 好啦，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桂丹路喺罗村隧道咧就往桂城慢，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机场大道嘅月湖台往兴业路，因为嗰度有施工，龙尾排到禅西大道嘅罗村立交。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佛山大道塘头跨线桥往大沥，江湾立交第3层就往蓝石。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三落路嘅茶涌牌坊位置系往西海。咁高速咧就广佛高速嘅沙涌至到雅瑶互通往开平嗰度施工，而家封闭右边2条车道，车龙维持2公里。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946天气报告。
2: 今日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2-3级嘅偏南风，温度系29-36度，相对湿度最大80%，最少50%。
11: 早晨，从946出发。
2: 港玩游艇咧，直播室里边嘅嘉宾，本身佢哋自己都系玩开呢样嘢嘅，或者讲从事呢样业务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

0: 讲到眉飞色舞，咁我咧就即系一路听咧，一路咧就啊个心喐喐啊，咁但系实际上面真系点可以去玩咧咁样？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西江国际游艇会嘅总经理田凤以及咧佢哋嘅水上运动项目嘅合作方嘅代表啊钟伟杰钟总咧，就会帮大家都介绍下，即系点样叫俾我哋有机会玩吓。虽然刚才提到过咧，就玩法咧就都好多，但系咧就因为一只艇变咗咧，如果游艇咁嘅，刚才提到过咧，就大概要夹齐十个人先至叫做。最划算是吧？
1: 系
0: 啊，我咪嗱，我哋从玩嘅消费角度嚟讲，系嘛？你夹齐十个人，咁先至叫做最划算嘅一个玩法，即系等于大家食饭一围台，系嘛？啱好十个开台，系嘛？
1: 嗯，
0: 啊，你咪话都啱嘅，即系而家有个行程咧，十个人本身有我哋食饭就一围台，吓、你而家上艇，反正得呢围台嘅人可以即系成日个行程咧都可以安排得几合适嘅。
1: 比如玩3000蚊，咁样就一个人300蚊，玩咗上个下昼咯。都几开心啦、
0: 啊，得唔得先？得唔得先？啊，你为食餐饭啊，有阵时
2: 3000多块钱是可以玩3个小时的，下午2点钟到5点钟刚好半天，早上9点钟到12点钟也可以订。
1: 300蚊，
2: 这个小型的双体船是可以的。啊，真的，因为才1200块钱一个小时，10个人，如果一个小时人均才120块钱，真的很划算。
1: 你可以玩一个小时啊！
0: 哦，
2: 我们这里
0: 咁同我想象中又吓，成日觉得佢系咪真系好贵咁？嗱，即今日点解要攞呢样出嚟讲？就系话，喂，佢都可以变成我哋普通人可以玩得到嘅嘢咁。咁如果从呢个角度嚟讲，又真系吓 OK 喎，因为而家即系食餐稍微好啲嘅。十个
1: 人
0: 噶系嘛，
1: 你一两百蚊正常咯，
0: 正常啦系嘛，
1: 好嘢都系，
0: 系啊系啊要啦吓。所以如果你话再玩3000蚊到咁样十个人，
1: 十个人分
2: 是啊，小型的双体船3000块钱多一点就可以玩3个小时，是很划算的。
0: 包了什么东西啊？就三船啦吓，
2: 矿
0: 泉水要自己带系嘛，唔系3个钟头饮水都要自己另计咁样。
2: 没有，我们包了很多东西。首先，我们是包了这条船上，我们会配船长、水手来到我们西江国际游艇会，把车停好啊，我们的小帅哥们就会给你开个观光车，一路把你送到码头。
0: 嗯，
2: 然后我们的接待处那里是有洗手间的啊，有那个饮料啊，有咖啡啊。然后到了船上之后，我们会给你们配上水果、小吃，还有那个鱼干。鱼饵还有吊坠这些东西都配了，
0: 哇！呢啲都有卖啊，
2: 系啊，
0: 唔系纯粹好似观光咁样，即系好似真系我哋即系咩啊？夜晚珠江夜游啊，我哋深龙湾游船，跑转山嚟，
1: 即系
2: 一个小时，
0: 嗰啲睇景嘅啫。你而家系连呢啲都可以有卖啊？
2: 一个小时是观光，3个小时我们会给配上这些东西，
0: 哦、
2: 然后呢？配上这些
0: 不是你一个小时跟三个小时刚才说的那个费用是究竟是哪个费用，是一个小时的费用还是3个小时的费用啊？
2: 一个小时双体观光船1200块钱、
0: 哦、
2: 可以坐10个人、
0: 哦、
2: 那么3个小时才3000多块钱嘛、
0: 哦、
2: 对吧、
0: 哦、
2: 所以呢、
0: 哦、
2: 就可以玩3个小时。然后我刚才说到这个配鱼竿鱼饵和吊坠，有些人说哎呀我不会怎么办呢、啊、不会跟我们的船长说，我们的船长会手把手教你如何挂这个鱼饵，如何使用鱼竿，如何知道上鱼，手把手教你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开心的玩了。这样子钓回来的鱼我们会有那个东西给你打包装走，马上上岸上去沙寮那边就可以自己去加工吃了，是这样子的、
0: 哦、
1: 这个有点好玩
0: 啊、
1: 嗯、
0: 这个
1: 有点意
0: 思啊、这个好啊这个啊这个这个实际啊这个啊
1: 钓的鱼可以拿走啊，这个好这个好，
0: 钓唔中可唔可以送两条啊？
2: 我口头送你两条，下次来玩的时候，我一定把船上给你备好。
0: 是啊，嗰阵时去嗰啲咩台山啊，嗰边话嗰啲渔船出海，又话去跟人打鱼系嘛？喂佢跟住喺只船嗰度咧就可以煮埋俾你咁样，其实打咗几多唔知，总之佢有鱼煮俾你食啊。
2: 一定会钓得到的，只要有耐心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挑个好一点的天气哈，因为你陆地上不好的天气、
0: 嗯、
2: 大家都躲到屋子里去，那如果又刮风又下雨，就相当于沙尘暴一样的，鱼它也会躲到水草旁边的，是这样子的、
0: 嗯、哦，即是大家对于玩那个游艇为什么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价钱，或者说即是都不像大家认为那么贵这样，那其实有一样东西、当然服务这个就可能相对固定的啦、你的船那3个钟头未必是叫做全程都开着，
2: 嗯、是我们也会停下来的。
0: 会停落嚟啊嘛。嗱、嗯、呢样嘢咧就同阿钟总问翻咧，我觉得就可能更加答得更加贴切一啲。因为点解咧？听讲咧就真系船咧嗰、那个成本嘅费用，除咗买嗰只船嗰、那个都话即系可能咧买就唔一定好贵，但系用就好贵。咁啊嗰个咩泊位啊，同埋听讲一开起身嗰下咧就好食油嘅啊。
1: 啊，是的，是的。
0: 啊，
1: 因为
0: 呢个系一个点样计嘅条数，同我哋揸车有咩唔同啊？
1: 他这样的，其实最主要是为什么这个

0: 游艇它的这个油耗高了，因为阻力不同。
1: 嗯，
0: 水和风的阻力是1:20，所以说你汽车在路上面开的这个阻力，如果是船在水里面开的话，它的阻力是它的20倍。
1: 是车岸上这个哈？
0: 是啊，所以说风和水的阻力是相差20倍，所以说它的油耗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如果所以说这个田总就知道，如果一条艇从珠海开到佛山来要多少钱？那天算了一个数，把我都吓了一跳。
1: 啊，你自己没有这样开过吗？
0: 他加的油啊，
1: 哦、
0: 老板加的油，开了5条艇过来，他跟我说数。我都吓了一跳的。
2: 没有，我们是每条艇加了3吨油，现在的柴油是8000多一吨
1: 啊，一吨。
2: 所以开过来呢，大概用了是7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对，
2: 啊，
0: 到8个小时嘛。
2: 海上它的油耗是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小型的游艇，比如说它马力特别小的时候呢，也会慢一点，然后它的油耗也会小一点，但是花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
1: 嗯、
2: 你看从那边开过来车2小时嘛，
0: 嗯、
2: 但是
1: 珠海过来，
2: 嗨、
1: 嗯，
2: 车子开过来2个小时已经完全够用了，
0: 1个半小时，2小时。
2: 但是开船的话用了7个多小时。
0: 对，那天看了来台5条嘛，那天我看到一起来了5条，就每条加3吨油，全部干光了，基本上。
2: 嗯，
1: 这单程的，单程就把那3吨油干光了。
2: 回去的时候又加了油了。
1: 哇，
0: 你可以算它的成本
1: 了，
0: 你算八千块钱一吨嘛，
1: 啊、
0: 那3吨油是20000多块钱嘛，
1: 嗯、
0: 你往返不要50000块钱呐、
1: 啊，
0: 你光开来、
1: 啊啊、
0: 再开回去，
1: 啊，是啊是啊。
0: 50000块不见了，
2: 所以大型的游艇呢，就价格就比较高一点。所以租赁的时候，你们看到了好几千块钱，
0: 嗯、
2: 比如说3000多、5000多，这个是因为它的油耗确实高。
1: 不是你这个租赁可能还即系等于好似我哋讲系去租车咁样啫嘛。你租车即系租车费啫，喂，你租完车之后你入翻满油，你先好还车喎，系咁样。
2: 我们这个是含了燃油费的。
0: 含了燃油的、嗯、这个租的时间，
2: 我们租游艇的时候，船长啊、水手啊，还有我刚才说的配的矿泉水、水果、小吃，还有这个燃油费、
1: 啊、
2: 保险费，我们都是含在内
0: 的。其实
2: 它的
0: 最大成本就是油。
1: 啊、没有，刚才你说的是，我说的是两码事，即两样嘢、
0: 嗯。
1: 一个咧，你真系叫做可能自己租只艇系嘛，即系出去远程啲啦，系嘛，远程一点啊。即系呢个当然后可能佢睇要计你嗰个里程系去边度啊，嗰啲咁样系嘛，咁至、
2: 嗯、
1: 可能嗰个油费啊，嗰、那个就再计。但系刚才提到过，可能呢1个钟头或者3个钟头，纯粹系喺嗰个西江边高明段嘅呢度嗰个休闲啊。咁呢个就
2: 在附近水域观光、
1: 啊，
2: 我们就不会那么一直跑长途，
1: 啊、
2: 我们就会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这种才是休闲的。
1: 是的，
2: 因为一直开7-8个小时很累的，两个船长要换着开的。
0: 是的，
2: 因为开他就犯困了嘛，他要换一个人，是这样子的。
1: 哦、
2: 但是我们玩就不同了，我们玩停在这里，一会儿他唱歌，一会儿那个钓上来鱼又尖叫一下，
1: 嗯、
2: 哎，两个小姐妹又拍拍照，对不对？有的时候还打打这个掼蛋，是吧？
0: 是是。
2: 在船上再喝一点东西，这个时间过得就非常快了，
0: 对，这2个小时不是一直在。狂奔的，
2: 嗯，
0: 是走走停停，看看风景又走走，看看风景又停停，玩玩水上运动又停停。
1: 哦，
0: 他这样说到油耗的话，就不像全油门这么消耗这么高了，
1: 嗯、
0: 因为他从珠海过来是一直在顶着
1: 油门在，一直开住，系啦系咁当然你话全油门埋啲游艇里边嘅设施，仲有埋咩卡拉 OK 啊嗰啲咁样嘅。
0: 有。
2: 大型的游艇我们配备非常齐全的。首先我刚才说了，我们有上下3层的，有会议室。有洗手间，有房间。如果你累了，我们房间是可以休息的。
1: 嗯、
2: 然后，如果你是小型的私董会，需要看一些 APP 之类的，讲解一些东西，可以在会议室里面播放你的东西。然后呢，沙龙区呢，我们一般都会配备有电视、音响、KTV。
1: 嗯。
2: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唱唱歌呀，有的时候过生日或者是求婚的时候，可以就在这里做一个告白仪式。
1: 哦。
2: 然后呢，平时呢，上面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个驾驶室的，比如说视野更加开阔。大家想体验一下驾驶，我们可以到飞桥上面去，哎，吹吹海风，然后体验一下，非常过瘾的，真的很好的。
1: 可以体验驾驶啊？
2: 可以啊，体验一下啫嘛。
1: 即系阿船长俾个台你咁样吓，咁样卜俾你喺度拧下咁样，哦，啊都
0: 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喎吓。不过这船开得慢嘅，通常都系咪？
2: 对，他船长是一直在旁边照看的嘛。
1: 啊，
2: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试一下，因为船跟车不一样，他、
0: 嗯、
2: 船是开的时候它是有个惯性的，
0: 对、
1: 嗯、
2: 啊，它是有惯性的，
1: 嗯、
2: 而且江面非常宽阔。
1: 嗯，
2: 但是呢，我们还是劝大家想驾驶的，还是考一个游艇驾驶执照。
0: 是的，是的
2: 游艇驾驶执照现在10几天就可以拿得到手了。
1: 哦，哇，呢、这个过瘾啊，呢、这个真系吓。咁啊，呢、这个驾驶执照当然。如果我冇艇开咁，我考咗翻嚟都唔知有咩用啊！啊，呢、这个就系纯粹，如果真系自己真系有心去玩，系啊，爱好呢样先得啊！因为有爱好呢啲人咧，就佢就特别会舍得使钱嘅。 啊，即系中意玩呢啲啊。咁呢、這个
0: 好像以前我们考一6000多块钱嘛、
2: 啊，现在不是。早考的时候确实很便宜，现在是有底驾照，每年逐年递增、
0: 哦。
2: 目前来说，现在已经是，如果是考那个内核的，现在是13000多，13800、
0: 哦、
2: 啊。内核的。
0: 那我们那个那我们那个本还增值了
2: 啊。外海的现在是16000多。
0: 我是两个。
2: 如果你在三亚和厦门考的话呢，是20000多。
0: 哦，要20000多了。
2: 对，现在是每年都递增，
1: 有
2: 早点。
1: 有点样几大的区别啊？吓，中咗内核同埋外海真系揸起上嚟吓、啊。
2: 是这样子的，A1E 就是可以驾驶任何长度的、A1F 是可以驾驶任何长度的帆船，但是当 A2E 和 A2F 就是20米以内的啊，它是有分的。然后香港的呢，它也是分的，有二级船牌和一级船牌、二级船牌只能驾驶也是20米以下的，18米左右的。
0: 我们当时
2: 然后呢，超过20米以上的需要拿一牌照。
0: 对，
2: 国外是不是这样的？国外是 ASA， 它是有有那个101、102，然后103、104、105是这样子的。
0: 嗯、
2: 它是长航、近航、
0: 嗯。
2: 比如说你学的是101和103之内的，是属于是近航的。
0: 嗯、
2: 那你想长期的，比如说4-5天在海上漂着那种，就需要考那个104跟105。它是不一样的。
1: 内河呢，大家想象到就相对平静啲啦，系嘛？出海嗰度就风浪会大啲啦。咁啊，
0: 感觉不同，
1: 系嘛？你觉得系、那个？
0: 感受不同，
1: 嗰、那个唔同系会有咩具体嘅体验上面嘅唔同啊？
0: 如果
1: 操控上面呢，
0: 开起来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视觉是不同的。因为在海上面的话，它那个视线非常非常开阔，一望无际的、
1: 嗯。
0: 你可以开到海面上，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地球是个半圆弧的
1: 啊，
0: 真的看到海，
1: 对，
0: 是个圆弧的。
1: 开始找不到北了，
0: 就是一条平行线，绝对不是平的，是有一点点抛物线的。
1: 好像在平行，
0: 真的能看到的感觉的在海上，但在内河呢，就有沿途的风光
1: 啊，
0: 然后呢，它的颠簸度也非常小。
1: 嗯哼，
0: 乘坐船的人呢，他不会晕船，基本上没有晕船的现象的。
1: 嗯、
0: 但海上呢，如果遇到风浪大一点，0.5以上，我觉得坐船的人他都会有一点点颠。有一次我们去玩的时候，那个船40多尺的吧，那天的风浪出海是没有，但是出去回来是浪很大，可能就0.8或1米浪了，最起码哈感觉到、
1: 嗯。
0: 那在座的那些乘客回来下来都是一个个都是有点晕晕的，都晕的、
1: 啊、
0: 但是内河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1: 啊、
0: 所以在西江玩这个就完全没有的了，它很平静啊、嗯、很平静。
2: 没错，因为我跟杰哥去过非常多的地方、
0: 嗯、
2: 我们是开着游艇开着摩托艇穿越过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0: 嗯、
2: 所以他这种感受就很明显了、
0: 嗯、
2: 出去的时候风和日丽，第二天起风了，哎，我们赶快往回跑、
1: 哦、
2: 然后呢有些人是旱鸭子，就是没有玩过水的、
1: 哦、
2: 啊，他们就有点头晕脑胀。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要是能带你们出去的时候，都不是风浪大的时候。因为风浪大的时候，我们是6级风以上，基本上就被海事局叫停了。
0: 对，
2: 风浪大，大家禁止出航、
0: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啊，对我们这个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同时他们非常负责任。
0: 嗯、
2: 像上次我们去那个外伶仃岛，
0: 嗯，
2: 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吃完饭之后，外伶仃岛说：“哎，有台风来了，你们赶快回去。”
0: 马上跑，酒店都
2: 退了。我们看了一下天气很好，
0: 对啊，
2: 然后酒店那边主动给我们退，对吧？
0: 对，
2: 然后我们就
0: 退了。
2: 我们就想着是外伶仃岛不行，那我们去桂山岛吧。我们又跑到桂山岛又去玩了一下之后、
0: 嗯嗯、
2: 最后桂山岛的也把房给我们退了，是不是？
0: 对，
2: 所以他们是非常负责任的。
1: 哎，你们不要过来了，是这个意思。
2: 他们怕我们的船停在那里被台风拍到岸上去、
1: 哦、
2: 有损失，政府一直在劝我们哈。
0: 对，
2: 我们都跑出去玩去了，都不管了，他一直盯着
0: 我。后来我们赶回了，哇，那天晚上摸黑赶回来的。
1: 哦，
2: 我们回来那天都是很平静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为了让他们放心，
0: 嗯、
2: 我们不会出问题，
0: 嗯、
2: 所以我们还是配合通知回。来了，对不对？
0: 是。
1: 哎，
2: 当时我们是满岛上都是我们
1: 啊，安全为重啊。
2: 所以我跟他去过非常多的地方，他的感受就是非常的能够表现出没坐过船的人的那种心理，他能够看得清楚。
1: 那就。即系要有机会咧见识下啲风浪啊，但系当然，即系叫做都唔倡导大家喺一啲危险嘅时间啊出去咁样见识法啊，或者我哋可以广告转头继续倾。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5: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4: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5: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4: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5: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
4: 微信搜索佛系玩。

0: 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0: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各位老友 ,2026 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早晨，从946出发。
5: 嗱，讲到真系话去玩呢个游艇嘅相关嘅项目吓，咁今日咧就西江国际游艇会嘅总经理田凤啦，同埋佢哋嘅水上运动项目嘅合作方代表啊，钟伟杰啊，钟总，咁啊，刚才都哇帮大家嚟讲到好多唔同嘅玩法，咁但系系咪就系我讲嗰样嘢咧？喂，真系系咪而家要过嚟系要集齐咁多个人？因为佢又唔似得话好似我哋即系讲。讲夜游船咁样系嘛？喂，反正我就对外卖票一样啊！嚟几多个咁，我呢个就都系照开嘅咁样。咁呢个就唔系真系叫包船噶嘛，系嘛？
6: 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包船，这条船只给您使用，无论您包的是大船还是小船，我们都在那个时间段，任何人都不使用，只留给你们使用。还有一种呢，我们现在准备推出了的团购，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西江国际游艇会的公众号，或者是美团和大众点评上，我们都有。我们会做299一位体验钓鱼的，四个人起就可以出发了。每天下午2点钟到4点钟之间，这个时间段是固定的。这样子呢，让所有的市民都可以体验到，不用你包船，你一样可以体验到西江玩水的乐趣。
5: 咁啊，嗱，我哋不如都讲翻另外一样嘢咧，即系而家变你哋就作为行内人啦。嗱，而家佛山都推动紧个游艇产业嘅发展吓。咁啊，田总系咪其实你哋都睇啱呢个政策嘅风口啊？抑或系真系大家对呢样嘢嗰个需求咧，喺你哋自己行家里边都感受到，都系大家都希望系多啲呢啲咁样嘅休闲嘅方式咧？
6: 是啊，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游艇的行业。我们的董事主席在早年前他就接触过游艇，他对这方面是非常有情怀的，所以他才把这个游艇引进到我们高明地区。因为当时呢是政策没有落地，有一些这个想法呀一直没有实施，但是现在刚好趁着这个政策的一个东风，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建好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作为一个西江一个文旅的一个好的项目。同时我们也是广东省游艇实验基地，对，然后我们
5: 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牌匾是什么？
6: 对、广东省给我们发了一个实验基地的一个牌照，同时我们也是一个内河唯一的一个游艇码头。对，其他地方呢都是外海的，但是内河很少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因为我们投资有13亿，建造了非常多的岸上的配套的，有这个展示中心，有这个桑树桑树也就是风情一条街嘛，可以作为以后的一个大家市民都来打卡呀、逛街呀或者喝咖啡呀、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很看好这个项目的。
5: 哇，都原来投资13亿咁犀利噶吓！即系而家嗰个刚才帮你讲咧，就话嗰个首期有几多个泊位，即系其实系连埋晒所有呢个码头呢啲泊位嘅嗰个总体建设规模嗰、那个投资。
6: 我们的总体建设预计是250个泊位，但是我们首期建成的是100个泊位，属于我们这个是四山两江四重点的文旅圈，也是我们这个万亿水经济的一个落户项目。核心的优势分为4点，第一呢就是政策。纳入了佛山环两江先行区、高明一带山水陆动联动的一个策划，然后呢政府重点扶持西江国际游艇会旅游的文旅项目。然后我们在航道方面，这个西江是河面非常的宽阔，水流呢也非常的平稳，内河航行安全舒适，有12条成熟的江景串联，比如说平沙岛、大雁山还有

0: 有那个古老水乡等等。
1: 咁刚呢、這个又唔系净系刚才你讲话嗰三个钟头，似乎系咪就系喺高明嗰段，即系嗰个往返嗰、那个？
0: 因为我们有长的航线，有、
1: 哦、因为你去到大雁山同埋古老啊，就经已过咗过咗出咗境噶咯，出佛山境噶咯吓。
0: 我们是有附近海域，我们叫附近海域，啊、是一到三小时的。
2: 古老水
0: 我们还有一整天，还有两天的这种行程。
1: 嗯
0: 哦
1: 嗯嗯嗯，
2: 两天一夜。
0: 因为游艇的，只要你的牌照是三类，我们游艇拿到牌照一般是三类和二类，还有四类。三类艇的话是可以全国各地都可以走的，只要沿岸二三十海里，你不要超过这个航区地方有补给都可以走的。
2: 二十海里。
0: 对，为什么我们能从珠海开过来？咱们在水路上测量就是80多海里。
2: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去到那里？因为它一路都有补给，可以有加油的地方、加水的地方、可以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过来。
1: 我正
2: 要水上加油站，
1: 正话都系冇错，正话都仲想问一个问题，即系话你珠海隔过嚟话，如果食油食咁劲嘅话，你点计算到佢个油耗？
2: 水上加油站也重视化的，
0: 就在江门那里就可以加一次油，补给一次，然后再继续出发。因为内河有非常多的桥，那有很多的桥呢，它是有航行限制的。为什么会花那么长时间？如果要我们使劲跑，可能5个多小时就跑过来了。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在路上是不是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要等红绿灯啊？那么船。在过桥的时候是不允许超越的。那么如果前面有几个大沙船或者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船舶，它走得比较慢的话，我们也要排队啊，等着它过去之后那个桥我们才能够超越。是这样子，所以说才会
2: 路上一样嘛，其实给公路
0: 上
2: 一样，
0: 是的，所以才会
2: 在
0: 水路上会慢一点，
2: 慢慢走了。
1: 当然啦，这个也都睇到话叫做即系我哋讲发展嗰个游艇产业啦吓，点睇啱政策啦，同埋嗰个地理位置啦，咁啊，同埋大家对于嗰个消费咧，嗱，有一样嘢，刚才提到过，可能一般市民就系想去十个人啊，夹齐上去玩啦，吓，
2: 二九八就得啦，
1: 啊，体验下啫咁样。但系你话仲话喂，有100个泊位，咁系咪即系都预咗系有啲老细本身有艇嘅，都喺你哋嗰度可以叫做租码头啊？
0: 是啊，我们做了汇集，专门为这个有船的这些个船东们，提供服务。比如说你停船在我们这里，如果你有汇集的时候，我们的收费可能就便宜一半。然后呢，还有配套的岸上的一些会所、酒店以及接待处都可以给他们使用的，所以非常方便。
1: 有一样嘢，即系有啲好奇咧，即系游艇呢样嘢咧，即系要揾个地方泊咧，就系咪？点讲啊？事必揾个叫规范嘅码头泊位啊！
0: 是
1: 啊，就唔系我哋好似日常撑艇仔咁求其揾个咩树林，有个桩头喺度捆住佢，咁即系唔系呢个概念噶吓、啊？
2: 不是的
1: 啊，一定系要有一个规范嘅码头
2: 泊位。个泊位，对
1: 啊，所以即系啲老细就考虑话，只系用游艇，之所以话买就平，用嘅贵，即系呢个泊位费其实点计数噶吓？这个题外话啦，即系我哋唔系呢种，真系好奇啫吓。
0: 没有泊位费，它是分尺寸大小来收费的。比如我刚才说了，我们40尺以下属于是小型游艇，正常的一般的码头都是36尺以下是非常便宜的。因为36尺以下已经是非常非常小的了。然后呢，36尺到40尺又是一个小型的一个费用，大概在3块到5块左右一尺。
2: 一尺。
0: 然后呢？
1: 没有这个3块到5块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啊？
0: 每尺每天。
1: 每尺每天，
0: 对，是分尺寸的，一般的是40尺左右，大概在3块钱左右每尺每天。然后呢，
1: 咁咪40尺咁计咧，就每尺咧就3蚊，咁啊40就34咧就12蚊，
2: 12蚊3至6蚊咯，一个月咯。
1: 啊，三即系12蚊一日啦嘛。
2: 系啊。
1: 咁我停部车去一个咩地方嘅话，咩最高限价有啲咩30蚊，又或者可能咩停去机场嗰啲咩60、70蚊咁样系嘛？啊，即系
2: 嗰个就系12蚊。一日
1: 啊嘛，系啊，
2: 一个月就3000六咯，
1: 系啊系啊，
2: 咁样上下咯。
0: 但是我们西江国际游艇会为了让广大船东能够体验到了这里的船会被温柔对待，我们今年是实行是免费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停船在我们码头，到明年5月份之前，我们都是免费的，先让你体验到我的好，然后你决定停在这里之后，我们再按照尺寸来收费。如果买了汇集的，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船东，你买了汇集之后，你的停船可能如果是正常我收费是6块钱一尺，那么你可能就是3块钱一尺。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着急去收这个费用。
2: 明白。

0: 条船就是广州那边开回来的，就是他人就是佛山人，但是因为之前没有地方停，就停在了南沙谷，又好又水质又干净，离家又近，他有的时候时不时就过来，今天早上那个船长也过来了，在那里搞一搞，
1: 哪怕不开船在船上发一下呆啊啊，
2: 没有，这其实在船上面，其实哪怕你不出去，船上面做东西吃
1: 是啊，还
2: 我们经常在船上做东西吃的
1: 哦，
2: 就去市场把海鲜买回来
1: 哦，
2: 我们也不炒菜，就是白吃啊，
1: 哦白吃哦，哎，
2: 然后就喝点威士忌，然后白吃一些海鲜，我们又不出船了，就在船上面听歌，然后就吃顿饭，然后我们下午4点钟就去市场买，然后6点钟就开始做来吃，吃到8点来钟就该打关蛋，打到十一二点钟才回去
1: 哦，
2: 我们都没有动过船，就是开空调。
1: 哦，这个生活
2: 就是一个就像一个会所一样的水上的移动会所
1: 啊，移动会所，哎，好，
2: 是的，
1: 可以理解到啊。今日真系讲开呢样嘢咧，都真系几吸引吓。咁啊，当然吓，一方面咧都可以有一种几励志嘅作用嘅吓，大家可以吓多啲搵钱啦，同埋有睇有冇机会啦。咁作为老细咧，都多一个信息，知道我哋原来佛山咧而家发展游艇产业咧，都有一个咁好嘅一个码头基地吓。咁啊，以后如果即系大家有艇嘅话，你都可以过嚟呢度，亦都可以成为一个。即係個特別嘅風景，即係大家影啲風景相咧，有陣時哇！即係如果船多影過去嗰下咧，啊，即係睇影視作品或者以前睇嗰啲咩掛歷咧，早期啊，即係都好靚嘅啲風景嚟啊！咁呢個都好吸引，咁啊亦都成為可以推動我哋佛山遊艇產業發展嘅一張幾亮麗嘅名片啊！今日唔該曬兩位先，啊，謝謝大家。
3: 上午九點，
4: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5: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6: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5: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6: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5: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6: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了喂。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946路况。
7: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温立交三层双方向，岭南大道深村路口往十一。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提醒大家在碧冲至沙贝路段啊，往广州车龙呢约1公里，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大桥车辆比较多。提醒一下大家，禅城张茶寺路东坡路口至罗佛东街路段呢，往佛山大道方向啊，围蔽了部分车道施工，请过往的车辆按照施工现场标线来指示通行，或者可以提前绕行工期到7月22号。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呢个暑假跟住佛翠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6: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6: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小小创业家严鹤盈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丽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1: 女女啊，我翻工啦。
12: 爹哋拜拜，
13: 今晚早啲翻啊。
1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

0: 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2: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3: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爹地你回来啦。
6: 今日乖不乖啊？
7: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舒舒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跟着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7: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8: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0: 在暑假里面亲子接触会多了很多，这方面你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11: 因为准备跟学生讲一个课，我就叫学校配合搞一个调查，就问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学生，你最希望爸爸妈妈可以怎样，咁啊，俾咗好多个答案俾佢。
10: 嗯，
11: 其中最多人选嘅系乜嘢咧？你有冇估到啊？嗱，我俾咗几样嘅。
10: 哦，
11: 一得闲就带我食大餐。
10: 嗯，
11: 第二个咧，好似能够同朋友一样同我倾闲偈。第三个咧，多啲陪我去行街。
10: 哦，
11: 再有就关心我嘅学习。咁
10: 倾闲偈吧，系咪啊？
11: 啱啦，最多学生选嘅。就是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好像同朋友一样跟我闲聊。
10: 嗯，因为经常没有闲聊是吗？
11: 是，所以呢亲子关系就是这么重要的。暑假期间我觉得修复亲子关系应该摆在第一位。咁怎么建立呢？我给几个建议。首先一个呢，要等孩子觉得回到屋企我是很快乐的。我是可以好放松的，鍾意返屋企先，呢个总的目标。咁点样先可以做到咁呢？首先一个呢，俾孩子有一个安全感。我哋大人都係咁啦，如果喺单位成日都觉得唔安全嘅，一阵又俾车间主任闹，

0: 一阵咧又俾同事讲背后话，一阵咧又话我冇完成任务，咁你成日咧就要谂我点样应对呢啲关系咯，系咪啊？等我自己唔好蚀底咯，冇一个安全脑啊，又有一个咧成日都要谂住点样去
1: 应对屋企人嘅提问，
0: 系啦，所以咧喺一个地方冇安全感，佢工作就工作唔专心，学习就学习唔专心噶啦。所以首先一个就是爸爸妈妈不要嗌交。这个又我咪搞调查的吓，我话你在屋企最害怕乜嘢？最多人选的就是爸爸妈妈吵架，
1: 因为这个是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氛围。
0: 是啊，第二屋企的人对他有错能够接纳，不会指责。第三个呢，做乜嘢事情都可以得到你的支持帮助，有人帮他兜底。咁就安全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8: 提前点，周末听。

0: 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阮君，今日嚟倾倾咧一个热度好高嘅投资新品种——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首先咧就要提前讲明吓，呢一期咧只系一啲科普、行业探讨，冇任何嘅投资建议。当然，任何投资有风险，大家要理性谨慎。就喺今年嘅6月18日，第一批商业不动产 REIT 喺上交所咧正式上市。我哋嘅国内公募 REIT 咧，亦都系正式形成咗基础设施加商业不动产双轨并行嘅模式。好多人好奇，喂，究竟系咩意思呢？其实通俗啲嚟讲咧，佢就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所以亦都有另一个名叫做 REIT 基金啊。嗱，属于咧系封闭式嘅公募吓。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基金公司会集合广大投资者嘅钱，攞去运营写字楼、商场、高速路呢一类能够持续产生租金嘅房产物业。咁按照规定，呢个项目咧就唔低于90%嘅收益，系会以分红嘅形式就俾翻持有人嘅。咁啊，以前咧就优质嘅商业物业嘅门槛好高噶，我哋普通人咧好多时咧你买唔到啦，甚至咧触碰唔到、收唔到呢啲租金啊。咁而家有咗 REIT 基金咧，我哋咧可以讲话，亦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做商场啊、写字楼嘅小房东，分享租金收益。咁啊，呢一次上新嘅4只商业 REIT 咧，底层嘅资产全部都系1、2线城市核心地段嘅成熟物业吓，甲级写字楼啊、奥特莱斯啊、社区购物中心啊，运营租多年噶啦，出租率啊稳定，现金流咧就靠谱。2026年预估嘅分红收益喺4.7%到6.2%之间，写字楼收益就偏低，大概4.7%，部分购物中心能够突破6%。国内嘅 REIT 基金发展咧，其实都有5年时间啦。喺2021年咧，首批嘅9只基建 REIT 上市，宣告是国内 REIT 基金的正式起步。到了25年的年底，全市场78只公募 REIT 总体的规模接近2100亿，过去3年的平均分红率 5.73%。 最开始 REIT 基金只是去投一些高速能源这一类基建，经过政策的扩容，现在覆盖一些补租房、购物中心、数据中心等等十大领域。今年还增加了写字楼、酒店这些你们所熟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商业资产，选择更加多元。咁无论对企业抑或普通人吓 ，REIT 咧其实有佢嘅独特性嘅。对于大量持有物业嘅企业嚟讲咧，大楼商场会占用巨额资金啊，咁而资产流动性又比较差，所以发行 REIT 咧就能够咧将一啲不动产咧去变现，回笼资金咧进行还债，咁啊开发新嘅项目，盘活手入边嘅一啲死资产。对于我哋普通听众、普通市民嚟讲咧，佢嘅作用咧，其实只要你有 A 股嘅证券账户吓，就可以咧买卖股票一样咧去交易 REIT 嘅。咁啊，打新嘅话咧，1000蚊就可以参与啦，唔似得好似买楼咁啊，要筹备大额嘅首付，门槛咧亦都系降低咗。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只不过介绍咧，有呢一种咁样嘅理财嘅方式或者投资嘅新品种，佢嘅底层逻辑咧就系咁样嘅。咁啊，我哋普通人咧都可以叫做参与到咧一啲基建设施啊、一啲商业不动产啊运营过程当中嘅一啲获利啊。当然，究竟你系点样去选择咧，就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啊。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

0: 今日呢，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蝉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呢，喺种植牙方面呢，有超过十年嘅经验啦。今日呢，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0: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咁种植体品牌咁多，咩瑞士嘅、韩国嘅、国产嘅，价格咧相差亦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拣好呢？
1: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0: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啊，结果咧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咧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1: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0: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0: 陈医生，刚刚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剩下残根，如果要修复的话，是不是全部都要拔光的呢？种满28粒才行呢？
1: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SIS、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0: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1: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 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0: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0: 所以说呢，有些复杂的牙即管是禅医口腔啊，专业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1: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0: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是受缺牙问题的困扰呢，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伴有慢性病的，不妨可以拨打禅医口腔的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的检查和咨询，等啲专业的医生呢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的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上午9: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洗得快。
2: 946天气报告。
3: 今日感觉又是热辣辣啦，最高温度到36摄氏度，多云间晴，有分散的雷阵雨。温度在26-36度之间，咁展望听日同后日两日啦，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嘅。咁啊，到时候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不过今日咧依然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
1: 李白乘舟嘉峪行，拉着汪伦在东陵，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4: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3: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又是一个阳光的早上，今天依然还是有点焗焗热热，最高温度去到36摄氏度，提醒大家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是仍然生效的。户外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水防晒的措施，都是那句喝多点水啊。嗱，讲日咧进入到暑假期间啦，咁好多嘅爸爸妈妈咧，有啲啊带住小朋友出去玩啦，咁有啲咧就系带埋小朋友去重新去啊睇下自己间屋有啲咩地方要执执佢啊，或者有啲咩嘢要换换佢啊咁样。于是亦都有同事咧就问我，佢话：喂 ，Wing 啊，你知唔识咧有边啲系可以将啲家具咧即系即系二手收去卖啊嗰啲咧咁？我话你买乜嘢咧？诶 ，sofa 啊，诶茶几啊呢啲咯。我就同佢讲啦，我话咁，搵人帮你搬走佢，俾搬运费清走可能容易啲啊！佢哎呀系啊，我就系咁样问过人啦、啊，佢哋都系咁讲啊，咁样。咁我话系啊，因为依家咧其实买家具已经唔使话太多钱嘅啫。我话咁，除非你嗰套家具咧系好名贵，佢就话：哎呀，系我老公喺网上买噶。我话我误完之后话。咁啊，清走嘅机率会比较大。佢哎呀，系啊，我都问过好多人噶啦。咁我话咁，你一系摆上啲二手咯。如果你实在觉得个心系嘛，觉得哎呀，我自己嘅嘢都系好啲嘅。咁你试试摆二手。佢话摆去二手平台都系冇人偷斗嘅咁样。咁所以清走嘅机率系会比较大。咁我跟住就话啦，我点解你哋会喺网上买嘅？我而家嘅实体店都好抵买喎，何解要去网上买？佢话咧，佢老公就系喺网上睇到人哋买嗰啲咧，就系啲图片好靓，将嗰个家具嘅营造嘅环境啊，即系嗰个样板间做到好靓，佢觉得哇睇到就好舒服啦咁样。佢话仲要系咧，个个都系电动位嚟噶。我话哦咁啊，如果系按照电动位嚟讲，佢个投入成本其实都唔低啊。佢话系啊，都买得唔平噶咁样，个个都系电机位嘅。啊，而家好多我哋嘅家居里边吓，其实系。一张 sofa， 假如你系四人位，系真系唔使四个都系电动抬脚位嚟嘅。我觉得，中间嗰两个咧，大部分系唔需要嘅，即系只系得两侧，有啲可能咧只系做一侧。点解咧？因为中间系做唔到扶手嘅，系啊。咁如果你冇扶手嘅情况之下，你做抬脚位咧，你个人就会喺度晃下晃下晃下晃下，其实系唔舒服嘅。所以我就唔明点解佢会买个四人位。各个位都是电动位，咁只能够讲话咧呢啲贵啲咯，系啊，跟住咧 sell 俾你嘅人就会话俾你听，啊个个都可以调噶，嗱一家四口系嘛，你嘅脚中意调去咩位置你都可以咁样，啊好舒适咁躺喺度系咪？哇几好啊，几正啊咁样，但系实际上咧其实就唔系咁实用啦，只系个价格上咗去啫。咁而另外就系话嗰啲电动嗰啲咧，通常下个牙订好多嘅，假如你摆去二手市场，讲真啦，条件 OK 嘅话，使乜买你？二手咧吓、啊，都系会买啲一手噶啦，咁、啊、所以我意思就系话，通常想好平嘅，要么就系细积嘅单位，即系例如出租屋，佢作为租屋人或者系佢有套楼要出租，跟住唔想买啲咁贵嘅家具啊，咁可能咧就会去二手平台睇下，咦？依呢套好似啱位喎，个价钱又够抵喎，咁佢可能招佢讨一讨，但系你几个都系电动机位。

嘅情况之下，就一定系大积嘅单位先可以放得到噶。所以即使系你放去二手市场咧，都好难揾到有缘人。仲要系四个都系电机位，咁你够牙定啦。你因为抬脚一抬脚嘅话，嗰、那个成个靠背又要长，抬脚又长，咁你嗰个面积你冇得嗰200方嘅住宅系咪都好难㗎啦。跟住呢佢就仲同我讲，佢唉仲有一张，佢话一张呢系成米几，即系摊长佢之后成米几嘅单椅嚟嘅，佢话又系好难出，又系有电机嘅。我话咁啦，嗱今次呢就当买个经验啦，下次就知道啦，佢我都唔俾佢买啦，真系而家做唔成嘢嘅咁啊！咁当然啦，呢个就太太嘅就新身就算数啦。咁但系就话，如果买家具吓，而家其实实体店咧，你已经系好实惠噶啦。你自己去先试一试，坐过系咪舒服，量量尺吓。因为而家好多啲实体店嘅家具咧，佢全部有师傅上你屋企帮你量量尺，甚至乎帮你啲家居去配配色啊咁样。呢啲服务都系唔需要额外收钱噶，都有呢啲服务嘅。咁大家可以话哦。我坐过，咦，嗰张舒服系嘛？啊，实际实惠，咁你先再作决定，亦都可以嘅。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5: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6: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7: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6: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7: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8: 嘅翻嚟换新生活噶，有时候咧，即系我哋屋企可增加啲嘅小软色或者系小趣味，有时就可以令到啊，我哋喺暑假期间啦，同小朋友会有属于自己一个玩乐区嘅。近期睇咗一啲好得意嘅摆件啊，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打个比如咧，就好似一啲杯垫或者系。我哋啲装住个汤嘅嗰啲煲垫，嗱点解无啦啦会讲呢啲垫咧吓？咁其实咧，你唔好话睇少咗呢啲垫吓。平时以前细个嗰时候咧，阿妈就唔知喺边度攞块一啲咁啊胶嘅嘢啊，或者可能咧攞条布啊咁垫住个煲咁，哎食饭啦咁啊啲热嘢咧就摆上去个台面上面。但系慢慢后嚟咧，大家而家唔少嘅餐台已经改成咗岩板啦。咁因为岩板咧佢系耐高温噶嘛，所以就唔需要担心啊，哎成个煲摆上嚟。但亦都有唔少嘅家庭咧，其实而家仲系中意用木。质嘅餐台嘅，咁包括好似我自己屋企咁样啦，因为我好鍾意木质嘅，因为佢比较温润啊，即係假如啦，听緊节目嘅朋友你屋企系木质餐台，你就会好鍾意即係例如食嘢嘅时候对手我哋嘅手臂手踭位係咪一掂住嗰个木质嘅时候，特别系天气热嘅时候啦，你会觉得好滑。系啦，滑溜溜咁，同埋会有少少偏凉少少嘅感觉嘅。咁而岩板系咩呢？佢就会偏更凉一啲啦。但系凉得滞呢，佢又冇咁有亲肤感㗎喎。所以亦都有唔少嘅家庭其实仲系好鍾意用木质嘅餐台。所以呢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加一啲嘅小装点上去，就令到我哋嘅餐台更加之有趣味啦。打个比喻系咩呢？就系一啲做成动物咁样嘅杯垫下。近期睇咗一个咧，阵间我都发去我哋嘅佛山家换新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就系、是、一个咧组成螃蟹咁嘅造型嘅杯垫，佢系木质嘅吓，好得意嘅。咁又系好似我哋以前小朋友嘅嗰啲简笔画一样。咁但系佢呢只蟹咧就唔系打平，唔系平面嗰种蟹，系打竖嘅，系啦，就系、是、有两只钳钳啦，钳出嚟，跟住咧就最顶部嗰、那个盖仔咧就有两只眼睛突出嚟，好得意嘅。咁跟住佢个身体系咩呢？其实就系一个一个木质嘅杯垫。咁呢个杯垫就系话，哦，我唔系话成只蟹都系属于我哋嘅杯垫嚟嘅，而系话中间深深嗰几层就系杯垫啦。咁系咩颜色噶？嗱，因为如果就系纯一个原木色嘅话咧，你就冇咗嗰种层次同埋趣味嘅碰撞感啦。所以佢呢只蟹咧，即系简笔画嘅蟹，不过系竖起身嘅吓。咁佢系做成咩咧？就系有一啲系暖棕色嘅木块，有啲系浅色系嘅木块，有啲系深棕色系嘅木块。咁佢呢个咧就通常同我哋嘅成年人嘅手掌嘅掌心啊大少少咁上一尺寸啦，一只好得意嘅木质蟹。佢可以衬到啲咩风格啊？无论你系简约嘅风格定系北欧啦、原木风啦，呢啲原 全系可以及到嘅，甚至乎一啲嘅中式装修都可以，因为木质嘅话就好多都可以及得到啦吓。一阵间咧，我都会将佢发去我哋嘅佛山家换新生活家嘅网络直播间上面俾大家分享。呢啲其实就系可以增加我哋生活上面餐台嘅一啲趣味，但系吓你就硬系会觉得，诶屋企多咗呢样嘢，哎呀好似嗰种童心又被带出咗嚟啦。除此之外，仲有啲乜嘢细细装点又可以令到啦？我哋喺陪伴小朋友嘅暑假期间，即使唔需要增加太多嘅嘢，都可以增加嗰种趣味感。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好啦，我已经发咗上去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啦，通过我哋嘅手机端佛山家，记得啦，系佛山家入到嚟之后啦，对端菜单栏点击花生，最后到专区咧就可以见到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跟住你就可以点击入嚟啦，睇到刚才我发嘅呢个好得意嘅螃蟹实木杯垫吓，咁样杯垫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屋企嘅氛围感，无论佢系用嚟真系攞嚟垫杯啦，定系话佢作为一个家居嘅摆件啦，都可以嘅。甚至乎话，哎，你有朋友新屋入伙，送咩好呢？哎，你可以考虑下送呢啲嘅，因为可以送嗱，而家有唔少嘅朋友佢系改造咗自己嘅阳台，跟住个阳台空间咧变成咗一个休闲区域吓，咁你就可以送一套下午茶嘅茶杯俾佢啊。假如咧你话啊比较传统嘅嗱，可以送下呢啲咁样实木杯垫啊，或者系啲筷子架啊，等等呢啲装饰花樽啊，或者氛围灯啊，呢啲都可以嘅，唔系净系话封利是啊，因为有时候有啲朋友咧。哎呀得啦，唔使啦，唔使下下收利是嘅吓，咁跟住你就送份礼品俾佢话咧，咁相信佢系好开心去接纳嘅，而且呢啲即系实用率系会比较高，而唔系话哦，我一攞翻嚟我就会摆质，一攞翻嚟就会摆质吓，而唔系话哦得个样，而系佢诶佢系兼顾咗实用啦吓，兼夹系美观嘅功能嘅。好啦，今日咧亦都会讲到吓喺暑假期间，咁我哋点样增加一啲嘅软装饰，可以令到屋企有童趣。跟住落嚟咧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个叫实木蝴蝶凳。咦，一讲到蝴蝶，咁你讲嘅蝴蝶系咪即系飞起身噶？呢张凳吓系咪有对翼嘅 ？No no no， 哦，咁系咪又系讲好似简笔画咁样嘅？都唔系嘅。嗱，虽然佢系叫蝴蝶凳吓，但我觉得佢更加似我哋嗰个派啊。3.1415嗰个咧，即系无限嗰个派系啦。我觉得佢个样就好似嗰个派嘅呢一个符号一样。咁佢系点咧？佢系可以有高啲嘅、矮啲嘅，专门做凳仔代替我哋嘅省凳啊？点解咧？因为我相信唔少嘅家庭都会有省凳啦，即系嗰只四脚嘅塑料红色凳啦吓。但系因为随住而家大家屋企嘅装修啊、格调啊越嚟越高啊，追求品质嘅时候，呢啲四脚嘅省凳咧，咁啊，对于有啲嘅业主嚟讲，觉得我又需要有呢啲凳嘅功能，但我又想有其他嘅款式喎、咁究竟边种咧？嗱，跟住落嚟我讲嘅呢一种蝴蝶凳就会比较啱大家啦。嗱，咁呢个蝴蝶凳咧，佢有啲咩特色咧？首先，刚才我同大家讲，就好似个派呢个符号咁样样吓，跟住佢可以有唔同嘅颜色嘅。佢顶部个位置咧，其实系有个承托位嘅。呢、这个承托位就好似托住你嘅 pat pat， 刚刚好啊，托住个 pat pat， 即系类似嗱。这个形状如果是揸车的朋友呢，而家唔方便睇图片，我就觉得是我哋嘅手，是啦，我哋嘅手跟住呢就喺个心口前面拱起我哋手腕同手腕，手腕同手腕之间相贴合，跟住呢两个手踭嘅位置往外打开，其实就类似係咁啦，即係好似你捧住用双手嘅手掌捧住自己嘅下巴，咁呢个就类似係嗰张凳嘅形状嚟㗎啦，个凳脚呢就係、其实就係你嘅手踭到手掌之间嘅嗰个位置嘅支撑嘅位置，咁佢就变咗係呢个捧嗰个位置其实係可以放啲书啦，即係话佢唔淨係凳嘅功能，佢仲可以做一啲小茶几、小边机嘅，颜色好缤纷呀，就可以深蓝色啦，或者係一种红色、暗红色啦等等，佢都係可以增加好多

0: 嘅，喺嗰个阳台度睇下书，饮杯嘢嘅又得，因为矮嘅凳仔攞嚟坐，高嘅嗰种蝴蝶凳咧就攞嚟当茶几放。咁我阵间咧都会放去我哋嘅换新生活间网络直播间，等大家去参考一下吓，即系话，其实我哋有时有少少嘅装点啦，都可以令到屋企成个氛围感增加咗好多嘅童趣噶。
1: 上午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5: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副高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0: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1: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㗎。
1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3: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7: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18: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9: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又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啊睇下大家啦，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嘅互动啦，包括今日喺节目里边同大家讲到一啲家具，系即系如果买翻嚟吓，应该我哋点样？即系其实要你放二手嘅话，边一种会难买啲啊？吓，即系如果你要买一啲嘅家具产品，其实去上实体店而家都好抵买啊，等等呢啲吓。咁跟住咧就讲起话去摆二手卖啦，阿 Tuku 就话：喂，大件家具放二手市场卖到噶？我最近都卖咗两件啊，旧新。真正比市场价格平，咁就卖得出噶啦，咁样吓。咁当然啦，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条件嚟嘅。咁但系咧，另外咧就是我呢位同事今日佢提到嘅就系，因为佢嗰啲系好大 size。个个都有电机，咁所以对于好多嘅家庭嚟讲，佢系好虾人买嘅。刚才我都讲到，即系话大家想讨一些便宜的家具，点解啫？要么就系话，哦，可能我而家仲系租屋住嘅，未有自己间屋，又或者系业主佢放租嘅，喺我你得你啊，反正有嘢就得噶啦。咁佢点会买四个电机四人位嘅，系嘛咁大嘅 sofa？喺个厅度咧，摆咗呢个嘅话，基本上冇乜地方行噶啦。如果刚需户型，系啊，佢跟住我嗰位同事仲同我讲，佢话之前佢有一张单人嘅，又系带电机嘅。佢话当其时咧就系3000蚊。

买翻嚟300蚊卖咗出去，话哇吓，系啦，3000买翻嚟，30000买翻出去，跟住佢仲话其实仲要系好新正嘅啊，咁所以就系都刚才讲到啦，啊点解？一样即系大家好似 too cool 咁，佢话佢啲卖得出，咁但系话我话点解我呢位同事嘅屋企嘅嗰啲，佢冇人抠，冇人买，就是、因为实在系好虾人买啊！跟住咧就嗱，咁顺便都讲起啦，即系既然都大家讲系话哦，我哋装点屋企啊，或者买啲家具等等，即系讲起下，点解有啲二手嘅家具喺市场上面，即系二手市场里边冇乜人买？其中一个有啲咧，可能因为真系太旧啦，过时啦，嗰啲配色啊、造型都不合时宜啦。咁你摆喺间屋嗰度做咩咧？系咪？仲有买二手啊，而家买新嘅其实都唔贵噶，所以唔一定要买二手，除非而家有一啲咧二手家具啊，就系、是、比较多人中意系咩咧？就系、是、原本要好贵买翻嚟嘅一啲进口家具，但系由于嗰间公司执笠或者系冇计啦，即经营唔落去啦，咁跟住咧就可能嗰啲公司原本吓即系买翻嚟好大价格嘅嗰啲贵价嘢嘅家具，咁跟住就摆咗去二手市场，那种头咧招摇依依啦，即系嗰种可能佢买翻嚟嘅时候20000，你2000买到啦。啊，咁或者更低嘅价钱嘛，诶，嗰种就正啦，嗰种就吓、是，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喺二手市场其实就即系嗰啲款式旧啊，啲造型又唔系咁合时宜啊，嗰啲就好难卖得出啦。仲有刚才我提到嘅就系嗰啲尺寸啊，啲尺寸唔系咁普遍，即系话而家好多嘅主流户型都好难摆呢种咁大件嘅嗰啲家具，系咪？咁仲有、哦。搬运唔使钱啊，即系打个比如，好似刚才我讲我同事嘅嗰个四人位嘅长梳化兼夹，仲要系四个电机，你谂下搬运费都系一笔费用嚟噶，咁我做乜要俾咁多搬运费去买个二手家具咧？我买个新嘅唔得咩？仲要系包送上屋企咯，系咪？咁所以就变咗好虾人买咯。嗱，仲有包括有一啲咧，就可能因为佢损耗嘅问题比较明显啦，有啲可能会系甩漆啊、松动啊，甚至乎有啲布艺可能会有啲霉点啊咁等等呢啲，其实翻新费咧都要一笔费用，咁不如干脆买家具买新嘅好过咯。嗱，又或者有一啲。可能是定价唔合理，就话所有嘢自己嘢都系最好嘅，系咪啊？冇人话我买嗰啲就系 cheap 嘢，我买嗰啲就系差嘢咁样，唔会噶嘛，系嘛？特别自己当其时我好喜欢啊，好中意啊，咁样买翻嚟嗰啲，咁更加觉得值钱啲噶啦，所以变咗咧，好多时候个价格吓就唔系咁符合买家想要嘅。嗰、那个心理价位啦，即系你嘅心理价位高好多，咁但系对比一啲全新嘅家具嚟讲咧，冇乜性价比嘅话，咁亦都系好难卖得出啦。咁包括刚才都讲到啦，如果系即系运输啊，搬运费又高，哎呀，咁好多人咧都唔愿意再额外使钱。搬呢啲嘢又要重新拆装，佢要重新拆装噶。刚才我提到我话嗰位同事嘅屋企嗰种，因为佢好大旧噶，嗰啲要重新拆装，嗰啲费用都唔少钱噶。所以咧，既然咧嗰啲人都话，我要去二手，我谂住平嘅，咁你俾咁大旧嗰啲拆装费啊，嗰啲水脚费咁做咩啫？买个新嘅咪仲好啦。所以咧，先至会导致有啲家具去到二手市场都冇乜人偷嘅原因啦、啊。

好，今日睇下大家嘅互动啦吓，咁刚才都讲到话，哦，我哋增加啲童趣啊、氛围感嘅杯垫吓，有时候就话，哦，即使系对方屋企收入火，你话，哎呀，送咩好啊？咁样，送呢啲都可以啊，咁样嗬。跟住咧，有啲心就话啦，佢话有时咧唔知送咩礼物情况之下，嗱，俾利是就真係最實際啦咁樣嚇，咁呢點都係嘅，只不過咧就係而家越嚟越多嘅朋友啊，佢就會覺得哎呀，我收你錢好似咧係嘛，即係好市侩咁啊，即係好似咧嚇都收人錢咁樣係嘛，即係而家咧就變咗係有啲朋友之間咁就直接係送一啲禮品啊咁樣會比較多咯嚇，即係有時就係、是。唔知点解啊？即唔同嘅人群，佢对系咪塞个利是俾你咧，有唔同嘅睇法。当然呢、這个诶、比较熟嘅，咁比较熟嘅咧，诶嚟嚟嚟，俾啲钱你自己中意买乜买乜啦，咁样系嘛？呢种咧可能比较多，即比较熟嘅嗰啲。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有时候哦。你俾啲钱人哋会唔会有其他嘅想法呢咁样，所以有时候送礼物亦都可以嘅，系咪？送钱惊佢唔收，咁佢就唔收噶咯。咁你表达唔到自己心意啊嘛，系咪啊？咁你送啲礼物，物轻情意重啊，唔好送包米俾佢得啦吓，卅斤咁样太重啦。OK， 好，再嚟睇下大家互动先吓。跟住呢就係、是我发咗嗰个蝴蝶凳上去。跟住 ,Abby 话佢话哇呢、這个凳呢即係又可以做茶几又可以做凳啊咁样。咁承重力应该都仲可以个可。不过始终呢係抱一啲嘅怀疑嘅态度。佢话点解呢，佢话喂等大嗰啲大人呢得唔得坐唔坐得落去啊，我諗首歌坐应该得嘅咁样。即係因为我咪讲咗一啲增加童趣屋企嘅氛围感嘅嗰个蝴蝶凳嘅。嗱即係Abby,按照你嚟讲呢就绝对冇问题，因为你嘅身材够苗条啦。咁但如果你话嘩等大大到点呢，即係200斤一个人系咪，咁如果200斤一个人嘅话，咁就唔适宜坐呢啲板凳啦。毕竟人哋呢都系就是一啲你见到佢有小造型嘅，佢系木质嚟嘅啫，佢就唔系嗰啲好四只脚好粗脚嘅咁样摆上嚟嘅，佢以氛围营造为主。咁如果你200斤一个人咧，其实一般都唔建议坐呢啲嘅，因为好容易坐烂啦，同埋200斤嘅成年人嘅话，个 pat pat 应该都超过咗呢张凳好多个位置啦，咁佢应该都唔会坐嘅吓。咁因为呢啲凳咧，其实佢系即系有时候我哋买一啲嘅小家具翻嚟嘅时候就要。睇下究竟佢嘅目的即係係用嚟作为装饰同埋坐都得嘅呢，定係话哎呀装唔装饰另计，首先我要坐得个 pat pat 要稳阵先呢个吓。所以我哋有时买家具都系呀，所以点解建议大家就话哦我哋去实体店去试一试先，因为而家好多个实体店嘅家具呢个价格都非常之好㗎啦，即係好适宜我哋自己买入㗎啦吓，所以唔需要话下下淨係网上去买㗎。好多时候网上买呢佢睇唔到摸唔到闻唔到又坐唔到，所以系咪适合自己都唔知㗎。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缓解视疲劳。
1: 好视力26周年庆，946老友有福利，
2: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3: 本品不能提供药品。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4: 街坊们。

0: 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4: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3: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4: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3: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4: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3: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好啦，继续睇翻大家嘅留言先吓。刚才又讲到蝴蝶凳啦，百事通162佢话蝴蝶，我哋叫崩沙咁样。我唔系讲紧食嗰啲大量崩沙，肚饿啦咩？唔系蝴蝶酥，唔系崩沙。OK， 跟住再嚟睇下阿静妈，佢话喂靓 wing， 寻晚见到我女神啊，好兴奋啊！佢话阿咪真系好正啊！佢话寻日咧就喺老友屋企借宿一宵，做个厅长啦。咁佢话咧就系、是香港嗰种蜗居嘅啊嗰种设计嚟嘅吓。咁跟住咧佢话算规划得唔错啦，10+个方可以做到一厅两房，仲有厕所有厨房。哇，咁呢个系啊，好多时候咧，即系佢哋嗰啲设计咧，即系格局啦，就可以令到叫做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吓。有时候你觉得哇，咁都得嘅，哇吓咁都得嘅，咁甚至乎有啲10+个方咧，佢仲有个阳台添噶，可以睇好靓嘅山景啊等等呢啲都有噶，系啊，即系真系10+个方嘅啫。咁啦，我见你都发咗啲图片上嚟嘅，咁跟住呢就係啊，我都见到好企理好干净啊。呢位朋友佢就係冇做定制嗰啲定制柜啦，就直接呢就係咁样啲嘢塞落去咁，或者可能呢即係对于一啲比较细面积嘅单位嚟讲啦，即係咩嘢都冇着整啦，係咪即係嗱嗱声可以摆到啲咩就摆咩啦咁样。之前呢我睇有啲个案喺北京下，即係二环入面嘅一啲比较细积嘅单位，哇真係10+个方呢，佢就每个方用到，我睇下上一次我睇过有一个係30+方用咗成80,000去装修嘅。哇个即係嗰啲投入好大嘅，因为越细积你又想越做得好，越做得实用又靓嘅话，投入嘅成本真係可以去到好高㗎。所以呢而家我哋各位听緊节目朋友有屋自己话事系嘛，有个不动产证嘅朋友，真的已经是很辛苦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见啦。

0: 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早晨10:30的时候啦，同你关注一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系多云间晴天，有分散雷阵雨嘅，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9-36度，相对湿度介乎于50%-80%之间啊。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噶，高温天气啦，大家要记得多啲补充水分啦。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出游，
5: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滩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5: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起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外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佛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7: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6: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5: 用电安全，
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9: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0: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4: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5: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6: 打开佛吹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深占位啦！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0: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0: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2: 喂，哎，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等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8: 是梗係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0: 946天气预报，
11: 同大家一齐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间晴啦，会有分散雷阵雨嘅，吹偏南风2-3级，气温介乎29-36摄氏度之间啦，相对湿度咧系50%-80%嘅。有一个听日后日咧会有中雨啦，局部大雨啊，高温会得到缓解啦。咁但系目前咧佛山五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吓。咁啊，呢个周末包括今日啦，其实都系会比较热啲。不过今个星期嘅星期二开始后段咧就会雨水比较多啦。
12: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9:00，指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3月13号星期一又嚟到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始啦，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知道吓。咁最近咧有个新嘅消息咧，就系话咧公布咗一批嘅呢一啲叫做劳务公司啊，公布咗一批嘅呢个劳务公司，即系话咧呢啲嘅劳务派遣嘅黑名单嗱，咁大家出去揾嘢做嘅时候咧，就要多多留意啦。当然啦，呢个资讯咧会喺我哋今日咧表妹财经派啊呢一个嘅视频号入边公布俾大家睇睇。做一个嘅警惕啦，咁所以呢啲咧都系平时一啲重要嘅资讯啊，揾工方面啊、理财方面啊、金融方面啊，尽量咧会喺我哋嘅呢个平台上面啦，同大家咧嚟去做更新嘅。睇睇今日上午咧呢个股市嘅嗰个面色啦，其实都系一般般嘅吓。咁上证咧就3934点，跌1.54%；创业板咧就3751点，跌2.38%；深成指咧就14654点，系跌2.61%嘅。今日上午就唔系咁好睇啦，麻麻地啦咁样吓。咁我哋咧就睇睇咧喺过去一个星期咧啲重要嘅金融资讯，同我哋嘅金融消费或者日常消费咧都有相关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觉得上星期咧最重要嘅一周头条咧，其实包括咧有四个部门啦吓，就要加强啦关于呢个金融机构嘅网络嘅方面嘅管理吓。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嘅征求意见稿啊，依份意见稿咧会喺8月3号咧就截止噶啦。咁其中提到金融从业机构应该加强网络数据嚟去进行分类分级管理，采取相应嘅技术同埋管理措施，防止网络数据遭到篡改啦、破坏啦、泄露啦，或者系非法获取、非法利用等等嘅。其实咧咁各机构嘅金融数据咧，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佢哋嘅数字资产嚟嘅，重要嘅资产。

0: 咁所以咧，而家亦都系即系话加强对于呢方面嘅管理啦。大家亦都要即系话提醒金融机构吓，要去重视对于呢啲数据嘅管理。我觉得咧，以往我哋讲嘅其实更加要重视嘅系对于客户数据嘅管理啊。啊，呢个咧其实真系关乎到啦客户嘅利益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上半年险企分支机构净退出数量达到2311家啦，仍然是处于一个精简力度的高位啊。即是说其实而家在保险行业来讲，机构精简仲是进行当中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许可公证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一共有2332家嘅呢个分支机构吓，咁咧就退出市场，咁但系咧就同时新获批嘅分支机构有21家，咁所以净退出咧就2311家啦，精简力度仍然处于高位。咁保险行业降本增效嘅需求好凸显嘅，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嘅，渠道结构亦都系迭代，系险企收缩线下网点呢个数量规模嘅核心原因。预计咧后续分支机构咧撤销啊、合并啊、优化嘅呢一个结构性调整趋势仍然会持续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我哋再睇睇咧，同我哋嘅消费啦，同投资系相关嘅资讯吓。统计局咧就话六月份咧咁啊 CPI 上涨1.0%，环比下降咧就0.3%，其中啊食品价格咧就下降0.4%，同比嚟睇咧猪肉价格就下降15.9%啊，咁啊影响 CPI 下降大概系0.3%啦。啊，大家最近有冇发现啲猪肉系其实系平咗嘅？但系咧就亦都有行业嘅数据就话都差唔多系一个稳定阶段啦，咁样猪肉价格咧企翻上10蚊嘅呢一个单价以上啦，咁吓，咁啊影响 CPI 下降0.3%，PPI 咧就系同比上涨咧4.1%嘅，吓咁啊环比下降咧0.3%。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上证部方面咧，就话有41家嘅 A 股上市银行咧，以及5家嘅险企咧，去年咧就系年度合计咧就分红近7500亿，创新高嘅。银行咧就分6400多亿，险企分1000亿左右啊。咁啊，但系结构分化啦，国有大行嘅占比超过60%，大概30%银行嘅分红率咧系下降嘅，净息差咧降到1.4%嘅历史低位。部分中小机构利润承压啦，资本补充系吃紧，好似郑州银行啦，唔分红或者系降低分红率添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同样就讲到分红的这个话题，其实现在很多人在理财的理念里面希望都可以找到一个目的或者目标或者一个产品，它可以为我们每年带来一些分红啊，或者固定的更就是说大概都能够获得的一些利息的收益啊等等。所以就是高息股就很多人就会关注了，就是说它每年都会有分红，而且利息都不错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国平就说不建议年轻人以赚高息股来养老作为主要的投资策略，这个策略建立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被投资者就以为高息股是很有确定性的，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偏差。而且年轻投资者应该提升的是自己的选股能力，也就是你对公司的这个解读的能力，对于一个每一只股票的这个它的经营能力，长期持有优质标的最终是会盈利的，而不是把标的看到好像安全的高息股里面就被动等待。咁當然佢嘅建議就係話，年輕人你唔一定要話將啲資金投入高息股啦，但我覺得呢其實都係出於一個個人嘅金融嘅認知同埋自己嘅理財需求嘅選擇啦。咁而家更多人呢會去盯住高息股，尤其你對風險厭惡嘅朋友，可能高息股嘅如果願意喺股市當中有配置嘅話，高息股確實係會比較受歡迎，亦都俾到好多人呢更多嘅一啲稳定感嘅。咁但係呢入面亦都提到啦，佢仍然都要承受一啲呢波动嘅风险嘅。即係比如即使你买咗呢个公司嘅股票係咪，佢年底会分红嘅，会派息嘅。但係佢年中间嘅时间佢竟然得唔好，咁佢嘅股票波动呢种其实亦都系要作为买咗佢股票嘅股东呢个股民系要去承受嘅。所以高息股佢并唔系讲系一种刚兑嘅情况下。咁所以呢我哋喺选择嘅时候呢要去明白佢有咁样嘅一个逻辑喺入面。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嗱，黄金咧呢两个月嘅走势咧，亦都大家都见到啦吓，咁啊耷咗落嚟之后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震荡嘅态势。世界黄金协会。

0: 就话六月份全球投资者进一步削弱黄金 ETF 嘅持仓啦，全球各地嘅黄金 ETF 净流出89亿啊，好多人咧就将自己手上持有嘅黄金 ETF 卖出嚟，然之后就套现。咁啊，当月即系六月份全球嘅黄金 ETF 嘅资产管理规模下降到13%，咁啊剩翻咧5260亿嘅啫。得益于亚洲市场嘅强劲表现吓，上半年咧黄金 ETF 咧仍然录得咧有80亿美元嘅净流入，亦即系今年上半年啦。啊，就算系而家有人喺黄金 ETF 入边褪翻出嚟啦，啊卖翻出去啦，但系咧仍然上半年咧净流入咗80亿嘅。啊，所以呢一啲咧，其实亦都系我哋见到嘅，即系话点讲咧？喺上半年啦，呢个黄金喺过年前啦吓，都系非常之高歌猛进嘅。不过但系一月份、二月份嘅时候，都迎嚟咗一个啊比较急剧嘅大跌吓。咁所以好多人咧就特别喺去年年底啊，咁啊孭住啲资金入场嘅，咁可能喺今年咧就会比较难受一啲啦。呢个咧系黄金世界黄金协会方面嘅最新嘅统计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关注一下楼市方面，深圳豪宅正在喺度经历一场由科技新贵引领嘅独立行情吓。咁啊，一到六月咧，深圳湾啊、前海啊等等嘅核心区嘅千万豪宅咧出现，哇！卖得好快，去货非常之快，六个顶级豪宅咧开盘就俾人卖咗啦。咁啊，据了解吓，高价房源咧嘅买家嚟自啲咩行业嘅咧？咁样吓，而家啲钱最集中喺边啲地方咧？唔系就系同 AI 相关嘅产业咯，比如呢一啲嘅买家。通常佢哋系从事芯片啦、人工智能啦、半导体咧、智能制造等等嘅科创产业，创业者又或者相关企业嘅高管成为咧买呢一啲高端住宅嘅主流啊。咁啊，决策周期短啊，偏爱仲要俾存款添，讲明佢哋现金流好充足，追求科技同生态嘅通勤效率，购房逻辑咧就同一啲传统嘅富豪嘅谂法系唔一样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系啦，咁啊呢啲咧就关于咧同我哋嘅理财啊、投资等等相关嘅一啲内容。咁啊最近咧同我哋理财相关嘅咧，仲有上星期特别都会提到嘅，就系有嘅固有行啦，亦都重新去推出咧一啲嘅大额传单，大家咧亦都可以去做一啲嘅关注或者系去做一啲嘅考虑。如果你对于你嚟讲喺理财当中存款仍然系占一个比较大嘅比例嘅话咧，银行嘅大额传单咧，其实你可以去留意一下有冇啲银行咧喺呢段时间会重新推出啦。

0: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
2: 老公啊，个垃圾桶好远啊，个汽水罐不如你帮我行过去掉咗佢啊。
3: 哎呀，掉落地下就得㗎啦，你见唔到我透緊烧烤炉嘅咩？
2: 老公啊，喺湿地公园度用明火得唔得㗎？你睇下草地俾你烧到黑掹掹啦。
3: 哎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怕咩啊？
2: 哦，
3: 哎呀，食到好饱啊。老婆，用唔晒啲烧烤汁倒落条河度就得啦，等我绑好张吊床瞓个靓觉先。就呢两棵树仔啦，弯弯地仲有弹性嘅。
2: 老公你阴住啊。
3: 哎呀。
2: 老公你点啊老公。
4: 露营讲文明，爱护这座城，坚守道德准则，出游先有品质。
5: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6: 真棒！
7: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8: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6: 嗯，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7: 爸，
5: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9: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0: 一二三，茄子。
11: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1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3: 好啦，讲讲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啦。今个星期要同大家嚟倾一倾嘅关于金融啊、财经啊、理财方面嘅一啲新嘅动态，我哋一齐嚟睇睇咧行业嘅一啲变化啦，同埋一啲统计嘅数据啊。吓，咁啊 ，IMF 咧就话预计咧，2026年啊，全球经济增长3.0%啦，2027年咧就3.4%，咁啊，比4月份嘅预测下调咗啦。咁啊，仍然咧系低于咧2024年同2025年3.5%嘅平均增速。咁预计中国经济2026年会增长4.6%，2027年就可能增长4.1%啦。吓，咁啊，呢一个嘅预计咧，其实都系比四月份嘅嗰个预测咧，其实系上调咗啊。
14: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3: 发改委方面嘅消息，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咧仲会有30%以上嘅增速啊！一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市值屡创新高，呢个亦都体现咗人工智能加对经济嘅强劲牵引作用。咁目前咧重点行业嘅人工智能整体嘅渗透率咧突破80%噶。
14: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3: 第一财经方面就话啦，电碳算协同嘅从概念啦到落。

0: 地啦。咁好似喺我哋广东嘅数据中心集群完成咗首笔跨省嘅点对点绿电交易簿，将广西、云南风光电能直接输送到嚟大湾区，成交2.6亿千瓦时，吓200多家嘅主体一齐参与啊。咁啊，为南方区域规模最大啦啊嘅呢一次嘅即系规模啦。咁啊，呢个交易实现咗绿电生产、传输、消费全链路嘅溯源，精准匹配算力需求同埋咧绿电供给啊。行业预测到咗2030年咧，算力用电啊超过5000亿千瓦时，电碳算协同咧系产业迈向低碳竞争嘅一个硬约束嚟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嗱，啱啱咧讲到话呢个猪价CPI 方面啦，就话同比见到咧呢一个嘅猪肉价格嘅下降啦，咁我哋嚟睇一睇啦，财经方面嘅一个报道就14家嘅上市猪企啊，上半年咧出栏咧就都超过8500万头嘅，同比系基本持平。六月份咧猪价跌到咧就大概系一公斤就9.6-9.7，咁近期咧就翻到12元左右啦，即其实一公斤12元，一斤就喺度6元左右啫，咁其实涨幅咧都有20%。咁由于大腿太体重，嗰啲猪就断档驱动啊，产能咧就已经系加速去化噶啦。能繁母猪嘅正常保有量咧下调到3750万头，咁市场对于周期嘅拐点咧而家系存在分歧，亦即系话究竟跟住落嚟咧，吓猪会变贵定系会变继续系咁样嘅一个比较低价嘅状态咧？咁样吓市场上嘅睇法唔一致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前程无忧发布2026年嘅校园招聘白皮书，喺25年呢就博士、硕士、本科同埋专科毕业生嘅平均起薪呢有区别嘅。我睇下博士嘅平均起薪250，硕士平均起薪13000，本科嘅平均起薪8600，专科嘅平均起薪6000几。咁其中呢硕士毕业生嘅起薪呢喺2025年实现咗10%嘅同比嘅增长。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民政部话，截至2025年底，我国嘅养老机构同埋设施数量达到39.6万个，其中养老护理机构嘅床位咧就占比达到67.5%。咁啊，院级公办养老机构咧基本系实现全覆盖嘅，大概30%咧系具备咧呢个院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嘅功能。60%以上嘅乡镇系建有咧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咁啊，各地嘅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咧初步系获得成效噶。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睇下国内嘅呢间车企，大家好熟悉嘅比亚迪，计划2026年底咧喺英国建成300座嘅1500千瓦嘅闪充桩，2027年喺欧洲就要部署大概3000座啦，目标每50公里就见到一座。哇，咁首款支持嘅车型咧就系佢旗下嘅腾势 Z9GT， 咁啊预计9月会喺英国上市。嗱，闪充桩咧就兼容咗 CCS 嘅标准嘅，由站内嘅电池去供电啦，夜间啊低谷充电啦，咁样吓，咁啊到时候咧呢个电价亦都相对咧系比较有优势。呢啲亦都从侧面上体现到咧，反映咗咧我哋国内嘅车企吓喺呢个新能源汽车出口方面咧呢个进程系非常之快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马克思就公布了 SpaceX 的太空殖民计划，就说年底会向月球和火星运送首批物资，未来5年就送人上登月登火，10年之内就在月球就要建立一个永久的城市，火星的目标就10年内就送几千个人上去，出年就会发射首批的 AI 卫星，2年之内将会大规模部署。对于我们这些呢普通市民来讲，每天看到这些新闻都觉得自己很遥远。咁但係都好好奇，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实现到喺火星上面居住呢？唉，我哋都係喺跟住落嚟嘅呢一所谓嘅1年、2年、10年之间啊，拭目以待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喺美国一件好得意嘅事啦，就系叫做特朗普账户。特朗普账户系咩意思呢？最近特朗普账户启动，就系专去俾嗰啲18岁以下嘅青少年去开设特殊投资账户，即系以佢哋嘅名义嚟开嘅投资账户。咁啊，从2025年到2028年出世嘅小朋友咧，你只要开咗呢个账户，政府咧马上发$1000俾你。监护人咧每年咧仲可以咧喺呢个账户入边存$5000，但系仲可以抵税，系咪有啲似我哋嘅个税附加扣除咧？亦即系话监护人，你喺呢个特朗普账户同你嘅 小朋友每年存5000蚊美金，呢5000蚊美金会喺扣税嘅时候抵翻出嚟，即系话佢系免税嘅。咁啊，允许咧投资宽基美国指数基金啊，即系话咧呢个特朗普账户入边嘅钱可以投资乜嘢咧？投资美国嘅基金啦。咁啊，呢啲基金锚定嘅系乜嘢咧？系宽基指数，即系指数基金嚟嘅。吓，咁啊，资金支取有年龄规限个噃。咁啊，18岁咧可以攞一半，25岁咧可以用喺教育创业，30岁可以攞晒佢噶啦。其实我觉得呢个特朗普账户，当然系特朗普提出嚟，其实都几有意思嘅，即系等于就系调动全国嘅家庭啦，去为自己嘅小朋友存一笔钱啦。咁而且政府或者鼓励你存呢笔钱咧，先俾1000蚊美金俾你。咁但系当然我哋去睇到嘅系呢样嘢啦，即系话佢鼓励大家去做一个长远嘅规划啦。咁但系佢背后嘅谂法系乜嘢咧？咁我觉得好多人都睇得明，无非因为就系我攞1000蚊嚟去吊你，每一年家长都能够存5000蚊入呢个账户，并且系嘛呢5000蚊我仲俾多个吸引条件你，就系免税嘅。咁但系最终你呢啲钱最后流去边度？都是流去美股，即是都是通过基金的方式来流入美股。我觉得特朗普确实不愧是商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方案。最终你这些钱其实是只是可以拿来投资，你不投资都得，你可以放在银行存住它，但如果你投资，你只能够投资宽基美股指数基金。所以大家都拿这些钱来买什么？买美国的未来。一个非常之即系客观嚟讲，确实系一个好新颖嘅一个做法啦吓。咁啊，俾到我哋嘅睇法系乜嘢咧？其实我觉得即系同细路仔存钱嘅话咧，咁啊就系尽早咯吓。咁好多我哋国内嘅家长都好有意识噶啦，即系帮啲小朋友存起啲零花钱啊，存起佢哋啲利是钱啊，咁啊每年1000几百蚊又好，几千蚊又好，帮佢存起身啦，等佢大个之后知道存钱嘅意义啊。咁我觉得呢个咧就更有其他嘅意义喺度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一齐睇下政策嘅落地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就话务院就印发吓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到2030年咧抽水储能装机咧达到1.6亿千瓦，新型储能达到3亿千瓦，虚拟电厂调节能力咧到5000万千瓦，电力需求响应嘅能力达到最大用电负荷嘅5%以上嘅。咁啊，风电啊，太阳能发电嘅总装机要超过28亿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咧占比力增达到30%，新能源营运交通嘅话咧占比达到25%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央行方面话咧，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嘅作用，推动咧中小银行咧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银行嘅资本实力，用好各类嘅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啦，咁啊扎实做好金融5大篇文章，尤其咧要加强对扩大内需啊、金融创新啊、科技创新啊、中小微企业等等嘅重点领域要有金融支持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跟住落嚟，国家医保局讲嘅呢个，我觉得系比较有趣，就系2025年咧，灵活就业人员咧参加职工社保有6900几万人，比14/5初期增长超过2000万人。咁啊，国家医保局咧就话将会进一步咧推进参保嘅豁免提质嘅，持续推动咧超大城市取消户籍限制，允许灵活选择缴费方式，鼓励咧各地将佢嘅呢一个纳入到生育保险嘅一个覆盖嘅范围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广东发布银保倡议，又话摒弃以费换量以利托时嘅传统嘅路径啊！咁啊，呢个广东省嘅保险行业协会同埋广东银行同业工会联合咧向全体嘅成员单位发出倡议啊！咁就话咧，大家要摒弃以费换量啦，以利托时嘅传统路径，告别咧高费用竞争嘅不可持续模式，银保双方同心同向啊，将合作重心从拼费率啊、拼规模转向拼专业、拼服务同埋拼质效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
0: 好啦，咁今日嘅金融新知咧，同大家嚟刷新到呢一度。听日嘅星期二继续会有我哋佛山财知道啦，同大家嚟关注一啲同我哋嘅荷包啊、消费啊更加息息相关嘅重点资讯啦。咁喺我哋听日嘅节目啦，继续见啦。大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派，及时了解更多嘅财经、金融同埋消费方面嘅最新资讯啊！
2: 中午十二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

0: 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深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Daddy， 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8: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7: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嘅、哦。
9: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0: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到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知县蔡有德就分别审问过秦琼和吴广的老婆柳氏，又去现场验过尸，知道确实是误伤的，就吩咐将秦琼运起来先，自己就回去衙门坐在书房休息饮茶思考案情。
15: 这个时候仆人来禀报话了，老爷礼物求见。蔡有德听见是自己的老师礼物来到呗，就连忙吩咐大开中门迎接。各位，礼物怎么会来到这处呢？原来那天啊，金甲同还将秦琼押回去县城的时候，街上好多人看热闹啦。咁啱善农信嗰个仆人善俗啊，佢入醒买嘢，一撞就撞到正，听讲话系做侠林出咗命案，捉到凶手咁，佢逼埋佢一睇，吓、啊，乜车上个凶手竟然就系秦琼，佢大吃一惊啊，连嘢都唔顾得买，飞快咁掟翻去，连帽都掟甩咗，咁啊翻到二贤庄报告俾善农信听。善农信他们三个人呢听眼都大晒，他问善俗，你有没有看清楚啊？真是秦二爷嘛？善俗说，哎呀，我看得清清楚楚啊，秦二爷呢就在车上坐一树。

0: 左右两边衙门里面嗰个金甲同埋两个班头，车尾啊仲绑住黄标马添啊，冇错噶啦，的确系秦二爷啊。史农信就话啦：，哎呀，秦二哥点解就可以做侠林打死咗人呢？咁，哎呀，点算好啊？急到佢拗头搓手。黄伯当就话啦：，善二哥，走，我哋快啲去打听下消息啦。史农信话：冇错啦，去搵金甲同云问一问。走。谢应登话：咪住先，秦二哥既然系人命案。咁去揾金甲同环问清楚，咁呢啲当然系可以啦。只要减轻我哋二哥嘅罪名，就非要托县官嘅人情不可咯噃。嗱，善二哥，你就先去衙门揾咗金甲同环两位摸一摸底细，我呢就同白当哥去揾一揾李密大哥。李密大哥同官场系有联络嘅，去挨佢同秦二哥谂个法子，佢实有门路嘅。善龙信就话啦：，贤弟你讲得啱，好，我哋分头行事啦。咁黄伯当、谢应登就去揾到李敏，将秦琼嘅事讲佢听，就求佢想个法子。李敏话：，咁冇咩啫，呢处嘅知县蔡有德系我嘅门生，前嗰排我仲见过佢咧。咁我哋去县衙门揾着佢，同佢讲讲就得啦。黄伯当就话啦：宜早不宜迟，我哋就即刻去啦。于是李密就带佢哋两个去县衙门。蔡知县见系恩师嚟到病，当然系恭恭敬敬咁迎接啦。咁啊，将佢哋请入去书房坐落，经过介绍，彼此就寒暄一番。李密话啦：我今日有啲事要嚟拜托你，请你帮我办一下啫。咁啊，将秦琼嘅事啊，同蔡有德讲。蔡有德听完就话啦：，系本生正在办紧做侠林秦琼拣伤人命嘅案件。呢、这个秦琼同老师系咩交情啊？李密就话：佢乃系我一个远亲，故此求贤契你想个办法啊！得，既然系恩师嘅贵亲啦，本生点会话唔办呢？一定想办法开脱佢。不过有一件噃，佢呢件系个人命重案，必须要上报，要等上司审核嚟定罪嘅。所以呢，恩师仲要喺太原府疏通好，咁呢件事先至好办理噶。好啦，咁呢件事就劳烦贤契你设法子减轻佢嘅罪。我再去太原揾太原侯李渊同佢讲一声就好办啦。系。咁门生一于喺秦琼嘅罪名上减轻上报就得啦。李密就话啦：咁就拜托晒啦，我哋而家想去见一见秦琼，唔知方便唔方便呢？当然可以啦。一嚟事后公爷去见下秦琼。咁李密三个人由差役带路穿过二堂行去西厅。咁呢件呢暂时就唔讲落去字。我哋翻转头再讲下善红信同金甲同环啊，佢哋又系点样认识嘅呢？咁大家都知啦，善红信乃系二贤庄嘅大财主，平时同官府呢都好多来往嘅，故此同衙门里面嘅人都好熟悉。金甲同环出外办事嘅时候，经常都住喺二贤庄。善红信对佢哋两个啊，真系酒饭银钱招呼妥当。金甲同环有时在背后你都谈论过善龙信的。金甲就说了：喂，这个二贤庄时时有得闲人来来往往，什么人都有的，其中必有古怪的。我看啊，这个善龙信实是有点什么路的。同环就说了：我也觉得是可以啊，不过管他多做什么呢，我们去到二贤庄啊，酒是酒，菜是菜，银是银，借一百就不会给八十的。他们又没有做过什么犯法的事啊，理得什么路不路啫。再说啊，善红信待我们认真没两句了啩，即使他有什么路啊，也不关我们的事啊。个啊，现在这个年头啊，做人不要这么死板啊，你说是没有？金甲就说了： 你讲得啱，唔好咁死板。故此呢两个人同单鸿信非常之熟悉。好啦，呢一日啊，单鸿信带住四个家人嚟到衙门揾金甲同还。佢两个将单鸿信请到去西厅坐落，敬过茶。咁金甲就吩咐左右啲差役出去，佢就话：贤外，今日嚟呢处有咩贵干咁啊？单鸿信话啦：两位，听讲你哋呢度收咗个凶手秦琼，话系喺做侠林打伤人命嘅，系唔系啊？同还就话：系啊。贤外，你点知道噶？系。唔怕同两位讲，寻日阿秦二哥呢喺我嗰度出嚟，乜点解今日就出咗件咁嘅事呢？于是金甲就将秦琼点样喺做侠林拣伤吴广嘅事就讲俾单鸿信听。单鸿信话啦：哦，咁系嘛？袁太爷嗰度呢，我已经去托人同佢疏通，咁就系下边嘅事呢。仲要靠你哋两位多啲关照而得。金甲话：咁当然啦，仲使你吩咐乜言外？我哋同佢彼此又系公门里头个人，当然会关照㗎啦。单鸿信话：咁好奇啦，想麻烦啊两位，但我见一见秦二哥啫。同还话：言外，不如你喺呢处等一阵，我去请秦二爷嚟呢处咪仲好。讲完出咗去冇几耐，就将秦琼带咗嚟。单鸿信即刻上前行几步，拉住秦琼嘅手话：哎呀，二哥，呢次真系小弟害咗你啊！哈哈，一边讲，不过就流出眼泪。秦琼就话啦：唉，呢都系命中注定，点翻言底嘅事呢？金甲话啦：哎呀，秦二哥，言外。坐落慢慢至讲啦，请坐请坐。咁大家坐落。单鸿信话啦：嗱，二哥，你唔使心急嘅。我已经派咗白当同影灯两位兄弟去搵利物想办法喺上头疏通㗎啦。下边呢有阿金爷同爷两位关照住。二哥，你放宽心等候啦，冇事嘅。秦琼话啦：呢次真係麻烦晒各位啦。正在讲紧，李密和黄伯当、谢影灯三个人就来到了。李密就告诉秦琼，他即刻就要起程去太原找李渊跟他讲人情，一切都会顺利的，叫秦琼放心。秦琼当然很感激啦。坐了一阵，李密就告辞行先。单鸿信呢，心又拿出三个传接，一个是饭馆，一个是杂货铺的，一个是钱庄的，都交代给金甲和同还。他说：两位，这里有三个存折，二哥要用什么买什么，就这三笪地方随便拿就得了。跟着呢又拿出一百两银，就对金甲同还说：这些小意思请两位分给这处的兄弟，以后另有奉借，二哥住的地方请你哋安排下啦。金甲话：秦二哥住嘅地方啊，咁就喺西厅呢处啦。啊，是袁凯你嗰三个存折呢，我哋收落嚟啦。总之秦二哥啥想食乜嘢用乜嘢，开声就送到。咁呢百两银呢，等阵我又分俾衙门里面各位兄弟就系啦。我代表我哋啲伙计多谢晒啦。袁凯，你诸事放心啦，唔紧要嘅。单鸿信见到样样都安排妥当。咁先至同黄伯当、谢影灯同秦琼告别就翻扯。之后呢，单鸿信一得闲就嚟到衙门嘅西厅陪下秦琼。咁呢啲呢暂时放落唔讲佢。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阮君，今日嚟倾倾咧一个热度好高嘅投资新品种——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首先咧就要提前讲明吓，呢一期咧只系一啲科普、行业探讨，冇任何嘅投资建议。当然，任何投资有风险，大家要理性谨慎。就喺今年嘅6月18号，第一批商业不动产 REIT 喺上交所咧正式上市。我哋嘅国内公募 REIT 咧，亦都系正式形成咗基础设施加商业不动产双轨并行嘅模式。好多人好奇，喂，究竟系咩意思呢？其实通俗啲嚟讲咧，佢就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所以亦都有另一个名叫做 REIT 基金啊。嗱，属于咧系封闭式嘅公募吓。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基金公司会集合广大投资者嘅钱，攞去运营写字楼、商场、高速路呢一类能够持续产生租金嘅房产物业。咁按照规定，呢个项目咧就唔低于90%嘅收益，系会以分红嘅形式就俾翻持有人嘅。咁啊，以前咧就优质嘅商业物业嘅门槛好高噶，我哋普通人咧好多时咧你买唔到啦，甚至咧触碰唔到、收唔到呢啲租金吓。咁而家有咗 REIT 基金咧，我哋咧可以讲话，亦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做商场啊、写字楼嘅小小小房东，分享租金收益。咁啊，呢一次上新嘅四隻商业 REIT 咧，底层嘅资产全部都系1、2线城市核心地段嘅成熟物业吓，甲级写字楼啊、奥特莱斯啊、社区购物中心啊，运营租多年噶啦，出租率啊稳定，现金流咧就靠谱。2026年预估嘅分红收益喺4.7%到6.2%之间，写字楼收益就偏低，大概4.7%，部分购物中心能够突破6%。国内嘅 REIT 基金发展咧，其实都有5年时间啦。喺2021年咧，首批嘅9隻基建 REIT 上市，宣告是国内 REIT 基金的正式起步。到了2025年的年底，全市场78隻公募 REIT 总体的规模接近2100亿，过去3年的平均分红率 5.73%。 最开始 REIT 基金只是投一些高速能源这一类基建，经过政策的扩容，现在覆盖一些补租房、购物中心、数据中心等等10大领域。今年还增加写字楼、酒店这些你们所熟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商业资产，选择更加多元。 咁无论对企业抑或普通人吓 ，REIT 咧其实有佢嘅独特性嘅。对于大量持有物业嘅企业嚟讲咧，大楼商场会占用巨额资金啊，咁而资产流动性又比较差，所以发行 REIT 咧就能够咧将一啲不动产咧去变现，回笼资金咧进行还债，咁啊开发新嘅项目，盘活手入边嘅一啲死资产。对于我哋普通听众、普通市民嚟讲咧，佢嘅作用咧，其实只要你有 A 股嘅证券账户吓，就可以咧买卖股票一样咧去交易 risk 嘅。咁啊，打新嘅话咧，1000蚊就可以参与啦，唔似得好似买楼咁啊，要筹备大额嘅首付，门槛咧亦都系降低咗。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只不过介绍咧，有呢一种咁样嘅理财嘅方式或者投资嘅新品种，佢嘅底层逻辑咧就系咁样嘅。咁啊，我哋普通人咧都可以叫做参与到咧一啲基建设施啊，一啲商业不动产啊运营过程当中嘅一啲获利啊。当然，究竟你系点样去选择咧，就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啊。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9: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

0: 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2: 在暑假里面亲子接触会多了很多，这方面你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3: 因为准备跟学生讲一个课，我就叫学校配合搞一个调查，就问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学生，你最希望爸爸妈妈可以怎样，咁啊，俾咗好多个答案俾佢。
2: 嗯，
3: 其中最多人选嘅系乜嘢咧？你有冇估到啊？嗱，我俾咗几样嘅。
2: 哦，
3: 一得闲就带我食大餐。
2: 嗯，
3: 第二个咧，好似能够同朋友一样同我倾闲偈。第三个咧，多啲陪我去行街。
2: 哦，
3: 再有就关心我嘅学习。咁
2: 倾闲偈吧，系咪啊？
3: 啱啦，最多学生选嘅。就是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好像同朋友一样跟我闲聊。
2: 嗯，因为经常没有闲聊是吗？
3: 是，所以呢亲子关系就是这么重要的。暑假期间我觉得修复亲子关系应该摆在第一位。那么怎么建立呢？我给几个建议。首先一个呢，要等孩子觉得回到屋企我是很快乐的。我是可以好放松的，喜欢回屋企先，这个总的目标。咁点样先可以做到咁呢？首先一个呢，俾孩子有一个安全感。我哋大人都系咁啦，如果喺单位成日都觉得唔安全嘅，一阵又俾车间主任闹，一阵呢又俾同事讲背后话，一阵呢又话我冇完成任务。咁你成日咧就要谂我点样应对呢啲关系咯，系咪啊？等我自己唔好蚀底咯，冇一个安全脑啊，又有一个咧成日都要谂住点样去
2: 应对屋企人嘅提问，
3: 系啦。所以咧喺一个地方冇安全感，佢工作就工作唔专心，学习就学习唔专心噶啦。所以首先一个就系爸爸妈妈唔好嗌交。这个又我咪搞调查噶吓，我话你喺屋企最害怕乜嘢？最多人选嘅就系爸爸妈妈吵架，
2: 因为呢个系会直接影响到成个家庭嘅氛围。
3: 系啊，第二屋企嘅人对佢有错能够接纳，唔会指责。第三个咧，做乜嘢事情都可以得到你嘅支持帮助，有人帮佢兜底，咁啊安全咯。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郑聪。
4: 越讲越掂，
6: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就没得吃没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係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佛山话话斋好山嘅。 正確嘅姿勢係好優雅咁，揭開個茶壺蓋，放喺湖邊，阿姐行過望一眼，即刻就會明㗎啦，係咪好有默契啊？第二個扣子借茶，人哋幫你咧斟茶咁。

0: 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啊，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掂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吹单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呢真係会快好多。茶楼呢係人情社会嚟嘅，懂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係本地人定还是係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係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飲茶呢，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看管好啊，呢碟係我嘅，嗰碟係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呢啲就係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呢，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呢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继我话呢，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呢，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呢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鍾意粤语啦，鍾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呢。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呢我哋要一起开火啊，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1: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各位业主，你知唔知当年嘅豪宅区咧，依家系点样噶？唐代刘禹锡喺乌衣巷入面咧，就似乎有关于楼市泡沫嘅千年预言啊。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你问我唐代有没有房产观察报告的，这些就是了。当年朱雀桥边全部都是豪宅来的，现在生满了野草，王道谢安屋企的燕子现在都飞入了普通人屋企，在捉巢。什么叫做沧海桑田呢？你说夕阳斜 粤语系

0: 咁样读噶。粤语嘅呢种倾斜感咧，就好似时光流逝一样。所以正如长辈们教落啦，没有永远的繁华嘛，只有永恒的变化。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再见。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我睇睇啦，就留言板块入面，佛山加花生页面啦。流星雨留言咧就话茶楼嘅姐姐咧就真系最中意听，就系、是、靓女同埋唔该晒啊，咁样上菜都会快啲嘅咁样。个人都系嘅，所以啱先我嗰条片都有咁讲啦，但系就好说话，即系当然大家都中意听啦，冇边个话咁衰，中意人哋称都问候或者称呼自己咁样啊，咁都系中意听啲好啲嘅说话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忙起身咧，特别大排档嗰啲咧，我都遇到过好多。

0: 即係啲姐姐本身都好相處嘅，即係話喂靚女靚女咁啊，雖然中意聽佢都話靚女都冇用啊，做咗踢曬腳啊咁啊，或者自己幫幫手先啦，咁樣互相理解一下啦。啊，呢位係巴拉巴巴巴咧就話聰哥啊，我覺得最有效嘅催單應該係埋單，啊未上嘅就唔要啦，咁樣咁好多人都興嘅呢招啊，食剩一個餸咧。咁我觉得你呢招就应该有用。如果坐低啱啱点完单乜鬼嘢都未食呢，咁又冇用㗎喎。你同佢讲喂埋单啦，未上嘅唔要，咁即係咩都唔要，自己又食唔到。咁当然呢个铺头都会讲㗎，啊衰鬼呀，几有效喎。知道我最介意最忌讳就係埋单呢样嘢啦，咁。係㗎，有时候啲东西真係要有所忌讳先得。你要知道人哋嘅忌讳喺边度。咁当然啦，就亦都唔係下下因为知道人哋嘅忌讳喺边度而专登呢就去吉中佢嘅要害啦。咁样。呢首歌呢叫做肆无忌惮。唱歌嘅呢薛之谦。咁首歌呢其实描绘緊呢就係一段严重失咗平衡嘅爱情关系。就其中有一方呢就係做嗰个情感嘅操控者。而另外一方呢就係不断喺度忍啊，喺度挣扎啊。但最尾呢就好彩啦，如果听佢首歌都知道啦，就係自我都係觉醒返咁样。确实真係有时有啲东西就係要有所忌讳有所忌惮嘅。最怕就喺感情里面都係到最尾同佢讲唔係我以为你 OK 㗎嘛，我唔知道咁样你好辛苦喎，咁。唔係㗎，好多嘢人哋会介意㗎。你明唔明啊，你自己唔介意你都要諗係人哋感受先得㗎。咁粤语世界里面呢类似嘅逻辑呢有一句好经典嘅说话，今期嘅越讲越电第一个字交俾杨忠讲讲。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电盏鬼粤语学堂。
5: 崩口人忌崩口碗。崩口人就是指嘴唇有缺口的人，通常有吐唇又或者是嘴巴裂开过这样的人。崩口碗就是指个碗边破损了裂了一块的那些碗。成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崩口的那些人呢最忌讳就是使用那些边缘破烂的碗。比如如果一个人有某种短处某种缺陷又或者是某种敏感点的话呢，嘿你就不要在人家面前提相关的事物又或者是话题啦。大家对于自己的不足呢往往都会比较自卑啦，比较敏感一点的，好怕第二个人含沙射影嘲笑自己。类似普通话里面的你虎不开提你虎，又或者是当着矮子说短话。过往物质好唔丰盛嘅，崩咗嘅碗咧，其实大家系唔舍得去抌咗佢嘅，往往继续用。咁当一个嘴唇有缺陷嘅人用呢一个破损嘅碗去饮水嘅时候咧，就会令人联想起对方嘅缺陷，咁好失礼。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嘅身体比较矮细，你又唔好成日喺佢面前讲话咩买梯啊、担梯啊嗰啲嘢啦。崩口人忌崩口碗，人哋以为你又话人哋唔高添啊！你喺佢最近啊炒股啊输咗好多钱啊，你哋出去食饭啊吓，嗱嗱唔好再讲咩买楼啊、买股票啊、买基金啊咁啊吓，崩口人忌崩口碗啊，因住佢听到唔开心啊！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崩口人忌崩口碗呢句俗语啦，当然啦，其实讲紧嘅就唔系碗咁简单啦，而系个心啦。呢种心理现象就系人啦，对于自己嘅缺陷咧，有时都系会特别敏感一啲。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啊，好容易将一啲外在嘅事物啦，同埋自身嘅缺点啦，就算冇联想冇关系，都会谂到扯埋一齐。就好似啦，就系呢句俗语里面讲到嘅崩口人见到崩口碗，就会觉得个碗嗰个崩咗嘅缺口，就好似提醒紧自己个缺口咁样。所以如果咧就现实生活里面啦，你明知道某人啦系有个敏感点，咁你系都要喺佢面前提起啦。咁用我哋粤语讲就系、是，除非你特登啦，或者你系正义嘅嗰一方啦，咁咪先就一定系唔识做。当然实际个如果睇开武侠小说嗰啲啦，都会听过一个名啦，就感觉呢个人咧好似冇任何东西会忌讳啊。金毛狮王就会话：哎呀，系啊，呢个世界最厉害就系我嘅无忌孩儿啊。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佛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多，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多，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1: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Okay.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才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开心听，
4: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5: 越讲越掂，郑聪，
6: 越听越啱听。
7: 崩口人忌崩口碗，意思咧就系某个人有啲缺陷，有啲敏感点嘅，好忌讳提相关嘅话题嘅。啊，你又偏偏提，令到我谂翻起啦，卫兰都有首歌叫做《验伤》啊。明明一段感情已经结束咗㗎喇，我都就快忘记你㗎喇，伤口都结疤㗎喇。啊，好死唔死，偏偏你返转头过嚟问候下我，试探下我，睇下你仲痛唔痛啊，睇下你仲记唔记得啊，真係嗰下真係好想煎死你㗎。所以你睇下呢啲咁冇品嘅前度，你唔飞咗佢，真係留喺度摘念啊。你听卫兰验伤。

0: 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越讲越掂，
3: 郑冲，
2: 越讲越掂。
4: DJ 郑冲，正在直播。
5: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6: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二九。

0: 946正点公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0: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1: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2: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3: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3: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郑聪，
6: 郑聪，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7: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8: 哇，阿太公
9: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1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得咗。
4: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喂喂，各位老友，还有准备来广东旅游工作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紧急警报啊！喂吓，7月15号，大魔王要杀到广东啊！冇错，就系、是、入伏啊吓。嗱，今年咧三伏天唔系讲笑啊，足足40日咁长嘅，咁啊中伏咧占咗20日，从7月15号一直咧要挨到8月23号，用广府话讲咧就系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嗱，你想象下啦，你咧系一只包放喺个蒸笼入边。下面咧就烧住火，上面咧冚住个盖，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未来40日嘅写照啦。先讲翻一句经典嘅俗语先，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咁意思就系全年咧。

0: 最冻就系三九天，最热咧就系三伏入面嘅中伏啊嘛。嗱，今年中伏咧系由7月25号去到8月13号，足足20日啊吓。嗱，呢20日绝对系全年最攞命嘅时候嚟嘅。外省的朋友们可能就不知道啊，广东这个时候的热不是普通热来的，是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攻击啊。朝头早起身，你已经一身汗嘅啦，咁啊出街行几步咧，成个人就会湿鬼晒。翻到屋企，梗系第一时间跌开空调先啦吓。咁啊出完汗之后咧，又入翻去个冷气房，冻到打晒冷震，跟住就好容易大吉利是作感冒啊！你话呢、這个天气边个顶得顺先得嘅？咁啊上两集咧，我喺啲片入面咧都讲过嗰句俗语啦。咁啊正如话斋，大鼠小鼠有米都懒煮啊！其实唔系冇米啊，有，但系真系热到唔想开炉咯。企喺个灶头前面，啲火一开，热浪系咁冚埋嚟。煮完一餐饭，你自己都熟咗一半啦。嗱，有首打油诗咧系咁嘅：有钱烧鼠放纵，空调雪柜任用；冇钱出街晒窿，中暑的我阴公啊嘛。嗱，你话系咪写晒我哋啲心声出嚟啊？讲到呢度咧，你可能想问。咁点算好啊？放心吓，咁啊广府人咧喺呢个蒸笼入面咧生活咗大大话话都几百年啊，咁啊当然系有一套保命智慧喺度啦。第一招三伏天灸啊，所谓冬病夏治啊嘛。咁啊三伏天咧就系冬病夏治咧供应嘅最佳时期啊。咁啊广东好多街坊咧都会去做天灸驱散寒邪嘅，呢、这个就系广府人顺天时养身体嘅大智慧啦。第二招梗系煲靓汤啊，饮凉茶咁啦，冬瓜薏米汤、夏枯草茶、绿豆沙，清热解毒啊，去湿消暑。老火汤咧，唔净止情怀嚟嘅，更加系对抗酷暑嘅武器添。第三招唔好同个天斗啊！老人家教落三伏天咧，尽量就唔好喺正午时分出街，要避开热头最猛嘅时候。运动啊，拣朝头早同埋晚黑啦，一早一晚，量力而为。正所谓心静自然凉啊嘛。但系广东人话咧，心静之外都要识得叹，特别系叹冷气。啊，总括而言啊，7月15号入伏在即啊，40日超长嘅桑拿咧即将上线嘅。咁但系广东人嘅智慧在于咧，热还热，日子都仲系要过嘅。而且呢要觉得有滋有味至得，煲汤饮茶吹水叹世界，这个呢个就是我哋应对三伏天嘅四大终极武器。正所谓热在三伏，但是落亦都在三伏，只要你懂得叹就 OK 啦。等住你分享出去啊。如果觉得今日呢一个入伏倒计时嘅话题都斩鬼得嚟又实用嘅，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转发俾你身边嗰位怕热怕到癫咗嘅朋友啊，等佢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嘛。下期再见，记得做好防暑措施啊。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0: 好嘅，唔该晒。咁啊，呢度啦，越讲越掂，都系多谢各位捧场啦，包括啦，就系似乎提出咗自己疑问，但系我一直都未睇得明嘅道道啦。聪哥，乜系三伏咩？唔系九伏吗？咁样冇噶，三九天就有。啱先讲，只有三伏冇九伏嘅。九伏就系啲嗰啲特别系，譬如我哋有时乐器嘅电池啊，啲遥控车啊、玩具啊，好多时候就会用到即系电池，就有九伏电嘅九 V 嗰个九伏电。咁但天气呢个就系三伏啊，冇话九伏啊吓。

听住我唱歌呢位，绝对就系演而优则唱嘅代表咯，就好好戏嘅罗家良啦。歌名叫做《我有时怕倾诉》。

0: 我睇下啦，阿咪话即系难兄难弟嗰、那个咁样啊，嗰啲有做嘅，难兄难弟啲有做嘅系，咁啊做咗好多戏啦。如果真系讲罗家良，就当然就近几年好似少啲佢嘅消息。咁但系成长喺嗰一代有睇粤语连续剧嘅观众，应该对呢个名字就完全系唔会陌生，因为确实系一个好戏之人啊。唔知话唱歌好唔好啊，咁样都系见仁见智。个人又觉得都个感觉都自成一格嘅。一首歌叫我有时就怕倾诉啊。咁啱先我哋讲嘅第一个粤语词咧就叫做崩口人际崩口碗。咁夹埋一齐啊，梗系怕倾诉啦。点同你倾诉啫？我边度崩你啊，讲边度嘅咁样。你呢咁嘅人，真系到你好难倾诉啊，甚至乎好难倾偈啊吓。最惊就同你倾诉添啦咁。除此之外呢就有另外一个词呢就讲緊唔係淨係呢啲禁忌或者忌讳嘅问题，而係溝通都成问题。真㗎，粤语世界里面有一种就话好难同你倾偈，好难同你针落去囉。嚟呀，交俾杨忠讲讲。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5: 崩嘴茶壶难针，字面意思就是那个茶壶是崩了的，缺口的，那针出来的茶不是很容易会泻咯，是吗？你们有没有试过呢，去那些茶楼那里呢，他们会拿一些胶圈去套住那个茶壶的。引申的意思就是巧妙引用粤语当中的针一语相关，因为针不单单只有倒茶的意思，还有商量啊、谈判啊、交涉的意思。譬如说斟盘啊、斟生意啊，咁就是倾生意谈判。所以就用这个难斟，表面上就是讲好难斟嗰啲茶，实际呢就是指呢条友好固执啊，好难商量啊，极难沟通咁解。而家你讲起斟酌呢，更加常用嘅系反复思考、权衡取舍。譬如话再三斟酌呢，就系指諗过度过先去做，系咪？其实呢个词呢最本身嘅意思系斟酒咁解。斟酌嘅斟呢就系指攞斗又或者系壳向杯盏里面去倒嗰啲酒。咁而酌呢就系指飲酒嘅时候直接攞嗰个容器呢去嗰个大罂嗰度滗。古人呢对倒酒好研究㗎喎。倒不满若斟，太过若酌，贵识其中。意思就係话斟酒嘅时候要适量，太过满嗰啲呢你就叫酌㗎啦。慢慢倒嗰啲就叫斟嘅。咁由此呢就引申到遇事要反复考虑。喂，即係好似斟酒一样，你究竟係斟多啲呀定係斟少啲，呢个有得商量㗎嘛，係咪？所以后来斟酌斟酌就变成了沟通咁解啦。诸葛亮喺三国志

0: 当中咧就话啦，斟酌选益，尽尽言中，指嘅就系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提出建议。嗱，譬如你可以讲，你想同你老板倾下提早收工嘅事啊，佢，你睇佢咁嘅样啊，就知道系崩嘴茶壶难斟啦，悭翻啖气啦。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系啊，所以确实好多事情咧，真系要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提出建议。咁啱先咧，杨总都有提到啦，诸葛亮喺《三国志》里边讲到嘅嗰八个个好经典嘅文字：斟酌选益，尽尽忠言。如果有睇过以前阿星仔嗰套戏嘅，知道啦，就系当时阿达叔啦，都即系三叔啦。同埋佢讲话，原本仲谂住同你商量下，叫你过一半第二功能俾我添。咁阿星仔都同佢讲嘅话，食冇我哋啊，过一半俾你。咁好似呢啲咁样就好难斟嘅呢件事。咁我哋就会讲崩嘴茶壶难斟。

0: DJ 鄭聰精彩直播。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

0: 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2: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齊。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
3: 舒心
5: 保安康，
6: 保安康。
7: 越听越啱听，
8: 崩嘴茶壶免针，意思咧就系冇得倾嘅，我同你之间已经唔可以去商量啦。令我谂翻起麦浚龙同埋莫文蔚有首歌叫做《瑕疵》，讲嘅系感情嘅瑕疵，实际上就系两个人我哋已经冇乜嘢可以讲啦，已经唔需要有任何嘅沟通啦。你睇下，既有瑕疵嗱，崩嘴茶壶啊嘛，亦都有表达两个人无法沟通，即系难针啦。哇，呢一首歌仲唔系同呢一个词绝搭？嚟听麦浚龙、莫文蔚《瑕疵》。

我睇下手手留言就话呢首歌好听，但系真系第一次听，多谢洋葱咁样。我话俾佢听，你讲啱。所以点解咧？有时你去唱卡拉 OK 或者成咧，当然而家好多人话吓，我喺卡拉 OK 都唔系有时，好耐都冇去啊咁样。就算真系去到，有几可你会讲话喂，帮我点一首莫文蔚、麦浚伦嘅呢个瑕疵，边个同我唱啊咁样？你识唱啫，嗰、那个同你唱嗰个都未出现啊咁，好难话喂，我识我，跟住话虽然我唔识你，你叫咩名啊？好啊，我哋一齐唱啦咁样，好难得啊，真系我哋真系有偈倾，我哋真系唔难针啊咁就呢首歌叫做瑕疵。其实佢成个嘅对话感觉啊，成个 arrangement 都系优质嘅两把双 vocal 嘅嗰个编配。咁所以你话，但系你话要真系要唱 K， 大家又识得唱呢首歌，仲要唱得几好下咧？呢个概率真系唔高嘅。如果咁啱有一日咧，你喺呢个场景里边遇到咗咁个 friend 咧，或者你就系其中嘅当事人嘅话咧，好好咁享受啦。今日讲两个词啊，一个系崩口人忌崩口碗，另外一个咧就系崩嘴茶壶难针。其实讲紧都系一种沟通嘅智慧啦。粤语嘅前辈教我哋嘅就系话讲说话之前呢，最好都系睇睇对方究竟有冇崩口先。咁至于点样睇咧，呢个都好讲技巧嘅。咁同埋好啦，你真系可能要同佢针嘅时候咧，你要睇睇对方个口有冇崩啦，啱先讲。咁仲要知道咧，就系话如果对方系有崩口，你又唔系特登有心嘅，咁梗系唔好专登提呢啲相关嘅话题啦。咁又或者如果你发现呢个即将要同你倾偈嘅对方就系崩嘴茶壶嚟嘅，咁我哋嘅粤语前辈教识我哋就话喂，真系唔好嘥口水啦。咁正如话斋就识得分寸，识得选择。咁可能先系一个真正识得讲嘢嘅人。佢两兄弟就识唔识讲嘢先唔讲啦，定系识得唱歌嘅？张崇基、张崇德与你倾诉。

0: 下午1:30。
1: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乜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946天气预报。
5: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晴，有分散嘅雷阵雨，吹2到3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9到36度，相对湿度50%-80%噶。咁啊，预计咧今晚咧会系多云有中雨，吹2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6到30度，相对湿度60%-95%。展望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咧都会有大雨啊，局部暴雨嘅过程，咁啊高温咧亦都会得到咧缓。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个女仔落到粥铺，发觉今日嘅粥好难食。佢同自己讲，冇理由嘅，寻日嗰碗一定系喺第二度买嘅，亦都有可能系个男仔亲手煮嘅。佢甚至好憎喺铺头入面食紧粥嘅人。而由嗰日开始，佢就坚持每日都要食粥，同时亦都好迷失。究竟所有嘅粥、艇仔、猪红、牛肉粥，其实都系一样味道啊？定还是系每碗艇仔粥嘅味道都唔系一样咧？

0: 走逛逛。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善成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6: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发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8: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多人歌曲立场，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世界杯嗰方面已经嚟到尾声噶啦，咁啊包括咧就两场半决赛。冠军战、季军战，即系四场波打完啦。咁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咧就正式会降下帷幕吓。咁啊，当然依家亦都系进入到最精彩、最关键嘅时刻。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唞翻两日吓。咁啊，包括咧就系琴晚同埋今晚啦。咁啊，都唔会有赛事嘅。咁啊，根据翻咧就系最新嘅时间安排。接落嚟想睇靓波啊，各位老友记啊，全部要挨夜。包括咧就系星期三嘅凌晨三点，先会有法国对西班牙；星期四嘅凌晨三点系英格兰对阿根廷。咁你即系当咗系周中嘅欧冠时间啦，冇错，即系你当住有周中有欧冠啊。咁啊，跟住就去到星期日嘅凌晨五点季军战。呢一场波其实就合理啲嘅，系嘛？五点钟起身同三点钟起身，根本系两回事啦。咁究竟边两队波会争第三呢？咁就要等前面嗰两场打完先知。咁至于决赛，其实时间上咧麻麻地啊，星期一嘅凌晨三点，咁你即系预咗下个星期嘅今日中午，如果你睇咗波会有瞌眼瞓嘅情况啊。系嘛？因为睇完系一个工作日啊嘛，咁啊呢个咧就系最后四场波嘅一个安排啦。因为就仲未开踢住，所以咧我今

0: 今日系将呢啲嘅比赛全部摆低，唔作任何嘅赛事分析同埋前瞻，留翻听日先慢慢倾。咁至于世界杯仲有啲咩话题可以同各位一齐交流下呢？咁包括咧就下一届，冇错啦。咁当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一刻，国际足联即刻会转换角色，为2030嘅世界杯咧就做好准备啊。咁目前咧就最重要一个变化就系、是。会唔会扩军到64队？因为由24、32、48再到64，应该大家都系咁样一路路睇过嚟啦。世界杯嘅演变啊，你支唔支持扩军去到64队咁多呢？咁另外多咗成半咯，32变64咯。中国队可唔可以入围啊？咁啊，至于本届世界杯啊，仲有一个话题可以倾倾嘅。咁啊，除咗即系嗰个神射手啊，最终边个攞到之余啦，其实皇马已经创造咗一个世界杯纪录啊。咁啊，总共咧就系、是、皇马嘅球员入咗19球波，咁啊，主要集中喺麦巴比啦，同埋比灵咸身上面啊。咁啊，接落嚟咧就摩连奴将会重返皇马，佢可唔可以将呢个嘅模式放入到球队里面呢？即系抄一抄啊，迪金斯嘅功课咧，系嘛？咁啊，呢两位球员到时都系属于佢噶嘛？一个英格兰，一个法国队，但系都系属于皇马球员啊嘛？有冇得咁样无缝衔接，直接复制嚟用呢？啊，当然唔系话依家佢哋两个系队友啊，而系即系佢哋嘅风格打法，黐翻埋一齐嘅时候，效果仲有冇咁好呢？咁啊，至于中场时间，我哋就会拎阿 Sammy 郑秀文出嚟点唱啊，因为呢几日刷朋友圈啊。即系都见到系佢嘅歌声会比较多，一连三晚系嘛，有唔同嘅嘉宾。咁我啲朋友话斋，点解我系第二晚嘅，唔系第一晚刘德华或者即系第三晚黄子华嘅咁啊？咁啊，即系都冇计嘅呢样嘢，咁啱你安排到第二晚，咁都好啦，咁好过冇啦。咁啊，点解会有呢个叫做分享答谢会啊？正因为咧，就原本郑秀文啊，佢嗰个演唱会嘅舞台咧就搞唔掂，有故障，于是咧就只能够延期啦吓。咁好多歌迷话斋，哦，呢啲系咪即系纯粹出嚟倾下偈啊，唱一两只歌啊，走人啊咁样？但我睇翻啲片段，我唔知以为佢系唱紧演唱会，咁重视个舞台咁靓啊！咁啊，今日咧就一于听翻首郑秀文嘅歌，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好啦，咁啊，嚟排我哋咧就系讲咗世界杯以外一啲最新动态啊，值得关注内容先。咁啊，包括咧今朝本来有一场啦，就系、是、NBA 夏季联赛拓荒嘅赛事嘅。咁啊，上个星期同大家介绍咗啦，大概五场波，杨汉森应该系打前面三场为主嘅，后面咧就收起唔用噶啦。咁啊，但系点解今朝唔见佢嘅身影，仲要输埋俾魔术，遭遇到两连败咧？第一场系威系细噶噃。咁啊，我即系了解过，应该系话有啲伤病嘅原因。所以咧就缺席咗本场比赛，唔知系伤定系病啊！咁啊令到佢亮相嘅次数又少咗咯，下一场能力个赶及咧都系个未知之数啊！值得一提，新赛季你以为换咗个主教练啊，杨汉森应该有得上位啦，但系我目前望落嘅形势更加唔乐观，因为夹埋系有五位嘅内线球员去争呢个嘅出场时间啊！甚至有当地嘅一啲媒体爆料，杨汉森已经开始被边缘化，即系话新赛季杨汉森喺拓荒嘅前景呢已经系亮起咗红灯。呢一场波究竟系咪真系伤病咁简单呢？咁我哋亦都可以再持续观察落去咯，系嘛？呢场冇打，如果你后面好得翻，咁应该都会补翻俾你噶。如果对你重视，哦，如果以呢个为借口，后面已经全部唔出场咧，咁你大致知道新赛季杨汉森可能就真系冇乜运行噶啦吓。咁亦都希望呢一位二年级生可以咧就系加倍努力去证明自己，咁样先唔会咧就落后于别人。如果唔系新赛季，可能佢出场时间仲会比上个赛季要少啊，就长期就跌咗去嗰个发展联盟度打波，应该系我哋中国球迷咧唔想见到嘅情况啊。好啦，咁啊，琴晚咧就迎嚟咗 CUBAL 啊，全国大学生男篮嘅收官日啦。 好似即係今年嘅熱度冇咁高喎、啊，係嘛？我記得早幾年啊，廣東嗰次奪冠爆曬燈啊嘛，係嘛？嗰晚我一邊跑步一邊即係留意住，哇！窒曬，入都入唔到個直播間啊，好多老友企話齋。唉，入到去都即係嗰啲镜头啊嗰样嘢各都全部呢即係好慢啊窒住晒即係爆咗个服务器啊冇諗到咁多人睇嗰场波。喔点知呢2026呢一届全国大学生男篮收官日即係决赛啦。都好似冇咩声气嘅。我琴晚都唔好觉有人话呢场波好期待啊或者即係提前我一定要睇啊好精彩啊咁啊。咁直到今朝先喔原来打完喎。太原理工啊 ,71-65 呢係险胜清华大学呢就夺得咗冠军。咁啊太原理工係事隔14年呢就夺得咗队史嘅第三冠。咁啊前两次呢分别係2010年同埋2012年嘅。咁啊清华呢就攞亚军啦。咁啊至于季军战我反而呢就比较关心啊。咁啊最终呢就係湖南工大。是100-91战胜了广州商学院是拿到了第三。前宏远队的助教黄怀玉呢其实就今个赛季是过了来广商这边就做主教练的。广商其实就给到很大的惊喜因为以往他都不算是 CUBAL 当中的传统劲旅但是这次能够一下子进入到四强。已经我觉得叫做超额完成任务咯，嗬。咁啊，同埋点解我会即系对于队波会比较熟悉呢因为今个赛季咪多咗个粤 BA 嘅，应该多球迷有睇啦。啊，而且下个星期先会进入到决赛啊，三盘两胜制嘅、啊，由深圳对东莞。咁而西区呢一边咧就会有广州啊、佛山啊呢啲嘅球队啊。里面呢其实有部分嘅队伍佢哋会喺大学生嗰个人才库里面去揀喺广东呢度读书嘅球员呢就入到自己球队度做帮手㗎嘛。吓嘛咁例如佛山队搵咗陈卓耀啊广工嘅过嚟啦。咁啊每队波呢係最多可以用三个名额、啊、有啲呢就揀满嘅。而佛山队呢就只係得一个大学生嘅球员啊。咁所以好多球迷问点解唔揀够三个或者你起码两个都好啊是吧你至少轮换都多啲人用啊。其实本来系仲多咗一个嘅。但系点解参与咗影嗰个嘅球员媒体照但系又冇上过任何嘅出场时间呢系因为球队嗰边唔放人。啊广商嗰边呢就冇放人啊。所以呢就只係报咗名影咗相但就冇代表到佛山队出场。啊就係咁样嘅原因啊因为广商嗰边亦都要全力以赴打好呢就大学生嘅篮球联赛冇放到人但广工系放人㗎啊所以呢即係每间大学可能佢哋嘅做法唔一样囉。咁都冇咩问题㗎因为有自己各自嘅侧重点而球员得一个好多时候仲要重叠咗㗎咁包括喺粤 BA 嘅部分场次陈卓耀都唔系打晒啊佢都系选择冇广工嘅比赛日先过嚟打佛山队㗎嘛佢哋首要服务都系自己嘅大学篮球联赛好嘛咁呢个亦都将个中嘅一啲原因同大家解释埋就係咁样啦。好咁呢个时候差唔多喇我哋去埋客户声音先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搵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BB 当中嘅花生体坛亦都可以呢就作到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路上面嘅瞬间体坛咁过呢两日呢更多都同阿 Lego, 即係佢咁啱呢个周末亦都过咗嚟佛山三水方面呢就係睇西甲嘅开幕式揭幕战啊咁黎派都要同佢倾倾波经啊咁还记得上年咁同阿 Lego 呢就倾英超嘅揭幕战嘛倾下新赛季边个攞冠军咁样啊咁依家正直打緊世界杯梗要倾倾即係当中包括德国啊巴西 啊或者接落嚟英格兰啊法国啊咁等等佢自己嘅见解咁都可以一齐呢就留意一下睇睇啦好嘛咁我哋转头返嚟呢就开始睇睇世界杯到依家为止一啲值得讨论嘅情况咁包括呢就係琴日啦好多球迷呢都私底下问我究竟瑞士队安波路嗰、那个插水俾人罚咗落去咩嘢原因啊有冇偏帮啊系咪要保送阿根廷啊 ,VR 介入正唔正確啊呢方面呢我都有一定自己嘅分析同埋见解转头返嚟再同你倾倾。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蚊，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上。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啊，仲有彩排争机会作到佛神街 APP 揾到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而家正系倾紧咧世界杯。依家就想喺下届啊扩军到64队吧，你支唔支持呢？咁啊，中国队可唔可以因为咁样而入到呢个决赛圈呢？皇马嘅球员啊犀利啦，咁啊依家咧就有19个入波夹埋咧，创造咗世界杯新纪录啊！啊，摩连奴可唔可以抄抄功课啊？咁啊翻到嚟将阿麦巴比、阿比灵咸啊两个即系咁入得嘅球员呢，即系唔好话一加一大于二，起码一加一等于二先啦，做唔做得到呢？有冇啲咩功课可以拎嚟抄下呢？郑秀文啊，咁啊依个周末亦都刷晒屏啊，只要你打开各样嘅一啲社交平台咧，都会听到佢嘅演唱会片段啊。好啦，咁啊每一晚嘅嘉宾其实都好有份量嘅，咁啊包括琴晚应该系黄子华，咁啊都非常之精彩啊。其实佢本来就要搞紧演唱会，由于舞台故障变成答谢会，但系都做得好有心啊，做得好精彩。咁啊中场时间点佢嘅作品或者合唱嘅歌嚟听听，亦都 OK 嘅。好，咁啊争时间啦。因为琴日咧就冇直播节目，咁啊所以咧就今日我都将一个最值得大家关心或者最多朋友讨论紧嘅话题拎出嚟同各位咧就系回顾一下。琴日系两场波，我就唔知道你系咪真系两场全部睇晒，我咧就都系只系睇咗一部分嘅啫，包括咧就系、是、英格兰翠对瑞士嗰场啦，再及后咧就系、是、阿根廷。英格兰呢就即係对上嗰场，跟住呢就英格兰系对挪威，瑞士呢就系对阿根廷，咁啊两场波嘛。因为都系要打到加时，所以呢就真系睇下睇下都需要呢就系休息下先。咁啊所以有部分精彩嘅镜头呢系错过咗直播。咁我后来呢就系睇返，包括呢就系阿根廷3-1击败瑞士呢一场嘅比赛。我就冇睇到安波路佢呢就直播嗰陣时冇睇，因为睇完上一场就諗住恰恰啦，恰到咁长再起身睇埋另外呢场波嘅情况啦。咁当时就已经见到係阿根廷呢係打多一个㗎啦。因为好容易你会发现喺嗰个比分牌上面呢，瑞士嗰度呢就多咗一点红色嘅。咁我当时我第一时感觉就係、是、瑞士依家打少见㗎喎、哦。佢有张红牌喺个比分牌上面喎、哦。吓嘛，嗰度一路都係1-1㗎嘛。 啊、阿根廷入嗰两球波是加时的时候才入的嘛，艾华利斯的一个世界波啦，绝对的死角，再加上拿达路马天尼斯，咁啊补射破门是这样，在加时赛里面。

然咧就系最尾总比分3-1咧就系赢瑞士，但系法定时间咧就只能够打成平手嗬。但系好坦白讲啊，我未认真去发现瑞士嗰个比分上边有个红点嘅时候咧，我唔系好觉瑞士打少个噶，系咪啊？我甚至觉得哇，有一段时间瑞士有机会入只波咁啊，真系阿根廷啊喊都冇眼泪啦。原来佢即系一路都系打小件咁样咧，就系不落下风啊！好啦，咁究竟呢个嘅红牌，因为两黄变一红嘅，好大争议吓，系咪即系有偏帮阿根廷保送佢哋入到四强嘅嫌疑呢？呢一个咧就系发生喺第70分钟，因为我系接近80分钟先开始睇埋呢场波，因为我觉得有家事睇嘛，所以冇咁早起身啦，恰恰先啦，睇完英格兰嗰场波攰㗎嘛，真係恰恰先，我点知错过咗呢个镜头。但我后来睇返嗰个重播录像呢，佢系咁样嘅。因为当时呢就阿根廷嘅中场帕列迪斯五号仔嘛，咁对佢呢就系作出一个疑似犯规嘅动作。咁安波鲁呢，哇，真系七情上面喎。整个人飞起再碌起地嗰度，跟住又揞住隻脚，哇，咁啊裁判第一时间对呢就係帕列迪斯呢就出示咗黄牌警告啊，咁样铲人哋，俾张黄牌你都好正路啫，係咪先。好啦，咁当大家都以为呢件事应该都完嘅时候呢， VAR 就介入啦，咁啊叫停咗呢场波，喂，过嚟睇睇先。好似有问题吧，安波路好似都冇铲到佢，佢自己跳起身插水咋吧。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就喺比出咗呢个两黄变一红之前大概三分钟到瑞士先扳平㗎嘛。已经系占据咗呢个嘅气势啦。但你突然间咁样改判，咁令到安波路啊呢位嘅前锋罚咗落去，咁你即系令到瑞士冇得追啫，系咪先。咁确实你话因为咁样而导致部分球迷对于裁判嘅判罚不满，即系对于阿根廷系咪有保送嘅嫌疑，产生个疑问系正路嘅。咁我哋先讨论返呢一次 VAR 嘅介入合唔合情合规先。有冇去到之前美国队嗰度明明食咗张红牌，哦，下一场延期一年先執行啊，隔硬上嗰度肯定有问题㗎啦，我预计会有后续㗎。咁依家听讲搵咗个替死鬼喎。是吧，18个人里面话是其中一个自己话可以打得甩嘅啫，另外17个冇表态㗎，系嗰个人自作主张㗎咋。你搵嗰个人咩飞啊，嗱，目前嗰张红牌系出现咗咁样嘅后续㗎，唔排除就系一个人成为替死鬼，跟住就罚嗰个人就冇咗下文㗎啦。咁至于呢一度究竟个 VAR 介入合唔合情合唔合理呢？咁首先安波路食嘅呢个第二张黄牌系冇任何争议嘛，佢确实系插水嘛，系咪先。咁至于 VAR 介入嘅范围又喺边度呢？通常嘅情况下只能够介入到红牌、入波、点球。咁 VAR 系咪有权干预呢一个嘅碰撞属唔属于佢常规嘅判罚范畴之内呢？我就睇到喺本届世界杯开波之前，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 IFAB 是增加了一个条款，叫做身份混淆。即是当裁判将黄牌或者红牌错误地出示了给另外一方或者同一方另外一位的球员，总之你简单理解就是那张黄牌比错人，可以是对方，可以是自己人，但就不是比正犯规那个人。重点来了，VAR 是可以介入纠正，所以就不存在是不是 VAR 无缘无故，喂，有没有搞错啊，这个都不是禁区里面的插水，你都够胆叫停他重新吹翻的。因为是给了张黄牌阿根廷的球员嘛，帕列迪斯嘛，就是进入到这个可以 VAR 介入的时间啦，就是叫做身份混淆，比错人。就是因为咁样而导致咗安波路睇完之后，哦，你插水，所以就有咗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系咁样嘅原因。唔知道大家接唔接受啦。咁当然啦，咁你呢一场波打到呢个份上，肯定呢就大家都觉得每一次嘅吹罚，每一次系咪
判成点球或者犯规咧，都会。

0: 左右咧就最终嘅局势。但我就咁自己睇翻落嚟啊，佢固然里面肯定有值得你质疑、值得你挑骨头嘅地方，但系唔算话好偏帮、好严重，亦都算系有理可根、有证可查咁样嘅情况，就未去到美国队嗰啲摆明就系做你生猪肉噶啦，就砌你噶啦，系嘛？我就系要俾佢上场啊，嗰啲即系叫不讲理嘛。但系呢个我睇落去咧，都仲系有值得去讨论嘅地方。就唔係話真係生安白造，咁唔知道各位支持咗瑞士嘅朋友接唔接受啦。不過呢你都明白啦，世界杯發展到今時今日，我覺得你唔可以用太純粹嘅眼光去睇比賽，唔係話二十幾三十年前嗰啲世界杯啊，可能真係邊個好波邊個贏啊，邊個攞冠軍啊，咁依家多多少少可能會俾一啲場外因素呢就係牽住鼻子走啊，唔係話嗰個比賽嘅勝敗啊各方面，而係究竟即係呢一場波最終嘅走勢結局點樣可以變成咗利益最大化，包括國際足聯搞咁大壇嘢，佢目標好簡單，就係、是、要令到呢個影響力大咗，跟住就係佢哋賺嘅錢多咗。你睇下依家四強係目前國際足聯排名前四嘅球隊喎，一二三四係四強喎，幾犀利啊！英格蘭對阿根廷喎，依啲差唔多世仇一樣喎，唔通整隊瑞士對英格蘭咩？係咪先？咁啊，所以即係從各方各面嚟睇咧。阿根廷嘅晋级咧系符合咗大嘅趋势，亦都系一路讲紧嘅。你美洲嘅世界杯冇队美洲球队变成欧洲杯，历史都未出现过啦，系咪先？你凡系四队欧洲嘅，都系喺欧洲嘅国家进行嘅世界杯嘛。你喺美洲呢一度点都要侵多队波嘅，如果唔系世界杯以后就唔使搞噶。咁所以你只要明白咗呢一个嘅道理。你睇清楚呢个方向，咁你大致对于呢场波所发生嘅一切呢你都能够接受囉，係咪？咁嚟到半决赛啦，咁究竟呢四队波有边队波又有呢啲嘅着数，或者喺呢个嘅背景之下佢哋应该要走得更远呢？嗱，呢个卖个关子先，去到听日嘅节目呢捉到嘅话再同大家作出呢就是战前嘅提示啦。好，咁上半班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啊，咁各位揸緊机会呢就点唱。咁另外呢就转头返嚟我哋傾傾下届世界杯要抗军到64队越嚟越变成现实㗎啦。依家睇个样呢，从之前嚟讲好似吹下水呢係咁依讲两句，到依家为止连国际足联主席啊恩凡天奴都岌头，系啊我要搞啊。我要搞64队啊咁你支唔支持呢？咁中国队可唔可以因为咁样抗军就能够入返世界杯嘅大家庭，係打正赛唔係嗰个外围赛喎。咁仲有皇马嗰边啲球员好打得啊，可唔可以返到去球队嗰度都仲系咁犀利啊，好唔好啦？或者呢个时候我哋稍稍休息，咁转头听首歌继续同你广播啦。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两点三十分。
3: 暑假去旅游就搵佛吹游，
4: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3: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4: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6: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点，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7: 到，在文化点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6: 第二篇物权
8: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6: 第三篇合同
9: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系我嘅原则。
6: 第四篇人格权
10: 都，你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6: 第五篇婚姻家庭
9: 都。
2: 结婚、离婚、养细。

0: 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1: 第六篇继承
2: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1: 第七篇侵权责任
3: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4: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5: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两点半打后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有裁判争机会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例牌中场时间，听首歌松松先啦。啊，有啲老友记都话斋，啊，终于迎嚟咗世界杯嘅休息日，好好休息啊，瞓个靓觉啊，因为听晚又开始要挨夜噶啦噃。带嚟会有呢一首合唱嘅作品。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啊？

好啦，咁一首非常之好听嘅合唱作品啊，咁啊平时唱 K 啊，你有冇试过唱过咧吓 ？OK， 亦都为你争时间、争时间长揾到直播间花生睇坛，一边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啊！好，咁啊争时间读下各位嘅留言先啦吓。今日都好多点唱嘅作品嘅，咁去到节目嘅最后，我再挑选多一首啊，睇睇会唔会就系你嘅选择啦吓。舒服针高就话啦，因为广工嗰年夺冠咧，应该就系免费有得睇嘅。呢两年咧，就因为涉及到版权啊，变成咗咧就系付费先有得睇嗰个 CUBAL 系嘛，唔怪得知啦。我话个热度争咁远嘅，场波打完我先知好少可噶嘛，系嘛？啊，咁啊，有时候系咁噶啦，好现实噶嘛。世界杯，如果你话突然间要收费先得睇，啊，分分钟嘅收视率啊，斩半都似。好啦，啊 ，Kimi 话打卡先啊，因为世界杯赛程提早发出嚟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拣咗19、20号休息。就是为了看世界杯冠军和季军战四年一届，熬下嘢又如何啊，且看且珍惜，支持阿根廷夺冠。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过到英格兰呢一关啊，唔易过㗎，真係㗎。咁啊，梁哥就讲到大白边嗰个问题㗎嘛。呢一个我諗住会做条片嘅。啊，到时我会喺上面讲更多个人嘅观点，好嘛？啊，即系 CBA 上海队嗰边啊，啊大白边。啊，句好哥问下届世界杯边度举行啊？哇吓，下一届嘅世界杯又复杂咯，有六个国家嗰边咧举行，小组赛头三场喺南美，跟住接落嚟嘅正赛喺欧洲同埋非洲，六个国家去举办一届世界杯。因为百年世界杯庆典肯定好特别啊！啊，一间会涉及到究竟点解会扩军到64队，亦都出于百年庆典嘅一个原因噶。托拉梦就问英格兰系咪最长时间冇夺冠嘅一队？咁啊，依四队里面肯定系啦，60年咯，上一次系1966年。我只能够回答你就目前四强当中。英格兰是最长时间没有夺冠的、啊、如果你说48队里面有些根本都没夺过冠、啊、由始至终没有夺冠，荷兰话斋你不要 at 我、啊OK， 老虎 LJ、啊、他说如果不是对着阿根廷，如果不是阿根廷，如果是阿根廷插水 VR 还会不会介入呢？你都知道啦，这个问题你都心里有数了。

好啦，咁啊，睇下拜仁嘅留言先吓。佢话但系禁区里面插水系要俾黄牌，禁区外插水俾犯规就得，唔需要黄牌。呢个系有史嚟数据显示第一张禁区外插水俾黄牌。本来成场波裁判冇机会帮阿根廷嘅，瑞士球员短路插水俾咗裁判机会帮阿根廷。英格兰第一个入波系打中嗰、那个飞线摄像头获利嘅，裁判亦都冇吹，亦都帮晒英格兰咁样啊。咁呢啲有意外啦，咁亦都有你所讲嘅系咪偏帮咁嘅元素啊嘛。咁但系比分就唔会改变。咁当然你即系你睇返落去又唔系话帮到出汁系嘛，有啲事情你都睇完呢届世界杯都知道好魔幻㗎啦。你都明白有啲嘢唔系话即系咁纯粹啊，咁变得你要将嗰个心态扭转一下。当嗰场 show 啊，好似睇 NBA 咁样系嘛，啊你即系睇完之后开心咗，啊得到咗一个叫做咩话情绪价值啊。当然如果你话我撑咗瑞士咁，可能就真系唔同啊。但系如果你话整体上嚟讲系符合翻依家嘅大方向咯，系嘛咁啊，就系世界前四球队入四强啊，喺美洲嘅阿根廷入四强。这个你要搞懂嘛，个大方向如果你一早是即清楚明白的话，咁好可能你对于情场波所发生一切呢会更容易接受囉。咁同埋就係都话英格兰嗰球波射中咗嗰个空中嘅嘢，咁即间接导致咗入波，咁我又另外一个睇法就话咁佢都系属于球场里面嘅一部分喎。係咪等同于你射嗰球波射正个裁判弹咗俾其他嘅队友跟住补射破门。哦咁即呢球波唔当入咩，咁又好似又唔一定喎。咁只要即係佢喺呢个球场嘅范围以内，会唔会都系属于一个可以接受嘅范围呢，都系有效呢，係咪好啦，心就话睇好英格兰夺冠，大幸运就话保送到阿根廷冠军。呢样嘢就唔一定啦，想攞冠军其实仲系要用实力说话嘅。好，咁啊或者差唔多啦，咁啊大家有啲咩需要讲呢就可以继续再弹幕留言啦，因为呢个时候呢我都要讲埋另外一个话题先。咁啊就系世界杯抗军究竟依家发展到咩情况呢。国际足联主席恩凡天奴喺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再次谈及到认为抗军到48队。嗱佢首先系确认咗赛事抗军到48队是100%正确，并考虑将世界杯正赛规模扩充到64支球队参与。因为他目前呢就觉得扩到48队是取得了巨大成功，每支球队都展现了高水准，来自各大洲的球队都有入波，而且至少获得一分，十支非洲球队九支晋级到淘汰赛。上届世界杯只有非洲五队波，这个恰恰亦都说明了让所有球队参与的重要性，俾咗佢哋参赛机会。而且佢亦都认为世界杯是为世界而办的，全世界喎，佢个意思唔系话淨係得欧洲、南美洲，而系真正面向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被允许梦想参与世界杯。你可以睇到各队嘅水平极高，而且喺全球范围内越嚟越高。如果唔俾佢哋呢个机会，就缺乏咗持续进步嘅动力。好啦，呢个咧就系恩凡天奴所讲嘅完整嘅一个内容啦。咁啊，当然你可以即系打个五折，系嘛？即系佢所做嘅一切喺呢届世界杯当中，大家都明白，唔系话真系咁纯粹嘅。咁啊，但系你话扩军到64队，系咪真系照顾咗更多嘅球队同埋国家呢？对于中国队嚟讲，系咪一个好大嘅机会可以重返呢个嘅决赛圈里面呢？咁我哋都不妨睇下最新嘅国际排名啦。中南中依家位列亚洲第15位，全球排名第91位。如果一旦喺2030年扩军到64队嘅方案系点样呢？亚洲区名额中

0: 将会从 8.5 个增加去到11个。11个名额，但是现在中国队都是在亚洲排第15而已，好像有点距离啊。好啦，咁啊，我哋睇下究竟可以点样分档先。第一梯队啊，99.9%入硬世界杯嘅，就会有四队，分别系日本、韩国、伊朗、澳大利亚。第二梯队大概率会攞到世界杯嘅正赛资格，我当系80%嘅概率啦。有沙特、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伊拉克、约旦。第三梯队就是同中国男足水准差唔多，阿曼、巴林、叙利亚、印尼、越南。我哋计一计数啊，即係话11个名额当中前9个基本上呢中国队系冇得争㗎啦。咁所以就算抗军去到64队，无非你都系争剩低嗰2个名额㗎咋噃。好啦，呢2个名额就唔系话以前啲老对手咩阿曼啊、巴林喎、啊。而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东南亚的越南、印尼，有靠自己青训进步的，亦都有靠规划而提高那个排名水准的。好像在2026世预赛18强赛里面，中南足咪作客0-1输过比印尼的，那场波基本上都叫做断送了、中国队的出局的了。所以讲到底其实好简单，你话中国男足想亲自打入世界杯，仲系要凭实力说话，就唔系话哦48队抗到64队啊，咁名额又多咗，我机会肯定大咗啦，入去又容易咗啦。嗱，我同你即系分一分唔同嘅档次，你就发现其实嘅形势根本冇改变，系嘛？中国队只要自己唔进步，你依然都冇机会入到去。咁我哋仲再睇睇嗰个世界排名啊。2021年中国男足是排74位，2022年第80位，2023年79位。好啦、你大概将呢几年呢就画一个档次，都是80到70之间。但是2024年打后就麻烦啦，一下子跌到落去90、93、91，即是你是比前三年呢直接下滑了10个排名的。如果你再扩大来讲，这6年时间你就总共是下滑了接近20位。这个不是一个周期的波动，而是很清晰告诉你是下行的趋势。所以这个排名低直接决定了世界杯预选赛里面分档，你就要跌到来第5档。开局你就大概率要碰到日本、沙特、澳大利亚，未踢你就已经输了一大橛的了。咁啊，仲有咧就系18强赛，亦都说明咗一切。2026世界杯预选赛嘅18强赛，国足嘅10场比赛只系赢咗3场，输咗7场，入咗7球，失咗20波，正胜球系-13。小组第5提前出局，客场试过0-7输俾日本，主场试过踢多一个人被沙特逆转，客场试过领先俾澳大利亚逆转。呢啲唔系偶然，呢啲就系你实力嘅真实写照。咁最后仲有就係睇到18岁嘅黄玉栋，虽然呢即係点球绝杀巴林，算係话被俾下一届嘅世预赛留下一点希望呀嘛。嗱，我哋有新星黄玉栋呀，但係你只係得一个黄玉栋，你又觉得能够改变到啲咩嘢嘅大局呢？所以经过咗咁多嘅综合分析，我认为呀，世界杯抗军到64队呢，其实对于中国队嚟讲呢係冇任何帮助嘅。唔会因为咁样而得益，亦都唔会因为咁样就能够紧紧攞到咗呢一个嘅出线资格，而反而都仲需要呢就係自身嘅努力提高先係最重要嘅。咁大家留意返目前啊 U23 国足嗰批正係对应住2030年世界杯嗰批嘅主力嚟㗎啦，到嗰个年纪佢哋就係成为中国男足嘅一个担当㗎啦。接落嚟 U23 亚洲杯佢哋踢成点，就基本上知道2030年世界杯中国队嘅前景又能够有几大嘅改变啦。好啦，或者呢个时候我哋亦都稍稍息先，亦都欢迎你暂时夹查搵到直播间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呢就係谈谈呢个体坛啦。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 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

0: 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發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场。
3: 好啦，咁啊，翻到嚟花生地坛，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嚟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下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呢一届叫美加墨世界杯，下一届我都唔知点讲啊，因为六个国家点样可以将佢啊，即系讲得比较顺呢？嗱，实际咧，即系举办系三个嘅啫，就系双牙加上摩洛哥，但系你开头又有乌拉圭、巴拉圭同埋阿根廷，唔通要将六个国家全部一齐简称啊？我唔知点讲啊，到时候吓、啊，下一届我未谂到点讲啊，暂时都仲系叫做2030世界杯先啦、啊。好啦，咁啊，未知会唔会有中国男足嘅身影，但系可以99.9%同你确认咧就。仲会有中国裁判嘅身影啊！咁随住傅明完成咗2026美加墨世界杯七场嘅执法任务之后呢，其实呢一届世界杯中国裁判嘅工作呢就已经系提前结束㗎啦。6月20号，咁啊最值得大家留意就系当时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喺厄瓜多尔对富拉索比赛当中呢就亮相啦。呢一次世界杯马宁系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嘅。咁周飞呢系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呢系以视频裁判嘅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嘅。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富拉索比赛当中。咁中国裁判组集体亮相喎，好值得即係留下纪念嘅一日啊。即係你话喺以往冇能够咁样担到大旗。而是三个同时入选去即係操一队一场嘅比赛起码都证明嗰场波其实係出发得可圈可点嘅，係有亮点嘅。咁而马宁呢总共係担任咗一场比赛主裁判，三场比赛嘅第四官员，周飞係担任咗一场比赛嘅助理裁判同埋三场比赛嘅候补助理裁判。傅明係喺七场比赛当中分别担任咗视频助理裁判、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同埋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后面嗰两个有啲拗口，但实际上系唔同嘅位置嚟㗎，我冇搞错㗎。咁呢一届中国裁判呢喺世界杯嗰度呢创造咗多项嘅纪录。马宁系成为咗事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嘅中国裁判，亦都系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到世界杯裁判名单嘅中国裁判。傅明系成为咗第一位喺世界杯上担任 VAR 嘅中国裁判。周飞系成为咗第一位喺场上执法嘅中国助理裁判。6月26号美加墨世界杯 I 组进行嘅挪威对法国比赛。咁担任本场就系马宁做第四官员啊。咁另外佢哋都分别呢就做过世界杯32强德国队同埋富拉索比赛嘅第四官员，同埋呢就係候补助理裁判等等。咁时间关系呢就唔讲得好详细啦。咁总之就係喺裁判工作呢一块上面啦。咁今次即係中国嘅裁判呢，我认为係交到功课嘅。至少质疑嘅声音唔係集中晒嚟呢一度㗎嘛。係咪先。咁希望下一届2030嘅世界杯有更多中国裁判嘅身影啦。好啦，咁节目嘅最后亦都会听多首嚟自郑秀文嘅作品，都有唔少朋友有点唱啊。一首歌叫做《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好啦，我嚟到节目最后分零钟，都读多几条留言啦，都系一啲嘅问题嚟嘅，例如每天多些问及到会唔会嚟多次法国对阿根廷啊嘛，都唔排除噶，你睇下上一届踢到咁精彩，加时点球先能够决出胜负，而且如果阿根廷入决赛嘅话咧，仲有一个嘅悬念就系、是、美斯会唔会带领球队卫冕呢？当然亦都另一个问题就问及到，即系大家知道啦，即系如果从球员嚟讲咧，我系喜欢 C 朗多过美斯，但系点解又会喜欢 C 朗一生之敌美斯嘅阿根廷呢？咁其实呢个问题我都解释过好多次，我喜欢阿根廷唔系因为美斯，而因为巴迪斯图达 ，OK 嘛？所以根本同美斯系冇关系嘅。

0: 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够晒啦。如果你话同依家呢队阿根廷仲有啲咩关系咧，咁啊讲多个你听啦。咁啊就系喺呢个嘅教练席上面，小丑艾玛啊，亦都系我一个好喜欢嘅球员啊。好吧，依家做咗助教啦。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倾过啦噃。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

0: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打咗边度嘛？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听住李克勤呢首好凉爽嘅歌曲，时间嚟到下午3:08啦，吓、啊、好舒服吓、啊。今日再开始咗广东广西广东西，依然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嘅。
1: 系、hey, 好啦好啦，晏昼时分我哋又再相见咯，欢迎大家啦，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我哋又再喺空中相约啦吓。
0: 系啦，休息两日翻嚟吓。唉、你咪话系要咁样下一次啊，吊颈唞下气先舒服嘅。喉咙可以休息下、啊、身体休息下、啊、那个思维休息下，咁人嘅感觉呢就会有将特别有呢个冲劲、啊、工作嘅一种动力喺度。
1: 精神都需要放松下，总之唞唞，不过唞咗两日之后呢我哋又再相见啦，好似条橡筋咁样扯紧一下又松返啲。
0: 係啦。
1: 扯紧一啲又松返啲。
0: 嗯。咁好多朋友呢唞完之后呢返嚟都好准时下，咁撑我哋场见得罗永坚啊。清新柠檬冰啊，喺第一次见你啊，选择对啲人生啊，老官窑啊，阳光啊，普照大地啊，鹰啊，同埋和气和心吓，咁啊，仲有系绿茶嘅，欢迎你哋。咁咧就今日系2026年嘅7月13日星期一啦，Monday 啊，星期一。
1: 哇，好多朋友反映今日好热，
0: 系
1: 阳光普照大地，佢话今日天气太热啦，热到中午瞓唔着。阿浪浪咧，系咪喺北京听紧节目啊？佢话晒到飙烟咁犀利。
0: 北京一样系嘛？冇错啦，因为咧就系点讲咧？随住呢个台风叫巴威啊，巴威一继续北上，咁啊，江南北部到东北多个地方咧，陆续会迎来咗强降雨天气。咁喺我哋华东咧一带咧，台风影响结束咗啦，所以高温咧会迅速回归。所以睇感比较闷热啊，防暑降温呢啊，我哋一定要全日注意先得嘅。
1: 咁我身边有啲朋友呢就话啦，啊台风唔系听讲话好犀利嘅咩，但点解呢觉得好似台风过咗之后呢又唔觉凉好多啊，反而越嚟越热喎。
0: 啊咁呢样嘢呢其实你要明白一样嘢系咩呢，台风本质上面低气压嘅系统嚟嘅。咁台风中心呢佢附近呢就是一种强烈嘅叫螺旋上升嘅气流向上飞嘅。咁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呢佢会向四围咧会散发出去，咁啊到咗台风外围咧就同四围嘅环境空气啊混合下沉到低层，咁呢个外围下沉个环流啦。
1: 嗯，
0: 咁喺呢个下沉环流嘅影响之下咧，咁啊往往容易形成咗个高温天气啦噃。点解咧？
1: 因为下沉气流其实就好似个锅盖咁啊，罩住成个城市。咁俾个锅盖咁样冚住嘅话咧，地面嗰啲热量咧就冇办法扩散啊，俾人罩住。同时咧，空气喺下沉嘅过程之中咧，感觉好似被不断压缩增温，压缩增温。通常喺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嘅时候咧，唔单止天气翳热啊，你会睇到咧个天空都冇咁蓝啊。总之就焗热住啦。
0: 即系通俗啲讲啦，冚住个锅盖之后，你啲热空气出唔到去啦，咪焗住你啦。你虽然望到个天空啊，但系啲气流。佢出唔到去嘛？
1: 唔怪之有一句说话叫做焗住嚟啦。
0: 所以台风外围嗰啲下沉嘅气流就系空调外机吹热风啦嘛。
1: 嗯。
0: 咁所以我哋点解一讲到受台风外围下沉影响，佢又咁鬼热咧？就好似喺吹空调嘅外机咁咧，原因就系咁啦。你总之知道我哋嘅城市上边有个锅盖系啦，
1: 啊，痴心情长剑佢话身处空调外机之中，所以热哇咁样。
0: 冇错啦，吓，但系咧就。唔单止我哋南方北方依家都系喎。
1: 係囉，而家好熱啦。欸，又有一位新朋友啊，阿鱼鱼鱼呢就话啦，高水出出打卡打卡，冇雨落啊，我呢边熱到爆炸。佢话我哋间厂里面冇冷气，开风扇都好熱，我唯有咁啦，整条湿嘅毛巾搭喺条颈上面凉一凉。但系要提醒咧，喺户外作业嗰啲朋友啊，注意高温防暑，饮多啖水。
0: 呢位因为系男仔嚟噶系嘛？
1: 鱼鱼鱼，唔知男定女
0: 咧？女就点搭条毛巾啊？系嘛，男嘅真系打佢打斜啦，一条毛巾啊，一围住条颈，好舒服嘅，一流汗佢吸，一流汗吸，一热之后又洗干净嘅。所以咧就系喺高温情况之下咧，其实咧好多朋友就谂办法啦。啊，点样可以清淡，可以清凉啲咧？咁一般咧食饭咧做一啲消暑嘅食谱啦。

0: 近日呢，我留意一下新闻，一道呢源自于贵州的素瓜豆汤呢，它做法好简单㗎，但口感好清甜嘅，喺社交平台咧引发咗关注，大家话试下，话听讲呢啲汤饮完之后咧，好清热嘅，天然嘅补水神器，减脂有好汤啊！佢即系好简单嘅，用嗰啲嫩嘅南瓜，咁啊仲四季豆，同埋清水咁煮熟就得噶啦，好简单。
1: 即系完全唔加肉咁样啊，就系咁样瓜豆咁样。
0: 瓜豆汤用嫩南瓜、四季豆同清水煮出嚟嘅。咁啊，嫩南瓜咧，其实我哋要唔好买啲老南瓜喎，佢嫩噶嘛。
1: 原因就话嫩嘅南瓜同埋嫩四季豆里面咧，含有丰富嘅可溶性糖同埋糖蛋白。你冇睇少呢啲嘢啊！佢经过清水煮过之后咧，佢就会将啲嘢释放进入汤里边，令到嗰啖汤啊唔需要加任何调味料，你饮落去就觉得清甜咯，润喉咯。仲有嫩南瓜里边含有谷氨酸啊，仲有系天冬氨酸呢啲成分，而四季豆里边咧嗰啲氨基酸嘅种类都好齐全，咁所以令你饮落去咧觉得啊又有丝丝嘅甜意啊，嗰种清甜感，又有一种咧鲜味。佢话呢只汤好啊！当地好多人饮啊，因为可以补水噶嘛。
0: 冇错吓，所以咧热嘅时候咧，谂办法尽量揾啲食，越简单越好，系嘛？
1: 系，佢话呢只汤咧，反正系素瓜豆啦。咁啊，膳食纤维又丰富啦，又超级低卡啦。咁啊，最适合咧就是夏季啊，既可以补充丰富嘅一啲膳食纤维，又可以补水。补水的效果咧，好过你大啖饮水。
0: 佢因为嫩南瓜同埋嫩四季豆咧，个含水量好可观嘅。咁仲有一样嘢咧，就加上嫩南瓜同埋嫩四季豆里边含有丰富嘅可溶性嘅膳食纤维。
1: 嗯，
0: 系嘛？仲有南瓜多糖啊，菜豆啊，喺即系啲叫菜豆多糖啊。
1: 嗯，
0: 佢哋可以同嗰啲水分子一结合凝胶状嘅嘢，咁啊会延缓啲水分喺啲肠道度吸收速度。所以咧补水效果比较好，所以佢哋中意就系煲呢啲汤。
1: 而且话啲嫩南瓜同埋嫩四季豆里边嘅植物多糖啊，佢话可以帮助调节血脂、血糖代谢啊。即系大家夏天咪好中意话要减肥，咩减脂咁样。咁如果你想改善嗰个脂类代谢嘅话，可以试下呢个汤。
0: 系啊，试下真系吓，好简单啫，即系买啲咩，买个嫩南瓜，
1: 关键唔需要用肉，
0: 四季豆咁啊搞掂啦，系嘛？OK， 咁所以咧，当然你话嫩南瓜买唔到，你可以用啲咩？用茄子啊、粟米啊嗰啲煮出嚟汤，亦都唔错嘅。啊，所以夏季里边咧，我哋尽量咧食啲比较补水嘅，即系纤维多嘅，膳食纤维多嘅。咁我哋广东人咧，亦都有解暑汤嘅，绿豆啊、海带啊、排骨汤呢啲咪系咯，系咪？
1: 一听呢个名字就觉得清凉可口啦，真系。
0: 大家路线唔同，但系广东咧，因为高温高湿啊嘛，所以我哋一般咧就系除咗补水之外呢，咁亦都可以呢就係解暑㗎嘛，係咪？
1: 绿豆清热解毒嘅，海带呢就利尿消肿嘅，而且海带呢加入汤里面呢，佢含有好丰富嗰啲碘啊、钾啊，增加鲜味啊，仲可以及时补充呢我哋出汗啊、排出嗰啲盐啊，咁可以补充返一啲。
0: 你唔好睇呢个汤咁简单喎，广东人真係好有智慧㗎喎。
1: 係啊，
0: 绿豆清热解毒佢啦，海带利尿啦、消肿啦，仲有一样嘢呢，佢仲係有啲陈皮肤喺度啊，行气化湿噶，仲放啲姜咧，温中和胃噶，可以调和啲绿豆同埋海带之间寒凉之性，所以补翻平翻噶。
1: 唔怪之陈皮真系广东三件宝嚟，总之放喺屋企里边煲汤啊、煲粥啊，你总会话好嘅。
0: 冇错啦，夏天。注意飲食，
2: 我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3: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4: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徒步先。
7: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8: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手 app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

0: 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祝大家好似首歌最后一句咁啦，梦里遥远的幸福就在你身旁，跟住呢首梦里水乡呢，好似哇一去到啲山清水秀地方行咗一转，凉爽好多係咪，
1: 好似依稀闻到荷花嗰啲香味啦，前奏一出啦，周围嘅气温即刻觉得好似凉返一两度啦。
0: 冇错，可以关空调啦。
1: 咁又唔得。
0: 唔得咩，精神呢个
1: 凉爽法、
0: 心静自然凉，命仔就会长啦。
1: Mini 话我而家一路听緊收音机呀，一路整嘢煲汤，哇识饮识食。天亮了呢就话而家嘅麦冬玉粥嚟浸水饮啦，补充下啲津液喎。
0: 啊真係时间都唔浪费喎，听东西煮嘢煲汤係咪我都识煲。
1: 啊好多朋友而家喺度煲緊汤啊，阿莲子话苦瓜黄豆蚝豉排骨汤啦，夏天啊最佳嘅选择咁样。咁仲有呢，之前阿方之星呢就话呢、這个季节梗係冬瓜薏米又煲老鸭啦咁样。
0: 个个都系食货嚟嘅。佢话咁热嘅天啊，冇汤水啊，难食饭啊。又系广东人饮开汤啊，
1: 确实系。
0: 北方人系可以唔饮噶，你不过你俾碗汤佢饮，佢即系唔想饮噶。
1: 北方嗰种汤同我哋啲汤水好似唔一样，佢哋嗰种系滚嘅汤咯，即系滚两滚，系真系菜汤嗰种。
0: 滚咩啊？北方人饮嘅汤叫羹，佢有嘢嘅，唔可以咁空空白白一碗水嘅。佢汤一定要放啲嘢，即系好多嘢嘅，要乜糊咁样嘅，系嘛？啊！微信用户，嗰水水窗马上刮刮呢个夏日寒风嚟凉快下咁，听嗰首歌啊吓，唔知道会唔会凉快啲咧？
1: 系啦，又可以啫咁。
0: Amy 话啦，嗰水点手啊，请谁叮咚响咧嚟清凉下咧咁样。
1: 可以喎、
0: 啊，可以唔？我日日都泡嗰啲鲜柠檬水美白嘅，几好啊！柠檬水不过要睇你个胃顶唔顶住吓，个胃如果冇事就冇问题嘅、有胃有事嗰啲啊注意下啦。讲起咧系夏日咧，广东人真系少不了汤水。啊！你话真系，如果娶咗个北方嘅老婆翻嚟，成年煲住汤嘅话都几难顶，或者自己煲啦。
1: 咁自己煲咯，唔好指住老婆啦，老婆叫嚟饮汤。
0: 系啊，佢搏命整辣椒得系嘛，因为啲外省嗰啲啊，所以咧就喺夏至过后啊，啊暑热就越来越盛啦。所以如果按照我哋中医就讲咩咧？个夏季主气为暑啊嘛，暑邪盛热升散啊嘛。最容易咩呢？耗伤津液，耗损正气嘅，搞到你心烦意乱，心神不定。再加上依家啲暑邪啊，又嗰啲湿热，又热又湿，所以我哋身体好容易出现咩呢？心烦失眠啊，口干乏力，身体就困重，就食欲下降啊。所以好多人咧嗰啲旧疾病啊，就复发啊，就喺呢个时候噶啦。
1: 传统就认为啦，夏气通于心啊嘛，夏天一定要养心啊。心喺五行之中属火，佢又系咧我哋啲脏腑功能运行嘅一个核心嚟嘅。而暑热啊，而家咁热嘅天气，最容易引起心火盛噶啦。所以咧，夏季养生嘅一个核心原则，其实就系养心啊，清热解暑，养心安神，同时梗系兼顾下啊，健下脾啊，护下胃啊，补气养阴啊，清补一下啦。
0: 冇错啊，你就好似中医咁。
1: 唔系跟得你多啫。
0: 咁、样咩？我平时都冇点样 show 我啲本事出嚟嘅。
1: 系时候都要学翻两招啊！
0: 咁啊系，夏季里边咧，你话即系清暑利湿啊，清淡为主。咁啊，食啲咩多好咧？梗系揾一啲唔知利嘅、容易消化嘅嘢。你比如嗰啲冬瓜、绿豆、苦瓜、芹菜。

0: 九莲子呢啲配搭啊，煲粥嘅。系嘛？哇！喺健脾去湿，好适合夏天食嘅。
1: 天气一热，特别容易烦躁啊！我哋所谓嘅心烦意乱啦，瞓唔着觉啦，所以呢个时候咧，养心安神啲嘢就好啱啦。咩百合啊、莲子啊、绿豆啊呢啲啊，清心火嗰啲嘢。
0: 冇错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平时咧，即系啊，有时想煲啖汤饮下得唔得？你有咩汤饮咧？咁样啊，可以推介大家嘅喺呢个天气里边啊，咁暑热啊，冬瓜、百合、绿豆煲老鸭。我哋好似讲过呢个汤啦，
1: 系呢个系夏季最啱噶嘛，确实本地人
0: 冬瓜百合啊，绿豆就煲只老鸭，其实真系指示好靓，系嘛？冬瓜本身系清暑利水、生津止渴嘅，老鸭咧滋阴清热啊，系嘛？所以真系呢啲咁嘅煲出嚟嘅话咧吓，清心安神嘅百合啊嘛，
1: 绿豆又解暑热，跟住百合啊清心安神，再劈片陈皮落去，啱晒健脾促消化，生姜和下胃，掂当。
0: 冇错吓，咁所以咧，一到夏季里边，个个都谂啊，点样消暑啊？点样消暑好咧？咁样吓，煲汤啊最好噶啦。
1: 讲起煲汤啊，其实上个星期我哋咪话过一只三宝扎啊，又系传统嘢嚟嘅，好适合呢个煲汤，系啊，煲茶又得，煲汤又得。咁啊，呢位听众朋友咧，佢话啊中山噶，佢说出你好，我系中山嘅听众啊。上个星期买嘅三宝扎到货啦，佢话一打开里边嘅陈皮同埋嗰啲橄榄啊，好香哇、
0: 啊，好靓。
1: 寻晚阿仔啊喉咙沙晒声，所以咧今朝啊煲咗个冬瓜瘦肉薏米汤，放咗两个三宝扎，佢话确实好饮、啊。我听你哋节目三四年啊，今日系第一次留言咁、啊。
0: 嗯，
1: 多谢你。
0: 又多啲支持下，我哋盡量搵啲好嘢俾做俾大家。Mini 话啦，嗱，我老豆种嘅冬瓜，再唔食会好快烂噶啦，咁啊，啱啊！如果你食到怕，就俾我哋啲家人啦。
1: 好大一隻冬瓜。
0: 系啊，咁啊，洗干净啊，揽住瞓又得，系咪？咁所以话咧，即系吓。系响话有靓汤饮，一般都唔使食饭嘅，咁又唔得啦，点搞啊？
1: 可能天气热啊，又咪懒煮啊 ？Amy 都话热到呢几日咧，都系食粥食粉系咯。有啲朋友一热，佢系冇乜胃口嘅。
0: 就通记话咧，北方人煲汤啊，要落花椒八角。哇，大佬啊，好似你炆狗咁，炆鸭咁。
1: 佢调下味啫。
0: 啊，嗰啲嘅热度啊，你真系嘴角烂晒得啦，系嘛？好啦，咁我报报时先，翻转头咧再同大家即系听下音乐，倾下偈咁，唔好行开。
2: 下昼3:30，
3: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到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又是晏昼时分，同你关注下外面嘅天气状况。今日多云间晴啊，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吹偏南风系2-3级，最低温度哇都有29度啊，最高系有成37度嘅。所以现时咧各个区高温嘅橙色预警信号咧已经系挂起咗噶啦。

0: 热烈地弹琴咧，热烈地煲汤啊，系嘛？饮杯剩嘅咧，
1: 饮多杯啊，无论饮多杯汤啦，
0: 饮多碗啦，
1: 系饮多碗汤啦，定系饮多杯水啦，总之晏昼时分饮多啖啦。
0: 系咪英姿翻啊？嗰次吹吹啱好，迟到报道啊，大家好，
1: 冇所谓啊，
0: 冇迟到嘅，我哋总之系到就得噶啦吓。啊，就国强啦、香啦、啊莲子啦，吓陆续续过嚟啦。诶、大家讲起咧，即系煲汤都好有心得喎、啊，系嘛？咁咧就刚才我见到鱼儿佢话啦，佢今日咁热啊，晚黑都冇胃口食饭啊，冰镇绿豆沙做晚餐，爽歪歪咁样。
1: 但又会有啲寒啲、啊，即系如果你斋用绿豆沙嚟做晚餐，佢做下补充系 OK， 记得劈片陈皮落去啊。
0: 你唔知道佢系咪热底，热到不得了嗰啲，所以每一日嘅体质唔同噶嘛。空调管理员话：，刚才讲嗰个汤啊。嗰、那个老鸭啊，换成啲鱼鸽都可以噶，咁样啊，又得啫，系咪？
1: 但老鸭咧，佢个滋阴效果会强一啲吧？鱼鸽唔知个滋阴效果有冇咁好咧？
0: 佢未必攞嚟滋阴嘅，佢都有嘅。佢话即系唔会买老鸭腩，咪换鱼鸽咯，都得嘅吓。冬瓜、百合、绿豆吓、啊，老鸭汤咁你咪换鱼鸽汤咯，都冇问题啊。
1: 痴心情长剑啊，佢话识煲撑靓汤，身体就考健康咁
0: 啊。啊，你真系出口成诗噶嘛？
1: 阿少龙咧就今晚等我都整翻个三宝扎瘦肉啊，嚟试下先咁啊。
0: 系一定。掉三宝仔煲咩汤？掉三宝仔落去，夏季真系好嘅。
1: 夏季
0: 真系啱。因为佢已经腌咗两年噶啦，咁大家如果想要嘅话，直接上去放心好物嗰度去拍翻一罐嚟啦。
1: 系，
0: 靓靓正。
1: 而家应该都仲有冇咧？真系唔知道，去睇下啦。
0: 卖晒，再加咗货，叫佢。
1: 哦。
0: OK， 好，咁啊，讲起咧夏季里边咧，亦都要注意一下个眼睛嘅养护，因为咧有啲老人家咧，佢唔知点眼睛啊，到老年纪就咧，佢会喺夏季里边流水啊，流眼泪比较多一啲。
1: 好涩啊！其实上个礼拜。但都已经有朋友问过我哋噶啦，就话嗰个好视力眼贴仲有冇优惠？因为可能就用过觉得比较好。因为佢话咧一到夏天啊，唉，佢哋只眼咧就会容易涩啊，同埋容易胀啊，唔知系咪同天气有关？其实咧好多朋友都反映啦，一到夏天咧一高温嘅时候咧，睇嘢就蒙查查，俾阳光一照咧就容易流眼水，俾风一吹咧又觉得好痕啊，好唔舒服啊咁啲。其实真系唔好即系忽视咗保护。自己嘅眼睛啊，当你只眼睛好嘅时候咧，你会发觉生活多咗好多嘅乐趣，无论系睇下手机啊，或者睇下视频啊，你都觉得好舒服。但系如果你只眼睛唔好嘅话，咁啊麻烦啦，睇嘢蒙查查嘅话咧，总之系周身唔舒服。咁啊，关注大家眼睛健康嘅好视力眼贴啦，而家就迎嚟咗原来26周年咯，哇！原来一下子一眨眼已经做咗26年啦。咁而家咧就做一个周年庆嘅福利，拨打4007808338，购买好视力眼贴嘅话，除咗会多送你三日份量嘅眼贴，总之系俾大家体验咯。仲有蓝莓叶黄素，仲可以咧有礼品系三选一啦，包括高档嘅夏凉被家用按摩仪。高钙陀奶粉咁啊，任你三选一，呢、这个就周年庆嘅限定福利啊！4007808338，4007808338。其实主要都系提醒下大家爱护下眼睛嘅啫，因为眼睛唔舒服，确实真系，觉得生活冇乜乐趣。嗱，包括啦，你一擘大眼，早上起床嘅时候一擘大眼，咁你啊用眼噶啦嘛。但系有啲朋友咧就话只眼啊。佢会分泌一啲分泌物啊，即系黐立立，总之令你唔舒服啦。跟住睇完电视啊，睇手机啊，只眼会好胀，即系好似觉得好胀啊，个头唔舒服。
0: 眼
1: 肿
0: 眼胀系咪？
1: 系啦，睇嘢耐咗咧，仲会有啲蒙查查咯。佢话啦，如果手机蒙查查，咁我仲可以影张相放大嚟睇。但你出街买嘢睇生产日期啊，睇嗰啲标签啊，睇营养成分表，你睇唔到好麻烦噶嘛，直情影响咗日常嘅生活。咁啊，当眼睛呢啲咁多视疲劳嘅时候咧，不妨可以试下好视力眼贴咯。而家好视力有一个蒸汽眼贴咧，佢就系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嘅视疲劳啊嚟研发嘅。咁第一就舍得抌本啦，因为喺成分上面添加咗人参啊、石斛啊。 总之十几种嗰啲比较对眼睛好嗰啲护眼嘅草本啊，落足材料帮你缓解视疲劳。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技术啦，因为咁多好嘅材料你要吸收到先得。好视力佢有一个专利就系促渗技术，即系令到你眼睛咧可以更好、更快咁样吸收啲眼贴嘅营养咯。咁你做完呢、這个敷完呢个眼贴之后咧，你觉得好似帮只眼做咗个按摩咁样，总之滋滋润润、清清凉凉，眼睛舒服咧，成身都会觉得哇好醒神啊咁样。咁呢个咧就听讲啊，好多嗰啲街坊啊，尤其嗰啲旧街坊用过之后，哎觉得好，咁佢就话不如趁住优惠，几时有优惠，几时有福利啊？话俾我知啦，啱晒啦！上个星期问完之后，今个星期咧，原来佢哋有一个周年庆，咁啊，好视力做眼贴26年啦，喺一个专业领域做咗成26年，经过咁长时间嘅检验咧，品质过硬，咁趁住呢个周年庆咯，拨打400-780-8338。400-780-8338，通常优惠期咧订购先更多福利嘅，
0: 少啲吓。
1: 系啊，咁啊有三日份量嘅眼贴体验装，有一个爆款嘅护眼产品，就佢哋嗰个蓝莓叶黄素，呢、這个好似都系大人细路都啱噶。嗰啲小朋友如果放假嘅话，可以俾佢哋一齐试下。咁啊，仲有一个礼品系三选一，就包括有高档嘅夏凉被啦，加用嘅按摩仪啦，高钙嘅糖奶粉啦，咁啊任你拣。咁啊，仲有一个咧，就周年庆嘅专属福利，就系话有一张系100%中奖嘅刮刮卡。呢、这个相当于送多一份礼品啦，但系刮到啲乜嘢咧？咁啊，任君选择啦，即系你自己刮咗，睇下你好唔好彩吓。400-780-8338，400-780-8338，本版不能替代药品。
0: 咁如果眼睛真系唔舒服嘅咧，尤其啲老人家、中老年人啊，咁就费事去医院开啲药嚟食先啦，可以用呢啲物理呢种咁样嘅养护方式试试先。
1: 其实佢最方便一样嘢咧，就我觉得佢真系好方便，佢全部独立包装啊嘛，咁你可以随身携带又 OK， 喺屋企啊，喺公司度自己用又得。咁每份独立包装，又安全啦，又方便啦，同埋比较卫生一啲啊。咁再加上咧，你又唔需要打针啦，又唔需要食药啦，又唔需要滴眼药水啦，又唔使惊话喂滴唔准点算啊？佢最主要就好方便、好卫生咯。
0: 所以有时啲嘢咧，有年纪大啊，系嘛，车旧咗或者屋住咗咁耐冇人住咧，始终都系有坏嘅一日。
1: 要保养。
0: 咁需要保养嘅，有啲啲有啲钱你悭唔到嘅，即系既然即系人咧咁老，肯定唔系呢样嗰样啊，唔系俾医生就俾呢啲，即系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嘅方法去试一试啊。
1: 仲有一样嘢咧，真系提醒下啦，即系唔单止老人家啦，我中老年人啦，我发现咧，我哋屋企嗰啲老人家啦，佢话佢以前啊，即系冇近视啊，边有咩近视咧？佢哋嗰个年代唔兴近视呢样嘢，但系佢话咧，而家唔知系咪睇得视频多啊，定系睇得手机多，佢哋都中意玩电子产品，搞到只眼咧确实系容易视疲劳啊，容易攰
0: 啊，模糊睇唔清花啦嗰啲。老实讲，人咧，我话俾你，黄金最好嘅系10年，系60到70岁嘅，又唔使上班，又有退休金，又唔使谂咁多嘢。咁呢60、70岁呢10年咧，大家咧该享受生活就享受，该食乜就试食乜，该去边度玩就去玩乜，该同啲边啲朋友倾偈就倾偈。因为咧过咗70岁之后，我话俾你听，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唔系嗰度痛就呢度唔方便，唔系嗰度唔舒服嗰啲，好多啲咁嘢嘅。所以珍惜啊，当然喺呢年纪大嘅时候咧，啲钱真系要出嘅，冇办法。用到呢个咩呢？用到着处，
1: 即系用咗先系自己嘅，系嘛？
0: 从来咧，即系用到着处，唔好俾人呃。我要买乜嘢对身体好，就买乜嘢。呢个我都系好，一定要知道，唔好悭咁多啦。到60、70岁，如果有退休金嗰啲，系嘛？该要点要整好个身体先，冇乜病痛都好紧要嘅。呢、这个系健康好紧要。好啦，刚才有朋友点首歌叫《夏日寒风》，系嘛？咁我哋请出咗 Alan Tam 啊，重新演绎。听完之后，唔知会唔会仲热啲喎？真系，夏日个寒风吹过嚟，希望凉啲啦吓。

0: 公公公公，好似狗吠咁啊，嗡嗡嗡嗡，
1: 嘣嘣嘣咁啊。
0: 嗰完凉咗，你咪话，佢唔系啲曲凉，而系个歌词听完凉啊，狂呼我空虚嘛，
1: 嗯，
0: 独在痛苦中活下去咧，咁凉晒心凉埋，
1: 证明佢已经腰中咗你嘅心啦，佢诉说咗你嘅心声，令你有共鸣啦。
0: 唉、哎，又唔一定系自己嘅，为人哋即系凉啫，啊，心凉啫，
1: 心都凉埋啦。
0: 好咁啊，讲翻起喺呢个夏季里边咧，一定要系啊，又唔好中暑啊，预防中暑啊。仲有一样要提醒啊，大家啊，近期嗰啲咩甲流系嘛，嗰啲咩月流、甲流啊，
1: 仲有啲鼻病毒嘅。
0: 又话边度依家嗰个新冠又出现咗一啲嘅
1: 波动、
0: 波动，所以大家要出去旅游啊，或者系出外啊，人多地方啊，都系戴翻两只口罩稳阵啲，系嘛咁啊，小心为上嘛。咁呢啲系呢啲。媒体已经出咗呢啲新闻啦。咁啊，讲起年纪大咧，痴心长情剑佢话啦，啊，年纪大肌坏啊，咁啊，的确系啊，唔道理嘅。有啲人话好似哇，永远都咁健康，冇可能噶啦，到咁上下咧，自己知自己事噶啦吓，该去边度唔该去边度噶啦。
1: 风之声咧就话，其实老人家只要身体健康，食得、瞓得、行得，唔使啲后生花费时间啊、金钱啊，已经系为屋企带嚟福气啦。
0: 系啊，所以咧年纪大咧，好注重健康嘅。所以啲老人家正因为注重健康，佢唔识啊，俾人呃嘅，啲钱咪俾人买嗰啲保健品啊。系、
1: 哦、
0: 嘛，又买嗰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床垫啊啲咁嘢，所以但系你要识先得嘅，唔识嗰啲几多钱咧，你唔够使，正所谓啊，咁啊都系头先讲咗呢个嘅咩啊，
1: 佢只眼睛要好啲咯，
0: 眼睛啊、身体啊各方面啊都要好啲先得吓。
1: 啊，讲起身真系眼睛，原来好多朋友都反映夏天系只眼会涩一啲，即系嗱，阿 Amy 都话咧，天气太热啊，容易眼干啊，讲得啱噶。所以咧，尤其喺夏天啊，即系总之自己知自己事，锡住对眼咯。你有时遇到啊，即系需要睇啲电子产品啊，对得手机一段时间，你要醒水啦，自己行起身，喐两个圈，望下啲远嘢。包括咧前段时间咪话好多朋友睇波啊，睇得耐又熬夜辛苦嘅时候咧，你都行两圈啊，望下啲其他嘢啦。
0: 同个人睇即系有关系嘅，
1: 系
0: 有啲人睇嚟睇去，佢眼都系湿嘅。
1: 嗯、
0: 即系有啲人睇一阵间系干，所以呢样嘢
1: 睇嚟睇去都湿。
0: 系啊，即系睇体质嘅。
1: 其实我觉得除咗体质之外，会唔会仲同我哋夏天啊，即系你通常都会开空调噶嘛，一唔系就揾个风扇系搏命吹啊嘛，咁冇办法啦，你喺空调房踎得耐或者风扇对住吹耐，其实对只眼都有影响。
0: 梗系有啦，
1: 都干噶。
0: 但系啲人嗱，好似我朋友咁讲，佢成日话眼湿太湿啦咁，我哋咪成日喊啫，唔系啊。帮我成日刷啲视频，刷到啲咩笑到碌地嗰啲咁嘅。啊，冇办法！
1: 呢个笑到飙眼水。
0: 我话呢个唔系主要嘅，主要你笑点低系嘛？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唔笑噶，系我笑噶咋？系唔系咧？咔咔咔咔咔咔咔
1: 又可以啫。
0: 咁啊，怼过嚟，你睇下，我睇完之后唔好笑噶。诶，你都冇咁嘅啊，咁啊笑咧，其实笑咧对呢个眼水啊。啊，分泌啊，系有好处。
1: 咁唔单止对眼水分泌有好处啦，对个心啊，即系情绪调节都有好处啦。人哋话夏天啊，因为天气热啊，人咪特别容易暴躁啲嘢。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啊，经常笑口常开嘅话咧，可能对个心都会舒服啲啊。
0: 唔喺某些时候亦唔舒服噶。
1: 吓，
0: 嗰个朋友佢咪试过咯。唉，我好中意笑。
1: 咁好咯。
0: 有一次咧，即系做手术个肚嗰度，即系缝咗唔知几多针线嘛。
1: 啊。
0: 哎呀，一个月啊，笑裂咗两次，
1: 咁真衰啲。
0: 重新缝过，
1: 系咁真衰啲。
0: 咁你唔好睇啊嘛，或者刷啲咁嘅视频，佢话唔睇唔得上瘾啊嘛。哎呀，就算唔睇好啦，我见到其他人，我又谂到好笑啊。特别我笑嗰啲咧，嗰个掩好痛嘅，
1: 咁难谂都俾你谂到。
0: 哎，咁我话你真系裂多几次得。好，2533话啦，哥哥除咗肯好，我有高血压，可唔可以饮三宝扎咧？咁样，三宝扎咧，佢因为用盐去腌嘅，呢、这个其实佢系有盐分喺度吓。咁但系你煲汤咧，其实咧你都要落盐嘅。咁你如果落三宝扎，就唔好落其他盐咯，尽量即系淡到不得了嗰啲，嗰啲应该就会好啲咯。其实三宝扎就冇意思，就可以嘅。但三宝扎有啲盐腌嘅咧，有啲咸，惊高血压惊食咸啫嘛。
1: 因为高血压最惊就系盐太重啊，高钠啊。
0: 当然你唔重都得嘅，你即系煲汤啊。其实你要煲汤放两只落去，盐唔多嘅，最怕你另外再放好多盐。咁嘅话咧，咸上加咸，咁你自己睇住嗰个咸度咯吓，用啲唔好用咁多盐啊，系咧。好，咁夏天里边咧，除咗饮食住之外咧，仲有情绪啊，嗰个控制好紧要嘅。天气越热咧，人啊啲情绪啊，我见啲人咧越 容易发脾气，
1: 一辣就着，系咪？
0: 嗱，依家好似呢一个月嚟，呢一两礼拜嚟，全国好多地方都系持续性高温天气，气温啊节节攀升。我喺广州琴日我睇话最高去到37度，佛山应该都唔执输啦。
1: 佛山都一样啦，系啊。
0: 喺网络上面睇到嗰啲热怒症啊，相关嗰啲话题啊，我系多到不得了。好多人就话，确实系高温天气里面情绪好容易失控嘅，因为一啲繁琐嘅小事，心生烦躁，莫名发火嘅。有啲人性格可能亦中意比较躁嗰啲，
1: 嗯，
0: 甚至咧睇乜嘢都睇唔顺眼嘅。好多人就话啊，夏季里面咁样嘅情绪咁暴躁嘅话。是吧，一些心理作用定是高温带来的反应呢？咁
1: 其实不单止是心理作用，人家真的有科学依据。因为天气一高温的话呢，就确实会令到人脾气变差。这个是源于身体在高温之下呢会发生多重的生理变化。首先持续高温会令人体一直处于一个热应激的状态。好啦，为咗散热，咁我哋嘅心率啦、血管啦、汗腺啦，喺夏天呢种情况呢係持续高负荷工作。咁身体本身就容易疲劳啦，容易紧绷啦。咁呢种状态就直接干扰我哋大脑啊情绪调控嗰个系统。抑制负责呢理性控制嘅嗰个叫做前额叶啊呢个功能。令到人体呢管理情绪嘅能力係下降咗㗎。而负责情绪爆发一个叫做杏仁核呢样嘢呢，就喺夏天佢变得更加敏感，少少刺激啊，稍微有啲小摩擦咧，就容易引发暴躁啦、发火啦、发烂渣啦咁样。所以话点解好似咧一到夏天一点就着，其实是真嘅、哦。
0: 所以提醒一下啦，即系平时我哋即系揸车出外边，
1: 嗯，
0: 哎呀，遇到好多人咩嘅，系都开车，好似黑人憎咁啲嘅，啊，有啲啊专登胡乱啊插啊吓，到处啊超车啊，
1: 嗯，插队啊，
0: 开得好慢啊咁。有啲人咧，你一咁夏天里边再加上你自己小气啲嘅话咧，就好容易暴躁啊！
1: 仲、有一样嘢啊，瞓得唔好啊，因为炎热嘅高温天气咧，会容易造成人咧入睡困难。你就算瞓着咗，个睡眠都好浅嘅。
0: 嗯，
1: 咁你瞓得唔好啊，睡眠质量下降嘅话，咁你就大幅咁样降低大脑处理负面情绪嘅能力。其实都好容易理解，即系人瞓得唔好、唔够瞓嘅时候，咪特别烦躁一啲嘢、暴躁啲嘢。
0: 的确系，仲有一样嘢咧，夏天你即系出汗多。
1: 系。
0: 佢会流失大量啲水分同电解质嘅，系、嘛？就算轻微脱水都好啦，咁你嘅体重流失1%到2%嘅水分，都会好攰、头痛、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所以呢个亦都系夏季点解莫名会暴躁呢，呢、这个好大嘅原因嚟。咁点办好啊？诶，有个办法我你试下吧。因为夏天咧，其实佢冇其他嘅，就系、是、补水嘅啫。但系你好多人咧，佢就咁样颈渴再饮水。一直坚持咁样颈渴先饮水，
1: 嗯，
0: 但千祈就唔好啦，最好就系少量多次咁嘅主动饮水。
1: 冇错，当你觉得口渴嘅时候，其实身体已经提醒你系轻微脱水啊。
0: 尤其你喺户外工作嗰啲朋友啊，长时间暴晒，适当咧补充下啲电解质或者啲淡盐水都好嘅，系嘛？咁即系弥补翻自己身体流失嗰啲水分同电解质，
1: 系
0: 要维持到你机体。稳定嘅状态先得噶嘛，
1: 仲有就是希望大家瞓得好啲啦。其实该开空调你都要开噶啦，宁愿嘥啲电。咁同埋咧，唔单止开空调啊，保持室内嘅湿度咯。即系因为你开空调嘅时候咧，室内其实会干一啲嘅，可以通过咧就开窗透下气，或者系增加湿度。总之就打造一个好舒适嘅凉凉爽爽咁样嘅睡眠环境，保持充足高质量嘅睡眠，瞓得好嘅人嘅情绪就会稳定噶啦。
0: 冇错，一定休息好啦吓。
1: 嗯，阿静静话，确实好似讲紧我咁啊，我近段时间好容易发火，总之见到只脑咧唔顺眼，我想闹佢。
0: 嗯，同天气都有关系，当然同你性格亦都有关系，系嘛？
1: 唔系，呢个都同老公有关系。即系你话，如果同一个咧特别容易即系中意讲笑话啊，成日骑骑咁样嘅人咧，可能佢相对嚟讲啊，冇咁容易发火啊。
0: 都唔系
1: 吓，
0: 好多事情咧唔好话睇人哋。
1: 哦、
0: 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1: 嗱，你又是说找内因啊？
0: 直情是这样。
1: 嗯，
0: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见到样样都是物，你肯定到处是尘埃。其实冇嘢噶，好都是自己的想法啫嘛。
1: 嗯，
0: 系嘛？你觉得人哋欠你嘅，你就好嬲噶啦，系嘛？咁欠咪欠咯，系咪？佢欠佢做啫，我点样对待是我的事，知唔知啊？一定要内，一定要找内因。阿英话啦，个心头。

0: 心火燥咧，人系越热嘅，心正渐凉嘅嗱，呢句话讲得啱。
1: 阿轩咧就话出车日日个心唔舒服啊，叫阿哥哥咩成日讲啲冷笑话，跟住就会笑得好开心噶啦咁。
0: 一笑完之后又眼水系嘛，眼水飙。阿通记话啦，路怒症就证明呢个人嘅定力唔够啦。的确系同性格有关啦，同你嘅格局有关啦。有啲人好识谂嘅，凡系到好悲惨嘅嘢喺佢嘅脑海一思维一谂过之后咧，即刻变咗好平静嘅嘢嚟。
1: 哦，咁当然都有啲方法嘅，即系譬如话减少身体嘅应激咯，由上午十点零到晏昼四点，即系总之热头最兴嘅时候咧，能够避就避啦。全天气温最高嘅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咯。即系如果你实在一定要喺嗰个时间段出外嘅话，咁你做好防晒咯，防暑降温咯，饮多两啖水啦。
0: 如果心烦气躁，确实情绪失控咧，最好放低手上嘅嘢。唔好理，离开呢啲咁嘅闷热嘅环境里边，有啲阴凉嘅地方、空调地方坐一坐，系嘛？谂下广东西，咁啊，等到慢慢大脑即系个控制能力恢复翻啦，咁你个负面情绪就会缓解。你千祈唔好马上发火，俾自己两三分钟。单纯由高温天气做引发嗰啲偶尔嘅烦躁易怒咧，属于正常嘅生理现象嚟嘅。咁天气如果回落翻嘅话咧，啲环境凉爽翻咧，佢有缓解噶啦，唔需要个即系话焦虑。但如果情绪低落，焦虑暴躁的状态仲是这样几个星期以上都是这样的长期呢，脱离了高温环境都是没办法去缓解的呢，那就影响到正常工作生活的了。那这个可能会同你什么长期失眠啊、食欲异常啊、兴趣减退啊、心理方面有什么问题的了。咁你真係去睇医生得啦，长佢都想闹人嘅啊，见到人想吠，咁咪唔掂当咯。
1: 咁为咗预防呢个心理烦躁啊，听多啲广东西啦，你唔听就好大剂㗎啦。
0: 广东西亦都可以同大家一齐暂时忘却咗啲烦恼啦，係咪两个钟头时间听下歌听下偈咁样啦。哇，我哋喺度广东西，有啲朋友喺出面旅游咯。
1: 这个一看就即刻凉爽晒啦，喺海边。嗰个蛇出在喺阳光嘅海边啊，一路玩水一路听东西，热浪滚滚都挡唔住啲大小朋友啊玩水嗰种热情，哇！一听开心啊。
0: OK， 好享受嘅人生，享受嘅暑假，好难得嘅系嘛，亲自由趁依家后生同啲仔女啊影多啲相，记住呢个咁幸福嘅一种时光吓。
1: 哎呀，真好。
0: 健仔话啦，咁啊嚟首平常心听下，咁样啊呢首歌咪听得特别会平常心啲噶。
1: 通记话呢种天气之下煲啲桑寄生茶效果都唔错噶。
0: OK， 报报时先啦。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下午四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8: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7: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8: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9: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延长见。

0: 喂，诶，系
1: 多两啖先啦。
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等我吧。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6: 是梗係陪啦。
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8: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翠。
9: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家就假期啦嘛，啲小马骝们应该好开心啦，佢哋享受佢小小的宇宙啦。
1: 冇错啊，呢一代嘅小朋友咧，确实佢哋生活得好好幸福啊！啲家长围住佢转，要玩嘅有玩嘅，要食嘅有食嘅，要饮嘅有饮嘅。不过咧，亦都有唔好嘅地方。
0: 嗯，
1: 佢哋饮嘅嘢食嘅嘢，比以前咧亦都系质量差咗好多，或者佢哋食得太多啊，所以。在食方面啊，就家长一定要控制好，到底乜嘢可以食，乜嘢唔可以食啊，咁所以引导佢一个健康嘅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咁啊，讲起健康饮食习惯咧，咁我哋喺节目里边同佢分享嘅嘢都系天然嘅，同埋对我哋身体有好处嘅，我哋先会去同厂家、同种植户去倾啊，然后就将个价格揿低，再同大家分享。咁啊，喺上个星期咧，亦都有啲朋友可能佢一直都有复购开我哋啲产品啊，都问我哋到底呢个可唔可以有做一个福利咁样啊？包括呢两日都有问嗰啲咩洗发水又有啊，食嘅嘢啊，米又有啊咁。更多嘅咧系问咩咧？问嗰只嘅灵芝包子粉同埋灵芝。咁我哋话呢啲系季节性嘅嘢嚟喎，唔系话一下子种到就种噶喎。问下有冇先咁样吓。上个礼拜六咧，我哋托我哋嘅团队过去，同埋安徽嗰边种植灵芝嘅呢个大型基地咧，去呢个联系。居然佢哋仲有货，因为佢哋从来都唔做呢个零售嘅，全部批发俾啲大药厂、大药店、大药嗰啲连锁店嘅。咁啊，真系我哋确实系啦，亦都俾面我哋单位，咁啊，同我哋做一个唯一一个零售出口嘅地方。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系话真系咁中意灵芝粉啊，正宗嘅好嘅灵芝粉同埋灵芝嘅话，留意一下我哋以下呢个小环节。因为今日我哋都邀请到吓，即系嚟自安徽征德县灵芝种植基地嘅钟总上到嚟我哋直播间嘅吓，钟总你好。
2: 啊，大家好，大家好。
1: 首先感谢你先，每次呢就是问到你，你都话尽量配合啊，咁总之有呢就同各位嘅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你都系我哋嘅听众系咪？
2: 系啊，我系拥趸嚟嘅。
1: 咁所以听众变咗我哋嘅即系呢个客人。咁唔紧要啦，总之有好嘢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你哋呢难得嘅全国嘅灵芝种植基地最大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2: 可以。最大又唔算唔上，但系咧就如果系真正纯野生嘅就系我哋噶啦，
1: 野生嘅
2: 系即系就系好自然咁生长呢种啊，即系冇咩人工去耕耘佢嘅。
1: 安徽征德县呢个地方咧，其实近边度嘅啫吓，我未去过。
2: 就喺黄山侧间，就属于宣城，即系黄山嘅东边，东黄山。咁我哋黄山东边唔系旅游区嚟，所以唔俾人上去嘅。黄山系好大嘅，覆盖一两个省咁样。
1: 即系我哋旅游嗰度系唔系东边噶咯噃？
2: 唔系东边。
1: 哦，所以你哋喺另外一边，唔怪之得嗰度唔俾人上嘅话，可以空出啲山嚟俾你哋种呢啲咁样嘅灵芝啊。
2: 因为其实灵芝你大棚都可以种啊，大棚你要几大就几大，你有钱就搭几大规模都得。但系咧，你大棚嘅同埋野生嘅始终系有啲区别。
1: 咁啊系啊，大棚嗰啲喺啲温室长下用灯嘅，冇太阳嘅，而家用嗰啲乜嘢肥料嘅，用嗰啲咩化学嘢噶系嘛？
2: 佢系用培植机咯，
1: 培植
2: 我哋就唔做大棚，但系佢话用培植机嗰啲就可以生长好快嘅，即系其实我哋要一年八个月，用培植机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搞掂。
1: 佢啲化学营养充足啊嘛，
2: 系，
1: 同埋咧佢冇雀仔去担噶系咪啫？
2: 冇嘅，佢哋呢个即系佢哋个。存活就即系佢收成率都系好高，因为佢哋嘅基本冇损耗。
1: 咁你哋嗰度咧就系如果种咗喺黄山脚、黄山腰嘅话咧，咁真系话落雨咧可能又失收嘅。
2: 唔止落雨啊，其实我哋唔止山脚，我哋净喺山腰或者系山顶
1: 种满晒。
2: 系，跟住咧就其实好多小动物啊、小昆虫啊都会偷偷去食，因为
1: 松鼠都好多啊。
2: 系，因为万物有灵啊，即系你好嘅嘢咧，佢哋就会去担去食咯。
1: 哦，咁啊系喎，咁如果佢唔食嗰啲咧，就经过呢个天地灵气咧，正所谓吓，落雨打雷，小昆虫，即系整个大自然嗰种咁嘅环境下，咁嘅生长咯，比较天然啦。
2: 系啊，因为灵芝佢都对光嘅要求好高，即系佢光线咧唔同，佢嘅生长形态都唔同嘅。所以咧，如果你系太阳能灯嘅，即系大棚嗰啲，其实个光谱唔系话全谱咁样，其实你生长系有缺陷嘅。即系等于我哋而家个 B B 话屋企度唔俾出晒太阳，唔俾出去出面乱咁食，只食一样大米长大，其实佢营养系缺陷。
1: 咁啊系啊，就系照灯系嘛。我见咧以前我哋乡下确实有一个好照出去嘅，做咩佢个面好白嘅，嗰啲头发即系唔黑嘅。嗰啲就系长期冇晒太阳啦。其实太阳呢样嘢系。

0: 世间上冇任何一样嘢可以同佢比拟嘅。所以人呢，如果唔系话到暴晒呢，其实适当去晒太阳真系有好处。首先增强我哋动物嘅阳气，你睇啲牛啊、狗啊、猫啊、鸡嗰啲，哇，身体好到不得了，除非你劏，唔劏嘅话有排活。
1: 要接触下阳光先得，真系。
0: 好，咁啊呢个就系全国嘅灵芝嘅种植基地，而且你哋依家种嘅成几百亩系嘛？
2: 我哋1300多亩，
0: 1000多亩，哇，产量嘅话咧就系畅销全中国啊！
2: 产量咧就有少少尴尬，产量真系我哋系睇天食饭，即系有时即系睇季节咯。如果系比如话天气太恶劣啊，或者系小动物啲破坏太多咧，就产量低啲。
0: 嗯，
2: 因为我哋系基本唔去干预佢嘅，
0: 唔干预入得佢天生定咩自生自灭啦。啊，咁啊，通记话啦，安徽唔系讲普通话嘅咩？系啊，钟总，你唔系讲普通话咩？
2: 所以大家要睇你话我啲唔系好标准嘅白话。
0: 其实钟总咧，佢唔系话正宗嘅安徽人嚟嘅，佢系咧即系去到佢哋个公司嗰度工作，系嘛？公司工作，咁你唔一定话系要一定要系本地人，佢先至系属于个公司嘅。
1: 嗯，
2: 但系我都唔系讲白话，所以咧就个白话会差啲啊，大家睇到。
0: 但系咧就系都听得明嘅吓，都非常之清晰。好，咁啊，讲翻起呢个嘅呢个咩话？我嗰时我语塞啊。
1: 灵芝包子粉，
0: 灵芝包子粉咧，其实咧对我哋即系身体吓、有咩嘅作用咧？一般啊，啲朋友。
2: 其实而家最主要一点啊，头先讲过阳光，而家其实个个都知啊。呢几日我头先过嚟都成身湿晒。咁其实而家咁大嘅太阳咧，个个即系到夜晚食饭就又冇胃口啊，好攰啊，一出好多汗。咁其实呢个时候呢，点解今日我都想嚟讲讲，因为其实呢个时候呢，大家食灵芝系好好嘅，因为灵芝呢系补气安神，系改善我哋叫普通话叫苦夏，即系而家夏天呢系好即系好热毒，咁你大家出好多汗，咁呢个对于我哋人体嚟讲呢，中医范畴嚟讲呢叫耗气伤神，咁即系神经嘅神，即系精神嘅神，咁就导致到你好容易疲倦啊、失眠啊，咁睡眠不足啊，甚至容易情绪波动。咁其实你呢个时候你整啲灵芝咧，可以补心气啊，安心神。因为灵芝个作用咧系即系固本扶正固本，咁增强免疫力嘅。
0: 嗯，
2: 但系你食用又比较方便。当然啦，如果条件允许嘅话，买啲灵芝包子粉个效果会更加好。
0: 嗯，灵芝煲汤又得，灵芝包子粉落汤又得噶嘛。
2: 系啊，
0: 佢喂点样依家灵芝包子粉依家煲汤煲咩汤好你话有冇咩介绍啊？
2: 其实灵芝煲汤就好简单好容易啊，其实佢咩汤你都可以落啲灵芝又可以落，如果系煲灵芝包子粉咧就煲好汤之后再撒上去。
0: 嗯，
2: 咁比如我哋最常见嘅灵芝海带叶无花果瘦肉汤呢啲咧就系、是。呢、这个时候食最适合嘅、就好清重共燥，即系燥热嗰个燥，因为呢啲汤咧就好清甜回甘嘅，咁啊特别系喺长期喺空调房，你学除开房觉得啊鼻哥好干啊，好干燥啊，跟住有啲口渴啊，饮极水都觉得好口渴啊，其实你嘅身体系有少少需求噶啦，你啲时候咧如果有条件嘅话，买啲海带叶，海带叶我冇噶，无花果都冇，瘦肉果都冇，灵芝有，咁啊炖。但个咁嘅汤饮咧就好好嘅，其实你可以猪展大概系300克，咁啊灵芝你10克到20克到，跟住就好靓噶。
0: 一齐煲汤，
2: 系咁掉落去煲得，无花果就唔好太多，一睇到会甜啲，就你3-5粒啦，咁 OK 啦。
0: 嗯，仲有啲咩草嗰啲鸡骨草可唔可以煲啊？
2: 鸡骨草都得，花旗参都得，五指毛桃都得，其实就基本都可以，即系灵芝其实你咩都百搭嘅啦，咁啊。更上期咧，你佛山唔系好兴嗰个五指毛桃噶，其实五指毛桃都好靓嘅。
1: 五指毛桃煲鸡啊，
2: 系啊，即系灵芝五指毛桃煲猪骨啊，煲鸡啊，咁啊，其实木氏鸡煲如果加啲灵芝片类，就肚屙嗰个迹象咧会减少。
0: 嗯，但问题咧，灵芝喺出边，如果真正嘅灵芝好贵嘅，
2: 系嘛？
0: 你话啲大棚种嗰啲平。嗰啲平你又唔想食嘅啫。
2: 大棚嘅咩都平啊！你一支大棚人参喎，1毫子啊，搞掂。
0: 咁平？嗰啲人参啊？
2: 因为公公人哋送俾我嘅就好多大棚人参，真系。
0: 怪之得啦，有人即系啲
2: 老白仔咁。
0: 冇错冇错，依家好多大棚种嘅，大家一定要知道吓。但系咧，你哋种嗰啲灵芝系100%系仿野生咁样种啊？
2: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就。 基本收成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都唔夠嘅，即係比如話種一百畝，咁啊到佢收成時可能唔見咗七八成嘅啦。
0: 落雨嘅沖走，雀仔。

0: 食晒，即系总之系
1: 系啲小动物咁啊。
2: 特别系灵芝包子粉，我哋啲包子粉点解会咁矜贵呢？因为你大棚包子粉唔会流失，我哋包子粉咧就放咗吹就冇噶啦。你要等佢沉降喺自己灵芝上面咧就好难。
0: 嗯，千几亩，你哋嗰个种，你哋种几多年嘅嗰边？
2: 嗰度你讲年份就累咯，即系李时珍或者本草纲目啊，咩卫金方啊，即系古代传到而家嘅所有嘅现存嘅，即系文字记载嘅。嗰度出上等灵芝嘅地方，
0: 都系你哋安徽嗰度啊？
2: 就系我嗰度，就系呢个基地。
0: 哦，
2: 因为嗰度点解叫我哋叫仙谷村嘛？点解仙谷村咧？就是、以前出仙草嗰个村，所以呢个咧就系古时候就话嗰度上等灵芝嘅地方，而家都系。所以你种几多年就真系唔知几多年，即、就、系、是、以前啲人就嚟呢度去取集俾皇帝嘅。但当然系可遇不可求嗰度。
0: 即系中国有史以嚟种灵芝一直都系你哋嗰度种噶啦，种俾皇帝食都喺嗰度种噶啦。
2: 其实冇人种，以前靠野生。
0: 系嗰阵时就是野生，咁我哋有位1480就问阿谷 Sir， 啲灵芝包子粉80岁嘅老人家可唔可以食啊？
2: 建议咧就即系遵医遵医生啊，问医生，其实咧就好多80岁得。即系专门买去食嘅，因为我哋年纪偏大嘅时候咧，就好多我哋个即系叫机能啊，会有所衰退。咁灵芝其实就系平衡机能。同埋活化細胞，所以靈芝其實就增強免疫力，係對老人家係特別友好嘅。
0: 嗯，即係以前講俾皇帝食嗰陣時，佢唔叫靈芝，個叫做咩？
2: 仙草。
0: 仙草係嘛？
1: 嗯，
0: 以前一般老百姓係食唔到嘅喎。
1: 好矜貴啊！以前真係。
0: 係啊。
2: 如果老人家其實你可以即係就頭先講嘅膠黑草啊、靈芝豬橫脷，你咁樣煲燉咁嘅湯咧，其實佢有少少肉材香，咁啊對捱夜多啊，老人家好多瞓唔著嘅，甚至啲應酬多啊，需要護工嗰啲都好好。跟住老人家食咧有個好處啊，你堅持食翻一個星期或者係半個月，你再睇翻佢個氣，即係神氣，精氣神完全唔同咗嘅。
0: 冇錯，包子粉其實佢天然啲食物嚟啫嘛，你唔好當佢係藥嚇，佢唔係藥嚟嘅嚇。
2: 即係我哋包子粉係完全冇任何添加，就咁去破壁。跟住咧，仲有一個好消息就係近期咧，我哋個技術會做咗升級，做升級咧就以前就純低温破壁，咁而家咧我哋低温破壁之後，即係先機械最低温，咁樣咧會令我哋個包子粉個油脂分泌會更加好。大家可能唔熟悉啊，即係我哋靈芝好貴，但靈芝包子粉更加貴。但係靈芝包子粉如果攞去炸成包子油咧，就貴上加貴，所以包子油咧喺市面就叫軟黃金啊，所以咧，我哋为咗觉得你单单咁吸收，不如再加多个工序。当然我哋成本会增加好多，但系咧就咁样咧，我哋而家你新买到包子粉冲出嚟，对比下以前，佢油脂会更加好，
0: 更加好啲吓。
1: 哦，
2: 对油脂分泌
1: 技术升级咗，
0: 即系你哋大企业不停去升级技术，系咪因为依家啲叫做咩啊？嗰啲嘅大药厂啊，连锁店嗰啲，你哋专门系供俾佢哋噶嘛？
2: 系佢哋咧就呢、這个其实好多都系即系你做种植嘅，或者做中材真系要凭良心去做事咯。因为对于肉厂嚟讲，佢哋自己会去提取包子油，但系咧如果我哋包子油唔系话个个咁啊，即系冻饼干咁食噶，咁啊包子油好贵，
0: 好贵。
2: 咁啊如果咁样嘅情况下咧，点解我哋包子粉唔可以即系增加啲成本，做多到工序，令佢啲油脂都可以多啲翻俾出嚟，咁啊大家食起更加好效果。即系我哋谂法系咁样啊，当然因为我哋系保健字号，就变成咧定期会抽检，所以咧做呢个手续都拖咗好耐先搞掂。
0: 你哋嗰个企业系当地政府好重视嘅企业嚟噶？
2: 系啊，我哋系当地龙头企业嚟嘅，
0: 系都冇零售嘅。
2: 基本系冇，即系除咗我哋呢度咯，
0: 就系
2: 同埋我哋喺当地嘅实体店，即系我哋当地有自己嘅实体店，旗舰店。就叫仙谷村旗舰店，同埋我哋嗰度有自己博物馆啦，有自己嘅展厅啊，同埋系安徽当地佢个旅游指定点嘅。咁嗰度去咧，我哋喺个展厅肯定有零售，跟住其他地方就冇噶啦。
0: 冇错，但系如果你想买到佢哋嘅产品，除咗我哋广东西之外，要么去佢哋嘅实体店，去到安徽；要么你喺我哋几各大城市嗰啲药店或者嗰啲连锁店嗰度买都有。但問題呢可能就係價錢就唔係一樣啦，
2: 就大概$2.3一克囉。
0: $2.3一克啊，
2: 仲要係比較平，貴嗰啲可能要去到$2.8、$2.7、$2.8。
0: 即係如果要買親啲嗰啲嘅，
2: 係講靈芝喎，唔知包子粉喎。
0: 即係靈芝計啫喎。 如果灵芝包子粉系贵，如果灵芝油咧更加贵咯。
2: 灵芝油系啊，因为灵芝油呢而家就等于好流行，即系属于软黄金嚟嘅，就好多。即系其实你食灵芝包粉都有用，只不过灵芝包只有喺佢个提即系提炼出嚟嘅。
0: 冇错啊，咁啊有人问二四六四话啦，四岁细蚊仔可唔可以食灵芝啊？咁
2: 因为四岁咧一样嘅，因为四岁或者 B B 食紧奶嘅 B B 咧，我哋都建议问个医生先食，但系咧基本就冇咩嘢，你特别系季节转换嘅时候咧就最适合嘅。
0: 你一般就攞嚟煲汤嘅啫系嘛，系嘛？
2: 其实如果 B B 仔嘅话，我建议你就冲啲水或者煲通俾饮，通水饮，或者佢食酸奶时食牛奶时加啲，因为灵芝同牛奶，灵芝包子粉啊，唔系灵芝啊，即系你饮牛奶时加少少包子粉，系非常有助于佢吸收嘅、你哋自己去百度啊，或者系咩 A I 啊，你自己查下灵芝包子粉加牛奶有咩功效，就好清晰嘅。
0: 我
2: 系将帮你吸收晒啲牛奶。
0: 我啊见好多人咁嘅，有啲老细去应酬咧，就要么就系呢个灵芝包子粉冲水。要摸灵芝油系咪？
2: 系
0: 灵芝油，佢哋咁嘅个护肝嘅。第二个，有啲人咧大手术之后翻屋企咧就系、是、呢个啦，就系、是、灵芝包子粉啦。
2: 而家嘅好多人都专门喺度揾我哋噶，即系特别系即系去医院检查有啲咩切啊，或者系咩就会真系揾到。
0: 哦、即
2: 你真系揾、到啲野生灵芝，佢啊功效好明显。
0: 哦，咁啊，即系大家去咨询一下，应该有啲人食开个知噶啦吓。讲到呢度，方小话啦，高明大桥新桥往高明方向上桥位置中间有车道有坏车啊，多谢方少，咁依家影响到呢个行车啦。嗱、咁所以咧就系、今次咧，当然上到我哋节目咧，亦都系同大家即系保证呢个灵芝包子粉同埋灵芝嘅质量先，一定系野生嘅吓，同埋咧就系唔加任何嘅啲东西嘅系咪？
2: 系我哋咩都唔添加，
0: 乜嘢唔添加嘅？咁当然仲有一样嘢，我哋一定要将个价格揿到系一般家庭都可以食嘅啊，因为太贵我哋亦都冇办法啊，你卖亦都冇意思。咁所以咧依家咧有两个产品，一个就灵芝啊，一朵朵嘅，切片嘅啊，两种状态。另外一种产品灵芝包子粉啊，直接攞嚟冲嘅，煲汤嘅。灵芝咧就只能煲汤咯，系嘛，同埋煲水咯。
2: 煲汤煲水都得，但系煲水咧就有啲嘥咯，即系冇咁易出味。所以点解咧？就我哋要切成片咧，就其实方便大家出味啫。如果你系成朵，其实你煲完猪肉入面可能啲营养未释放出嚟。
0: 一朵煲啊，盏搞
1: 太嘥啦，一朵
0: 佢出唔到味嘛。咁如果自己攞嚟煲汤咧，就买一啲切好嘅，你哋帮手切噶系嘛？
2: 系已经切好嘅啦，
0: 切好嘅吓。咁 有两种嘅产品，咁啊任君选择啦。咁啊价格方面系点样咧？
1: 嗱，而家做咗优惠之后，我觉得真系好抵啊！佢先讲包子粉啦，灵芝包子粉佢系一罐100克嘅，因为佢嗰个纯度比较高啊，冇杂质，系好轻嘅，咁所以100克都有成罐嘅啦。佢原价系要成400蚊，而家优惠咗之后185有一罐，一罐里边系100克。咁当然如果你系已经食过，你觉得好，即系食完之后觉得好，想再食或者系想送俾朋友嘅话咧，咁我建议你买两罐，因为两罐更抵，两罐原价要成700蚊嘅，而家优惠咗之后就355蚊，355已经有两罐啦。同埋咧买两罐仲有嘢送，佢再送你50克嘅灵芝切片，咁啊即系买两罐啊，355仲有50克嘅灵芝切片。咁啊除咗呢个包子粉之外咧，灵芝而家亦都系做紧优惠啦。灵芝有两种嘅，一个咧就紫灵芝，一个咧就赤灵芝，但系通通我哋都捞匀啦，都系一样咁嘅价钱帮你优惠咗。原价系成200蚊嘅，而家咧就96蚊，96蚊，无论紫灵芝定系赤灵芝都系96蚊一袋。咁有两种唔同嘅规格，一种咧就圆朵嘅，即系你觉得比较送俾人啊，比较靓一啲啊，咁送礼可以买圆朵。但系如果系自己屋企食嘅话咧，就已经帮你切好片啦。有啲系已经切好片，你直接掉落去煲汤就 OK 啦。咁都系96蚊，都系96蚊，原价要成200蚊嘅，而家就96蚊一袋，无论系紫灵芝定系赤灵芝。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首页国 Sir 严选嗰度就会见到啦。
0: 同大家就揾到呢啲好物啦吓，咁、有需要嘅吓、即系你识货嘅可以睇睇。总之我觉得咧，即系煲汤咧，广东人咧呢个夏天啊，要么咳，要么食烟多，要么就喉咙唔舒服，要么就
1: 系
0: 唔舒服熬嘢。其实咧放一下，放少少呢啲落去啊，即系每次煲汤放多一样咁落去，咁啊希望能够可以帮到自己健康咯，系嘛？
1: 阿小皮蛋佢有一个问题啊，佢话咩温泡啊包子粉可以完全溶喺水中吗？咁啊？
2: 佢唔系可以全溶喺水中，佢甚至要漂啲油脂出嚟噶。
1: 嗯，我即系嗰啲包子油仲可能漂出嚟。
2: 今次我哋升级技术之后，就会有咁嘅效果，更加明显。

0: 之后出得越多，那个效果就越靓啦。
1: 系吸收越好。
0: 咁你总之到个匙羹搞到佢叫饮女系啦嘛，冇啦。
1: 因为国 Sir 嘅听众咧都系即系比较智慧，咁顺便提大家点啊。如果你去买啊，我哋其实中国肉典即系政府认可嘅，只有指灵芝、赤灵芝先系可以属于有肉用价值啊。你喺出边如果睇过咩五彩灵芝啊、乜灵芝啊、花灵芝嘅好多好多。国家系冇承认佢有肉用价值嘅，即系大家教大家分辨一下。
2: 不过呢个包子粉唔需要完全用喺水中系嘛？我记得嗰阵时系啊，钟生教过佢就话，如果你屋企啊啲小朋友咩蒸蛋咁样嘅蒸水蛋，你渗喺面已经好香嗰种菇味啊，菌菇味。
0: 如果你去啲药店嗰度卖贵咯，如果一百克药店卖到几钱啊？
1: 我哋其实就好少去闹，而其实一般你要一百克嘅话，唔好似五十克都千几蚊，成千六。
0: 千蚊嘅，真真正正嘅话，所以亦都同大家争取到呢个福利。你可以试试，或者身体唔好啲朋友，你可以要食几耐先至即系感觉。
1: 其实灵芝咧，我哋灵芝或者灵芝包子粉，佢唔系肉，佢系真系增强免疫力嘅。所以你如果食一次就肯定唔会有效果。如果你感冒食咧，就肯定唔会好。但你经常食咧，就会少感冒，佢增强免疫力。所以一般咧，你食一定要有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就只俾我食一个星期啊，或者食翻半个月啊。唔系话你半个月日日要食，即系你都冇话半年或者一年先食一次，咁就冇效果啦。跟住特别而家夏天啊，有一个最明显嘅啊，而家出面天气好热，好似叹过气咁。其实呢种情况咧，就系我哋血液比较黏稠。咁呢时候你如果整啲包子粉啊，佢会调节你个血脂啊、血压啊，会帮助你个抗氧化，所以其实咧系保护心血管同埋辅助调节嘅，呢、
0: okay.
1: 个系好好嘅。
0: 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吓，咁啊倾住咁多先，我多谢大家嘅支持，多谢钟总先吓。我哋一日补报时啦吓，翻转头咧再同大家倾过啦噃啊，咁啊时间过得就好快，今日天气又系好热啊，咁啊所以咧一定要注意保重先啦，各位吓。
3: 下午4:30，
4: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缓解视疲劳。
5: 好视力26周年庆，946老友有福利，
4: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6: 本品不能代品。
7: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8: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7: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8: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7: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8: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9: 暑假热辣辣，快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0: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9: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10: 一住5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满。
9: 快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0: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9: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1: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12: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3: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14: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德堡轮住摊。
15: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4: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5: 一次品味粤西30%，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6: 946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啦。今日嘅天气咧就比较晴好嘅，午后最高气温系达到个37度，但由夜晚黑开始咧，云量开始增多咯，天气会转为有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30度。现时咧各个区啊高温嘅橙色预警信号仲喺度生效当中。

0: 强为你鼓舞，陈百强喝彩一首旧歌吓，时间嚟到4:36。广州外边天气今日都比较晴朗嘅，啊阳光即系晒住，
1: 好猛烈啊！
0: 啊咁出外咧都注意一下防暑先得吓，喺、啊、未来嘅天气里边可能都会上升到35、37度嘅吓。
1: 今日午后最高温度都37度啦，不过气象台方面话听日开始又有啲雨水，唔知道会唔会降翻2度咧？咁啊，拉粉哥咧就阿波，桂丹路广州方向啊，乐安路段而家有挤塞嘅现象。
0: 嗯，
1: 多谢你。
0: 车多啦，依家都算系交通高峰期嚟嘅吓。
1: 系
0: 开车嘅时候忍让一下啊，平安出行。咁啊，就如果发现边度路段有繁忙啊，比较车多嘅时候咧，同我哋讲声吓。咁啊，讲起咧喺夏天里边咧，除咗出行要住之外啊，仲有啲饮食都非常要重视。啊，咁有啲人咧，其实夏天咧，因为食啲清热嘅解暑啲比较啱啲嘅，系嘛？啲瓜啊，食下啲啊，清啲噶。
1: 啲水果啊，清淡啲啊。
0: 但系有啲人偏偏咧，夏天里边都中意食咩？食嗰啲哇酸性嘅食物，比如啲海鲜嗰啲嘢。啊，
1: 咁系呢轮系咪开鱼啊嘛？开鱼之后特别多嗰啲海产啊，啲水产食喎，够手
0: 吸引。一年四季都中意食嘅。啊，因为确实系，如果中意食海鲜嘅朋友咧，即系永远都食唔厌嘅。
1: 而且夏天啊，好多朋友系中意即系宵夜嘅，尤其系睇波嘅时候，唔系搵啲啤酒，搵啲小龙虾啤啤佢，又或者夏季又去海边玩嘅话，难免又系食啲海鲜。
0: 而且海鲜嘅烹调方法都好多嘛，系嘛、
1: 嗯？
0: 要么就可以烧烤，
1: 嗯，
0: 要么可以煮，
1: 啊白灼，
0: 要么可以白灼系嘛？
1: 哇，湿皮豉啊，
0: 有煲汤咁、嗯、真系。嗯，但系食海鲜咧，适可而止冇问题嘅吓。咁、啊、你食得多，最紧要量一量自己嗰啲咩话尿酸啊之类嗰啲吓，会唔会啫吓？咁、啊、有啲人食几多都唔怕嘅。但系食海鲜咧，好多人唔知道一样嘢，就是、早几日咧，杭州有一个潘女士啊，佢咧就系好中意食海鲜嘅。
1: 嗯，
0: 佢咧就点咗平时中意食嘅香辣虾煲啊。
1: 嗯，
0: 咁啊食完之后，佢经常食噶啦。但嗰日食完之后咧，趁中午休息嘅时候咧，佢开住本电动车咧，就啲健身房嗰度去健身。咁喺健身房做咗半个钟头跑步之后咧，又骑翻呢个电动车翻去单位。
1: 嗯，
0: 仲未到单位，佢就发现呢个手指开始肿起嚟，然后个手臂可以出现一大团一大团嗰啲风烂啊！
1: 哎呀，应该过敏啊！应该过敏啊！系啊！
0: 哇，去到要单位嗰啲。那个经理见到佢，哇！乜你咁样啊？个面，喂喂，你个面咁多关公咁喎，咁哇！佢先发觉啲水肿已经系蔓延到个面啦，全身开始出现啲荨麻疹，哎呀，条脷都开始肿啦，唔犀利嘅，讲话都讲唔清啊！
1: 哇，其实呢种情况咧，过敏到咁严重，已经系好危险，即系分分钟你一唞唔到气啊，窒息咁样噶咯。咁啊，后来咧就即刻送佢去医院啦。当时医院一睇就知道话系过敏啦，而且唔系普通嗰种，系非常严重，要马上急救嗰种。咁啊，已经系即刻的去急救室嗰度去抢救啊，包括吸氧啦、抽血啦、做心电图啦、血压监测啦，跟住搏命做各种嗰啲化验啦，然后马上安排输液啊、打针食药啊咁样。咁啊，而且咧输液嗰阵时咧，已经系嗰啲医生护士全部冲晒过嚟，一路急救，一路安抚情绪。咁大概咧就系、是。搞咗成个半钟，一个半钟，佢嗰个患者咧身上面嘅水肿同埋嗰啲风烂先至系慢慢去消失。咁后来咧即系抢救翻嚟之后咧，医生先同佢讲，佢话好彩，佢喺第一时间就即刻去医院嗰度马上抢救。佢话再迟一步啊，迟多一步嘅话，佢嘅水肿如果由条脷蔓延去到喉咙，引起喉头水肿嘅话，咁就窒息，一窒息就直情系有生命危险嗰只噶啦，要切气管去抢救。
0: 哇！听完之后啲人唔系啩？咩食海鲜你咪今年食噶啦，冇食咁多年啦，今晚出啲咁嘅事吓，你体质差咗咩？
1: 系啦，讲起呢样嘢就系啦，个女士咧，即系个患者啊，就非常之谂唔明啦，拗晒头。佢话嗱，我本身老家就系盛产海鲜嘅地方，咁我由细到大都唔知食咗几多次啦，从来都冇事嘅。咁好啦，工作之后咧，即系大咗工作之后咧，又系食海鲜，熟食好多次嘅，喂，从来都未过敏。咁啊，点解今次咧食个虾煲就会系咁严重咧？咁样。咁啊，后来咧揾嚟揾去原因，咁啊，医生同佢讲，其实食咗呢啲海鲜啊，食咗虾之后咧， 六个钟头内系唔能够运动嘅，呢个系常识嚟嘅，即系食咗海鲜后几个钟头内系唔能够剧烈运动噶嘛。
0: 喂，第一次听嘅啫喎。
1: 系咯，
0: 食海鲜唔可以运动喎。
1: 系啊。
0: 啊。
1: 佢话呢个叫做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嘅过敏反应咁啊。
0: 即系话你食完之后你静鸡鸡咁样坐喺度冇喐，你喐亲咧运动咧就身体发生一系列反应啦。咁啊有咩原理？佢点解会咁样咧？
1: 嗱，佢呢种原理就咁嘅，你单独食海鲜，即系单独食虾冇事。你单独做运动剧烈运动冇事，但系你食完虾之后剧烈运动咧，咁啊衰啦，诱发性嘅过敏反应。咁啊点解咧？嗱，有几种原因。第一，有可能就系运动嘅时候啊，人体温升高，血液重新分布，你肠胃道嘅通透性就增加咗，令到虾即系嗰啲海鲜里边嘅过敏源啊，更快速咁样进入血液。第二就系、是。运动会出促进身体里面某啲炎症嘅介质啊，去释放出嚟，一路运动一路释放。咁如果你运动之前四到六个钟头之内咧，食咗虾或者其他容易诱发过敏嘅嗰啲情嗰啲嘢，即系譬如话海鲜类啦，甚至有啲人就话坚果类都唔得嘅，咩鸡蛋牛奶，咁总之咧就容易诱发过敏嘅嘢，进食之后咧，你六个钟头内运动，或者系进食之后嗰一两个钟头最剧烈嗰阵时运。运动嘅话咧，过敏嘅风险系最高，而呢一种风险咧，起码去到六个钟头后，先至系会明显降低。
0: 哦，咁啊，食海鲜啲朋友啊，哎呀，好彩话，以前食海鲜我咯冇运动啊。
1: 咁仲有一样嘢咧，就辅助原因啦。呢个女士唔单止食海鲜，之后去运动、跑步、健身，佢仲开部电机，开部电机即系点咧？吹风。即系你知一过敏之后再吹吹风就汪上加
0: 话，系啦，
1: 佢几个条件全部踩中晒。
0: 但系佢喺无意之中。

0: 全部认晒呢啲，
1: 全部认晒咁。
0: 喂，你咪话喎，我好多年之前试过一次喎。
1: 啊，
0: 有一朝都唔知点解啊，踎厕嘅时候咧，个屁股有啲痕，咁啊拗下拗下，可能个猫嗰个厕所有风吹啊，我越吹吹下多咗，越多越多越多喎。
1: 凉风轻轻吹，吹透我两嘅耳根。
0: 哇，吓到我咩？快啲完成之后，就走去嗰啲诊所嗰度。我医生，喂，唔掂啊，点解咁样嘅？咩起晒住，我红晒嘅咁样。
1: 其实应该系即刻要食嗰啲咩抗过敏嗰啲。
0: 屋企冇嘛，咁医生睇唔使问啊，贵啦，风冷啊。
1: 嗯。
0: 即系一起风啊，麻烦啦。遇到风，遇到寒咧，嗰啲冷啊，哇！即系好似搵钱都冇咁快嘅喎。佢成个屁股咁滞噶。
1: 佢系一起身就成嗰啲风烂团啊，一起就成片啊。
0: 真系试过一次，唉、哎，所以咧行起嚟好麻烦嘅，做咩一马上吊针咯？
1: 系。
0: 咁慢慢先至降翻落嚟。
1: 揿翻低佢。
0: 嗱，所以提醒下食中意食海鲜嘅朋友，食完之后喺六个钟头之内可以唔喐就唔好喐住。
1: 嗯。
0: 系嘛？你唔好去健身，唔好去桑拿，
1: 唔好去吹风。
0: 冇佢跟住系啦，系嘛？你吹吹风咁，唉，翻嚟之后成身勾。
1: 医生咧就特别提醒啊，佢话虽然咧即系过敏呢样嘢，佢嚟得快去得快，佢过敏反应消退之后咧，患者好似成个人即刻冇事喎，系好似即刻变翻正常喎。但系你要知道，严重过敏反应嘅时候咧，一得唔到及时救治，系真系会出人命嘅，即系你喉头水肿系真系会攞命会窒息嘅。所以咧过敏之后第一反应系即刻远离过敏源。最快的速度冲去最近的医院，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讲究大医院小医院了，你不要理大定细了，你马上抢救了先。当你去了医院，哪怕它是那些小的医院，它实在没有能力处理的话，它都会即刻嗌120转诊或者什么。总之你去到医院，有医生，有氧气，有药物或者什么消炎，帮你先缓解了一下先，这个很关键。这个女士呢可以掹得回，就因为她即刻去医院。
0: 嗯，咁啊，当然唔系百分百嘅，好似系空调管理员话啦。
1: 嗯，
0: 咁我食完海鲜去海滩游水咧，去海边经常嘅噃，你又试下。
1: 你唔好剧烈运动啦。
0: 啊，游水肯定剧烈啊，不过都系即系落去都系玩水多嘅啫。
1: 嗯、
0: 哎呀，希望冇事咯。咁你如果一有事嘅话咧，都几难顶下嘅。
1: 阿半真半假咧就话细细个食虾过敏啊，但我又偏偏中意食喎。咁初起风烂嘅时候就食啲抗过敏药咯，后来过敏到肚痛就要打针先得啦。咁啊，
0: 不如做个试验，大家如果唔信嗰啲吓，即系食完海鲜，
1: 试搵自己条命救。
0: 唔系，你放啲抗过敏药放喺身边，
1: 嗯，
0: 开始运动系嘛，哇跑跑跑跑跑跑完之后。跟住吹风啊，开个风扇，哇，睇冇事。
1: 凉风轻轻吹啊！
0: 但系我相信咧，唔系百分百有人，佢都有事嘅。
1: 嗯，
0: 可能咧就有啲人有事。
1: 嗯，
0: 啊，但系既然医生咁讲，都要忌啲，系嘛？咁食完之后可以唔喐唔喐咯，咪。
1: 但系你唔系百分百有事，但你有一单你已经好麻烦。好似呢位女士，佢话由细到大食咁多海鲜都冇事噶，佢就喺海边生长出嚟都冇事噶，但系就咁样一单已经好攞命啦。
0: 系啊，杨光话真系好恐怖，冇事就好啦。啊，因为事你真系唔知点算咯。
1: 系阿小幸运话吓食完虾唔好运动，真系唔知噃。好彩听东西又学到嘢啦。以前我即系以后我食完海鲜就唔会运动，系咯，你知多啲，醒目啲。咁啊，翻工上蛇王咧就话系啊，其实运动之后咧都会，佢以前对蟹咧唔过敏嘅，但有一晚咧偏偏打完波之后咧翻屋企食咗一只，当晚即刻过敏啦，哇出荨麻疹好痕啊！咁自此之后咧食亲蟹都过敏啊，系咪衰啊？
0: 即系运动完之后再食都唔得，
1: 都唔得，可能就系血液啊，唔知系咪循环嗰笼咁样啊，一辣起咗。
0: 连子话唔讲都唔知喎，原来食海鲜运动会咁，系啊，哎呀，咁宁可信其有先啦，系嘛，总之其实痕比痛仲辛苦，话咗，哎呀，搭住屁股痕，你跳又唔系，尿又唔系，哎，所以一定要注意吓。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林子祥，真正汉子。
1: 好啦，唔好听啦呢首歌啦，人生有特殊意义，咁肯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啦。
2: 系，身体健康先更有意义啊！
1: 身在意义在，身无世界都无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下。阳光咧又系发咗一张过敏食品嘅一张名单出嚟吓，多谢先吓，所以大家平时一注意一下。即系我哋平时听到咩麻疹啊、尘麻疹嗰啲，好得人惊啊，好难顶嘅。唉，痕到你不得了。阿英话啦，我个侄仔又系啦，哎呀，食虾过敏啊，身痕到啊，好辛苦啊，咁样。
2: 佢可能同啲高蛋白嗰啲虾蟹海鲜都无缘噶啦。
1: 佛光话啦，今日长知识啦吓，咁啊食完海鲜唔好运动，系嘛，真系注意下咯啊。咁啊，健仔话一般食饱做咩去剧烈运动咧？唔系噶。食饱一个钟头都有健身噶啦，打球噶啦。
2: 谂住中午，不过讲翻起咧，原来食完海鲜呢类型，即系容易致过敏嗰啲嘢，唔好剧烈运动呢、這个知识点咧，唔系个个识噶。我都系而家知道呢单新闻先知道。咁所以咧，嗰位患者即系嗰个靓女啊，应该系样样嘢都踩中晒啦。首先食咗高蛋白嘅嘢海鲜，第二去咗剧烈运动，第三佢去吹风，即系揸部电机，样样都踩中咗。
1: 系啊，一引发咗嘛。
2: 系
1: 啊，所以有啲嘢。啲科学嘅嘢唔到你唔信，只因我哋唔知啫。
2: 所以知多啲真系着数啲啊！
1: 啊，通记话好彩我咧，海鲜河鲜当饭食都冇事噶噃，系咁咪好彩咯，系嘛？啊，你又试下吹下风试下咧，系咪先去啲运动一下睇下你睇下有冇事？
2: 做咩咁大考验要俾自己咧？
1: 即系我好好奇咯，即系我都相信唔系个个都有事嘅，
2: 系
1: 有啲冇事嘅吓，佢、哋可以试试啲药放喺侧边啊嘛，啊有事食系咯。
2: 就算系会过敏咧，有时又好特别、好神奇，即系佢又唔系次次过敏，即系有啲人咧，譬如话食海鲜，佢可能会过敏，但系有时候佢食一只半只，佢又唔会，即系可能真系咪入某个量咧？
1: 其实啲任何嘢都有佢一啲科学性喺度嘅，
2: 有
1: 即系我哋所以平时啲知道多啲啊，就醒目多啲，唔好讲话食嘢咧。依家夏天啊，开空调我哋成日讲咧，呢排啊。医院啊，你睇下啲人多到睇空调病嘅多到不得了，尤其放假一堆僆仔啊，啲人咧开空调。我听一个嘅医生讲过，哎，有个僆仔啊，佢妈带佢嚟睇啊，空调病犀利到肥啲肥嚟，唔单止有发烧性，佢话开空调开到二十二三度噶噃，
2: 太冻啦。
1: 佢话唔冻，佢身体咁热噶噃。咁我吓，所以啲细路仔唔识啊，以为空调开得越冻越好啊，系嘛？佢肯定好舒服嘅，冚住张大被，第一时一冻亲咧，你就麻烦啦。其实吹空调啊，好多啲亦都要知道，该要开就开，该要点开就点开。好多长辈啊，啲老人家咧，佢心痛电费，佢嗰啲人选择咧就系好热都唔开空调嘅。所以喺医院度临床有啲人咩？因为长期啊喺闷热嘅密闭嘅空间咧，诱发一种重症。中暑送去医院嘅，亦有啲人咧成日咧长时间吹空调，又系诱发呼吸道感染嘅，病情危重，有啲进入 ICU 嘅。诶，唔讲你唔知咧，所以咧空调使用不当啊，一样会带嚟健康嘅隐患嘅。
2: 咁夏季空调系要开，只不过咧就话要健康咁开啦。开唔开呢个真系要睇气温，因为尤其有啲老人家咧，佢可能一方面就悭电费啊，即系心痛啲要交电费。咁第二方面咧，佢真系自我感觉佢觉得唔热噶。随住年龄增长，老年人嘅皮肤温度嗰个感应啊，个敏感度系下降，所以对于冷热有啲变化咧，佢确实系会迟钝一啲。就算室温啊已经系偏高啦，佢都觉得唔热啊，我觉得冇所谓啊咁样，所以冇办法及时降温补水，又系容易中暑。
1: 有啲老人家咧身体佢个体温调节散热能力比较差啲，
2: 系啦。
1: 所以你如果成日喺高温高湿唔通风咧，咁好容易脱水噶噃，电解质又紊乱噶噃。好容易中暑，所以咧仲有啲有啲咩咧？一中暑麻烦啊，有啲本来基础慢性病嗰啲啊，诱发嗰啲器官并发症嘅，所以唔好咁轻易吓，即系中暑又唔好乱用空调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话大人细路都好啦，喺用空调嘅时候一定注意就系啦。讲起呢个过敏咧，大家好多嘢讲。阿刘星宇话啦，我食海鲜系过敏嘅。不过呢，我偶尔呢都买啲俾啲细路仔同埋家人食，细路仔需要长身体，所以一定营养均衡嘅，都有道理嘅，系嘛，都要食一啲。
2: 半信半假话医生建议我，佢话今餐咧食一只半只先试下过唔过敏，唔过嘅话下次可以食五只六只，我嗰啲虾系咪啊？如此类推，所以我而家食虾就冇过敏啦，我抗敏咁样啊。咁啊，健仔咧就话啲蚕蛹啊、蜂蛹啊、禾虫啊、虾蟹呢啲属于高蛋白食物，如果系即系一食多咗就容易过敏咯。
1: 嗯，方老板最好啦，我冇海鲜食我就过敏啦，即系得啦。阿蛇王话啦，正所谓呢叫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十时之。

0: 身痕，唔系啊，你讲得都啱。阿Jim话啦，我个女都有尘麻疹，唔知同佢中意揾佢阿嫲有冇关系呢？我即系话你阿嫲，即系佢阿嫲都有系嘛，惊佢传染过嚟咁啊，应该关系唔多啊。
1: 有遗传啦，基因咁
0: 啊。啊，咁所以呢样嘢可能天生嘅体质嘅问题，好好咁样爱护下自己先啦吓。
1: 同埋，如果啲小朋友咧，佢系敏感体质啊，即系佢过敏嘅话，有时医生仲会叫你去测下佢对乜嘢过敏，因为生活之中过敏源太多啦。你话有啲海鲜类咩高蛋白会过敏，有一啲就虫螨啊，即系屋企啊，你有啲咩灰尘啊、虫螨嗰啲，佢又会过敏噶。仲有一啲咧就食牛奶、食鸡蛋，佢都会过敏。咁呢个真系要测下先知。
0: OK， 好，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捧场嘅吓，我哋今晚要唞一唞啦。啊，听日咧下午三点钟约定大家不见不散啦。我哋最后一首歌《平常心》，刚才边个点嘅？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呢个暑假跟住佛趣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今日嚟倾倾咧一个热度好高嘅投资新品种——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首先咧就要提前讲明吓，呢一期咧只系一啲科普、行业探讨，冇任何嘅投资建议。当然，任何投资有风险，大家要理性。

0: 这个项目就不低于九成的收益是会以分红的形式就给回持有人的。因为以前呢我们普通人很多时候你买不到啦，甚至呢触碰不到收不到这些租金。现在有了 REITs 基金呢，我们呢可以说话亦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做商场啊写字楼的小小小房东，分享租金收益。咁啊，呢一次上新嘅四隻商業 REIT 咧，底層嘅資產全部都係一二線城市核心地段嘅成熟物業嚇，甲級寫字樓啊、奧特萊斯啊、社區購物中心啊，運營租多年噶啦，出租率啊穩定，現金流咧就靠譜。2026年預估嘅分紅收益喺4.7%到6.2%之間，寫字樓收益就偏低，大概4.7%，部分購物中心能夠突破6%。國內嘅 REIT 基金起發展咧，其實都有五年時間啦。喺2021年咧，首批嘅九隻基建 REIT 上市。宣告是国内 REITs 基金的正式起步。到了25年的年底，全市场78只公募 REITs 总体的规模接近2100亿，过去3年的平均分红率 5.73%。 最开始 REITs 基金只是去投一些高速能源这一类基建，经过政策的扩容，现在覆盖埋保租房、购物中心、数据中心等等十大领域。今年还增加埋写字楼、酒店这些你们所熟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商业资产，选择更加多元。咁无论对企业抑或普通人REITs 呢其实有佢嘅独特性嘅。对于大量持有物业嘅企业嚟讲呢，大楼商场会占用巨额资金啊。咁而资产流动性又比较差。所以发行REITs 呢就能够呢将一啲不动产呢去变现回笼资金呢进行还债。咁开发新嘅项目，盘活手入面嘅一啲死资产。对于我哋普通听众、普通市民嚟讲呢，佢嘅作用呢其实只要你有 A 股嘅证券账户就可以呢买卖股票一样呢去交易 risk 嘅。咁啊，打新嘅话咧，1000蚊就可以参与啦，唔似得好似买楼咁啊，要筹备大额嘅首付，门槛咧亦都系降低咗。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只不过介绍咧，有呢一种咁样嘅理财嘅方式或者投资嘅新品种，佢个底层逻辑咧就系咁样嘅。咁啊，我哋普通人咧都可以叫做参与到咧一啲基建设施啊、一啲商业不动产啊运营过程当中嘅一啲获利啊。当然，究竟你系点样去选择咧，就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6: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5: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6: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

0: 要也完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0: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1: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啊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0: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1: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似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呢可以唔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嘅好似薄土一样咁嘅牙槽骨。咁样呢唔单止係跳过咗植骨呢一步，更加係从根本上面呢避开咗牙槽骨条件不足呢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嘅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呢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嘅咀嚼功能。咁听起嚟呢确实係一项革命性嘅技术嚟噃。咁犀利嘅技术具体有边啲患者适用咁呢？
0: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0: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咧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 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

0: 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1: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是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太好了，那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翻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4: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5: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定，
3: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少积于进，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7: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6: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7: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6: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7: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只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 99蚊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九四六天气预报。
1: 现时佛山的室外气温是35度左右，佛山五区同时挂起了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吹东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在26到32度之间，比今日肯定是凉爽少少。相对湿度就介乎在 60% 到 95% 的。
0: 四六路方，
1: 来到傍晚的5:32同你刷新现时路面状况，受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海伯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的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由于有施工，这个位置的龙尾已经去到禅西大道那边了。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方向步慢，桂华路的黄虎井对出位置往石梗方向，广佛高速的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亦都有慢。另外为了配合升级改造，南海丹灶的生态路丹灶路口桂丹路口至到去白水塘路段是实施全封闭管制的，途经的车辆要绕行到阳光路桂丹路，工期会持续到去九月中。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林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

0: 1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怎么看？

今日系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啦，嚟到晏昼嘅5:35咧，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都会唱 FM94.6 嘅节目啊，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嘅。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加 APP 啊，入到首页之后可以点击底部嘅花生啦，揾到咗今日你点睇嘅直播间啊。

0: 未到有唔少朋友仔咧，都坚持嚟到打卡，好似有 Lily 啦，吓顺德李生啦，雨后阳光啦，华姐啦，一盏茶啦，等等嘅朋友仔亦都入咗嚟啊，欢迎晒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关于咧就国际足联主席咧近日接受采访嘅时候讲到啊，咁啊将会喺2030年世界杯前咧去探讨系咪会将世界杯参赛队伍咧从今届嘅48队咧进一步扩军到咧64队啊，咁啊好多朋友就话咦咁啊扩军到64支球队啊，中国男足有冇机会咧咁样？对于呢个话题咧，可以去到佛山家当中同我倾咧，亦都可以嚟到。抖音啊，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啦，喺呢个视频平台当中同我互动啊。咁首先系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省份确认啊，海南省咧发布咗15生态规划，明确2030年咧系会平稳禁售燃油车啊，将会成为国内首个禁售燃油车嘅省份。咁届时咧，当地嘅新能源车保有量咧将会升至咧45%左右嘅，各类新增替换车辆咧基本实现清洁能源全覆盖，咁配套完善咧亦都会有包括到充电桩嘅布局等等嘅。巴威咧仲喺度北上啊，新台风亦都已经形成。根据中央气象台嘅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咧嘅中心喺今日上昼8点嘅时候咧，系位于安徽省嗰边嘅。咁啊，而今年第10号台风咧，海神已经喺今日上昼咧喺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面生成啊。预计未来咧呢一个嘅台风咧，对我国系暂时冇影响啊。沈阳有人在积水当中游水啊，咁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咧，7月13号，辽宁沈阳遭遇暴雨的呢个侵袭啊，持续暴雨亦都导致多地积水，咁一觉瞓醒咧，楼下嗰啲车咧好多都被人浸，都被水浸咗嘅，有人咧就直接喺积水当中咧就游起水上嚟，咁啊真系咧就唔惊有漏电啦，或者呢个井盖即系唔见咗嘅危险啊，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危险嘅行为，咁而且咧根据当地嘅统计咧，佢哋已经连续落咗暴雨超过8小时，咁当地嘅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咧，亦都调整到1级啊。咁而沈阳发布咧，亦都有讲到居家办公嘅通知，咁啊客运咧亦都系停运嘅。摩天轮咧被吹成风火轮啊，咁啊7月11号咧有网友影到宁波嘅一个摩天轮咧顶部嘅两个座舱咧就被大风咧吹到高速自转起身，被网友形容为咧风火轮。咁啊视频咧网上咧亦都系迅速刷屏啊。对此管理方就回应啦，唔系故障啊，而系为咗卸除风压，如果强行锁死咧，反而系会更加危险啊。为了支持广西浙江的灾后恢复，国家发改委方面亦都分别安排了1亿元的资金。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浙江灾害的一些损失情况，国家发改委是为广西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的投资1亿元的基础上面追加安排1亿元，亦都为浙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的投资1亿啊，支持两地做好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多人咧因为散布呢个涉及呢个防汛嘅谣言咧系被拘留嘅。咁啊近日咧网传杭州建德车辆被浸啦，咁啊钦州全域停电啦，百合水库缺堤啦，恢复电嘅抢险费咧等等嘅内容咧都系谣言嚟嘅。咁啊造谣者咧已经系被依法处罚噶啦。前两日咧，周星驰嘅新片《功夫女足》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啦。咁啊，根据灯塔专业版嘅统计啦，截止到昨晚啦，实时嘅数据更新啦，该片累计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 南方嘅屋顶，如果系屋企入边咧，发现到呢一啲嘅黑毛咧，千祈唔好掂啊！咁因为最近嘅天气咧又多雨又热啦，有网友就喺自己嘅啲叫做嗰啲木家居啊，或者布艺沙发啲罅隙上边咧，就发现咗黑色丝状物。咁啊，掂到之后咧，呢啲仲会即系跌成粉末咁样啊！咁原来咧呢一个系即系高发嘅叫发网菌，如果清理不当咧，成熟之后就会飘散嗰啲嘅孢子粉末咧。如果吸入咗嘅话，就会令到你有咳啦，甚至乎会咳到咧就真系即系上气唔知怕气嘅。肉眼可见嘅只系冰山一角，如果你见到有呢一啲咁嘅形状嘅黑色丝状物咧，证明你嘅家居嘅罅隙入边咧，仲会有更多。原因就是潮湿发毛扬起的。一旦发现要全副武装，戴好口罩啊、手套啊，咁样直接咧就去先至去清理，同埋咧就千祈唔好用手直接掂，同埋用吸尘 K 吸，而系咧应该用湿巾啦去完全覆盖，整体慢慢取低，防止嗰啲粉末咧就飞散。咁而且咧，嗰塊濕毛巾即係已經抹走咗啲之後咧，要裝入到密封袋入面，直接咧就抌到去咧呢個垃圾桶入面。咁最後咧，亦都可以用呢個75度嘅呢個酒精咧，去擦拭周邊嗰啲位置啦。咁同埋要及時開窗通風，除濕吹乾。

0: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缓解视疲劳。
1: 好视力26周年庆，九四六老友有福利，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售药品。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6: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5: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6: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来到佛山街 APP 首页入面的底部找到花生这个按钮，可以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入来打卡，看到那里有厕纸，还有边度有厕纸，是不是两个还一样的就洞洞红茶揸着只番铲去撑艇啦，都入了来的，还有铃啦，还有西潮踏星岁月等等啦，邓基啦，流星雨啦，欢迎晒，还有盈姐的。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关于呢个世界杯啊，虽然仲踢紧，咁但系咧见到国际足联嘅主席就讲到咧，将会喺下一届即系2030年之前咧，就会讨论好究竟嗰一届会唔会增到呢个64支嘅呢个球队咁样吓。好多朋友就话变成64咯，咁啊国足究竟有冇机会咧咁样啊？今日都好多网上好多嘅分析啊，或者有啲叫做揶揄啊、嘲笑啊等等嘅声音都比较多啊，咁亦都见到啲朋友仔都参与到呢个话题。咁啊见到邓基就讲到啦，放心啦，国足冇机会㗎啦，目前呢国足系全球排名系91名，除非非常好彩啊执死鸡执到呢个世界杯门票，咁仲埋呢就算入到啊入围咩入围都成问题啦，咁样即係入咗小组赛呢都可能系即係叫一轮游啦，或者俾人哋连压咁样啊。咁另外见到揸住只番铲去撑艇就讲到咧，佢就觉得咧中国人咧就适合骑马啊、乒乓球啊、桌球啊呢一类嘅运动，咁反而咧就足球、篮球啦、棒球咧呢一类叫大运动方面咧就唔系好适合啊。咁仲有一啲嘅极限运动，佢个人都唔系好适合，但极限运动之前可能就唔系啊，但系最近呢几年咧嗰啲咩踩 roller 啊、滑板啊，仲有嗰啲东澳入面嗰啲跳雪嗰啲转几廿圈嗰啲呢都好多金牌嘅，咁所以呢有所改变啊呢样嘢。咁同埋呢佢就话入到世界杯呢都系打个白鸽转，倒不如唔好去唔好献炒咁样啊。睇嚟大家嘅点样讲呢，嗰种负面情绪都系比较多，或者呢叫做客观面对现实咁样啊。咁对于个话题大家仲想讲呢都可以继续呢嚟到佛山家，或者咧喺抖音当中咧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咧入嚟倾倾啊。咁啊讲起国足啊，准确啲嚟讲系中国男足咧，咁啊大家都系闹多个赞噶啦。咁但系咧对于我哋即系地方嘅呢个叫草根足球啊，或者叫群体群众足球咧，大家咧就好热情噶。好似前两晚啦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咧，亦都系。今年又是开幕啦，咁开幕式上面呢可以讲是爆棚啦，差唔多20000名嘅观众呢入到现场呢见证呢一届赛事嘅开幕，咁样仲睇埋呢个揭幕战添。咁现场嘅开幕式呢可以讲系点样讲呢，规格我真系非常之高啊，有全息投影嘅呢个啲科技嘢啦，咁样啲灯光效果 OK 啦，仲有呢嗰个巨型嘅全运会同款嘅呢个咬鱼啦，亦都有呢个现场就出现，咁好多朋友仔呢都系第一次近距离呢见到呢一个嘅即系非遗嘅技艺啊，即系相当之震撼。咁仲有咧就全场大合唱啊，我哋嘅海阔天空啦咁样啊。咁啊呢一场嘅开幕式咧，又是喺网上咧就再次出圈啊。咁啊讲起西甲赛事咧，咁啊从2002年第一届啦，咁啊当时叫做职工嘅呢个企业职工嘅赛事，咁啊当时得16支嘅球队嘅啫，好快踢完，好似个零两个星期踢完嘅啦，发展到。今届呢已经去到同世界杯同级别啦，有48支嘅队伍，咁成千名嘅球员呢会参赛，会打104场啊。咁而且呢即係佛山西甲呢用20届嘅赛事呢完成咗呢个叫做令人瞩目嘅升级啊。本届赛事呢首次实现咗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嘅全覆盖，咁连香港澳门方面呢都有球队出战啊。因为上两届呢就有香港明星足球队呢过嚟即係叫做表演赛或者叫友谊赛啦，咁样好多朋友都哎呀邀请埋香港澳门嗰边都过嚟去即係交流下啦咁样啊。反正我哋以前呢都有我哋有省港杯都有呢方面交流啦，三水嘅呢个西甲一样系更具包容性，咁啊完全符合咧呢个叫做湾区世界杯嘅名号啦，咁样。咁除咗开幕式精彩之外咧，咁啊好多朋友咧都有关注到咧佢哋一啲嘅叫小心思嘅一啲嘅设计啊，咁好似咧喺开球仪式上面咧。
75岁嘅三水老球友咧黎广达啦，咁啊亦都入到球场啦，咁啊同埋咧佢哋会依次咧就将个足球咧就传俾澳门球员代表啦，同埋香港明星阿叻哥啦，咁啊最终咧就传翻俾咧而家现役嘅三水少年球员嘅脚下咁样，系一个咁样嘅即系形式咁样。咁而且咧阿黎广达咧喺呢个现场当中都讲到咧，我哋广东足球嘅氛围一直都系掂过碌蔗啊，咁啊而佢自己虽然75岁啊，都会继续踢落海咁样。咁同埋咧，阿叻哥陈百祥都讲到咧，自己第三连续第三年咧嚟到西甲现场，佢就话咧希望有更多好似佛山三水西甲咁样嘅比赛，因为咁样嘅话咧就可以带动更多嘅年轻人咧就爱上足球啊。

另外咧就开幕式上面仲有一个好特殊嘅方阵啦，咁啊入边咧包含有医护人员啦、安保人员啦、环卫工人啦、产业工人啦、志愿者等等啊，咁佢哋咧就唔系单纯咧就被邀请嚟现场睇波啊，而系就直接入到去舞台中央啊，同嗰啲咩领导啊、嘉宾啊、明星啊、表演者咧就并肩而立啊，完成咗呢个嘅开幕式咁样。咁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佛山都讲起就呢个制造业。嘅大事，咁所以我哋嘅产业工人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咁所以佢哋喺呢个赛事当中咧，亦都唔再系背景板，而系真正咧企喺呢一场盛会嘅 C 位啊！今届赛事咧，亦都首次推出咗咧票根经济模式啊！咁啊，小组赛咧继续系免费入场啊，先到先得。咁啊，从淘汰赛开始咧，就要俾$8嘅呢一个嘅门票咁样。咁而开幕式同埋闭幕式咧就贵啲$18，但系好多抢到嗰个开幕式嘅朋友仔咧，都系话赚到咩咁啦咁样，因为咧。开幕式嘅朋友咧，都有人手一份嘅呢个限定纪念礼包，咁啊包括啲咩咧？有嗰个文创袋啦，好大嘅，好好装嘢嘅，唉，啲阿妈拎到翻屋企开心都不得了啦。咁入边仲有嗰个助威嘅毛巾啦，有牙膏一支啦，啊，仲有加油棒啦，仲有呢、这个健力宝嘅菊花茶饮啦，仲有百心嘅椰子水啦，咁样呢几样嘢加埋已经系超过晒嗰个门票啦，仲有。特产水果黄皮咁样，而且嗰个黄皮嗰个大细咧，相当之可观啊！比可能喺好多人自己种嗰啲咧，系大一倍到两倍咁样。咁所以好多朋友咧，现场试啊，以前觉得啲黄皮咧涩涩地咁样嘅，咁但系咧依次咧试到呢一只黄皮咧，真系又多汁又甘甜啊！咁同埋咧，攞住呢一个嘅票咧，可以喺全区啊，三水全区咧过千家嘅商家组成嘅呢个票根经济合伙店啊，合伙人当中咧，就可以享受到呢个叫做食饭满减啦，景区嘅门票免票啦，等等嘅多重优惠啊。咁所以呢$18咧，绝对可以回本嘅。咁同埋咧，亦都系咧，就系将呢个90分钟嘅赛事咧，就延展成为咧覆盖呢个。食住玩游购娱嘅呢个城市级消费闭环啊，因为三水区相关部门亦都数据显示咧，旧年佛山西甲期间咧，咁啊呢个城市商圈夜市消费咧系突破咗5000万嘅，咁啊亦都系同比增长超过50%啊，咁啊今年咧呢一个嘅票根经济咧再次升级咧，可能有望再创新高啊！讲起足球咧，亦都提一提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咁啊，世界杯咧就虽然仲有几场波要打，咁但系国际足联嘅主席都讲到啦，下一届赛事咧可能会将目前嘅48支嘅球队咧进一步咧就扩大到64支咁样。咁啊，而你又觉唔觉得啊？扩大咗之后咧，国足进入到呢个世界杯正赛嘅机会咧又大唔大咧？咁样啊，欢迎大家咧嚟到啊佛山家 A P P 入到首页。之后呢可以找到啊这个花生的按钮啦，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去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搜索咩都讲一餐这个账号呢都可以参与互动啊。

0: 四六路方。
1: 傍晚六点再同你刷新下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有桂丹路的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街边跨线桥往丹灶方向，龙尾一直摆到去蛇蝶大桥的啦。海白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车多，机场大道的月湖台往兴业路方向由于施工，龙尾一直延伸到去禅西大道的罗村立交的啦。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布慢，佛山大道的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这段往蓝石方向，岭南大道的陆景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的王府井对出位置往石梗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的天虹路口双方向，南国西路的新涌大桥往大良方向，红旗中路的华丰小区往海尾立交方向，广佛高速的横沙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继续慢紧。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6: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赋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7: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7: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8: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同世界杯相关嘅内容啊，咁啊而家咧就今届就踢到去四强噶啦，咁样咁啊最终剩翻应该系两场啊，咁啊季军而家踢唔踢噶，咁啊三场啦，咁啊计埋呢个季军赛嘅话，咁啊但系咧亦都有更多朋友已经讨论到下一届赛事嘅相关内容啦，因为咧多家媒体报道咧，国际足联嘅主席咧就近日接受采访讲到啊，会考虑喺下一届。即係舉行之前咧，就會將目前呢一個嘅48支球隊咧，係咪進一步擴軍到64支咧，就進行一個嚇，即係好認真啊，好謹慎嘅考慮咁樣。咁啊，點解有呢一方面嘅諗法咧？因為佢就話今屆美加墨世界盃嘅參賽隊伍咧，從32支咧擴展到48支咧，佢認為啊係100%正確嘅決定。咁啊，梗係咧佢哋賺得多啲錢啊嘛，咁樣。咁同埋咧，佢就話咧每支球隊都踢出咗咧高水平嘅表現啊。咁呢個佢個人認為啊，我睇咗好幾場咧就。唔系咁认为嘅，我作为球迷就唔觉得有几高水平啊！佢仲透露咧，喺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咧，会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咧对进咩继续扩军一事咧进行呢个审查同埋讨论咁样啊！咁佢仲讲到咧，每个国家都应该梦想参加世界杯咁样。佢仲特别强调咧，今届啊，佛德国啊呢一个睇落去弱小嘅球队已经证明咧，世界杯嘅水平并冇被稀释啊！咁都系两睇啦，呢样嘢好多人就觉得就稀释咗唔少嘅，特别好多朋友睇嗰个小组赛咧，都未熟悉晒啲即系各支球队喺边支队已经踢鬼完啦咁样，咁同埋咧好多时候啲赛果你话当然睇呢啲叫做杯赛咧，肯定有一啲所谓嘅冷门啊、以弱胜强啊，咁正如阿叔话斋啊，波系圆嘅咁样，咁但系咧你话佢哋竞技水平系咪真系高咧？系咪可以保持翻好似以前咁样咧？我个人真系唔系咁认为啊，特别咧即系你。睇下下一届嘅欧洲杯嘅赛事，你就知道咧嗰个嘅激烈程度咧，系会比世界杯咧更加之好睇，甚至乎可能连即系美洲杯啊、非洲杯啊呢啲嘅激烈程度咧，都会比世界杯咧系要激烈啲嘅啊！咁啊，讲翻今日嘅呢个主要嘅话题啦，扩军到64支球队，中国男足可唔可以即系掹到车边咧？咁样咁啊，网上都有好多嘅客观数据啦。咁啊，从数字嚟睇咧，确实机会会大啲嘅，因为咧今年48支球队参赛嘅话咧，其实亚洲方面咧攞到8.5个名额。咁啊，如果进一步去到64支嘅话咧，咁啊预计亚洲嘅名额咧会上升到11.5或者12咁样啦。咁啊，出线名额肯定多咗噶啦，门槛亦都会叫做。下降咗，咁但从实力嚟睇咧，差距仍然存在嘅。因为根据今个月一号啊最新嘅呢个国际足联嘅排名咧，中国男足系位列全球排名91位，咁啊比之前好似86啊、88咧，又要再低咗啲咁样。咁而亚洲方面就排到15位嘅。咁啊，如果你话即系嗰个2030嗰、那个即系嗰个预选赛系俾到12位都好啦，咁但系国足排喺15嘅，客观嚟讲咧，依然都仲有。3位置咧嘅差距咁样啊，咁啊有啲网友就有一个好形象嘅比喻，就话咧扩军只不过系降低咗考试分数线，即系个分数线从80分就降到60分，咁但系国足咧净系考咗40分嘅啫，咁所以依然咧就唔系好关事咁样啊。所以未来呢几年咧，国足方面啦，要提升翻自己嘅实力，亦都等于提升翻自己嘅实力嘅分数咧，先至系有望咧就扩军到64。如果唔系嘅话，即系好话唔好听，扩到128咧，都唔一定系100%入到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咪关于今届世界杯嘅即系水准嘅问题咧，见到阿波子咧喺呢个抖音方面都留言咧，就话：，嘿，佢认为水平最高系创新咗红牌嘅呢个门型咁样，确实呢个真系史无前例啊！就系、是、美国队嘅一位球员咧，就为咗可以踢，应该对比利时嗰场波吧，红牌都竟然可以换赢咁样啊！呢个真系首次听啊！另外就讲到啦，如果64支球队啦，咁如果中国香港嗰边都有球队参，即系可以玩呢个外围赛噶嘛，咁样世界杯，咁佢就话如果香港入嗰边入到咧，国足反而入唔到咧，咁啊真系笑大人把口啦咁样。咁呢个理论上可能会出现啦，但系即系真系唔好希望佢出现啦。咁至于下一届会唔会再扩军呢，我个人觉得咧就。暂时都系一个即系叫做十划都未有一撇啊，咁毕竟今届都仲未打完咁样，咁同埋咧，其实今届暴露出嚟嘅一啲嘅问题都比较多啦，因为由于个赛事嘅体量大咗啦，咁啊同埋各国之间嘅嗰个叫承办能力咧，亦都不及以前啦，咁所以已经分成咗叫美加墨三个国家去举办，咁啊欧下一届咧又系欧洲三个国家去共同举办，即系你分到咁散嘅话咧，其实对于即系真系去现场睇波嘅朋友仔咧，系非常之唔友好嘅。佢哋要横穿几个国家啦，咁同埋嗰个旅游嗰个叫咩路途嘅经费咧，亦都会大大增加咁样啊。咁同埋唔同国家之间承办嘅话咧，佢哋保持到嘅嗰个叫做水平啊，甚至乎你话嗰个气候啊，都有所唔一样。咁所以呢样嘢嘅话咧，我觉得今届世界杯嘅话咧，就系比往届赛事嘅叫赛程长咗啦，比赛嘅场次多咗啦。咁但系精彩程度咧，我个人认为真系会不及以前啦。即系我到而家都唔觉得有边一场波叫势均力敌。同埋精彩到上天嘅，至今都未睇到。咁但系今届赛事只剩翻三场比赛啫。再转个话题啊，咁啊，而家已经进入到呢个夏季嘅溺水事故高发时段嘅啦。咁样咁啊，见到佛山近期咧亦都依托咧相关嘅一啲嘅内容咧，亦都公布咗相关嘅一啲情况。咁仲有咧一啲嘅公益讲座啊，同一啲好多嘅短视频咧，都会集中喺呢段时间咧，亦都俾大家刷到咁样，亦都系为咗希望咧可以提高翻各位嘅一个防溺水嘅知识咁样。咁啊，其中咧有一场嘅喺容桂开展嘅暑期防溺水公益应急救援专题。讲座上面呢，见到广东省的冬泳协会的这个教官呢，也都结合呢今年上半年全国多起的典型溺水事故呢，总结出这个四大共性的特征。第一就话呢，事故高发于就是周末啦、假期啦，呢条监管嘅空档期啦。第二就会多发于水库啊、鱼塘啊、河涌啊等等叫做冇防护嘅野外水域。第三呢就是一旦出现啲事故咧，多数都系学生结伴私自玩水，咁啊加上佢哋系有可能未成年人啦，咁啊安全嘅呢个意识系相对薄弱，咁仲有呢个监护嘅缺失所导致嘅。咁啊第四咧就系常常咧就会因为同伴盲目落水施救咧，造成一人落水多人溺亡嘅次生事故啊。咁呢位教官咧就现场引导咧嗰啲参加嘅朋友仔，就话咧，如果遇到一啲咁嘅紧急情况咧，优先系要呼救求助，拨打紧急电话，同埋抛一啲可以漂浮嘅物件咧，就俾嗰位即系浸亲嘅朋友仔睇下可唔可以搲得上嚟。咁同埋咧就叫周围嘅一啲嘅成年人啦，或者叫做起码你系识游水，有翻咁上下功底。咁同埋咧你识游水嘅基础上面咧，真系学过落水救人。呢一啲嘅即系课程咧，先至好，因为好多朋友就话咧，落水救人同埋你游水游得叻咧，系两码事啊。有数据显示啊，全年75%嘅溺水事故咧，发生喺集中时间就系4月到9月，同埋咧就系嗰个高发时间咧，就系每日下午3点到傍晚7点。咁呢一啲嘅时间咧，都系咁啱嗰啲学生咧就系、是。即系放学之后啦，或者叫周末傍晚自由活动之后啦，咁而7月8月咧就系、是、呢个暑假嘅时间，更加系占到全年嘅40%以上啊！
咁当然啦，你话即系要呼吁大家去学呢样嘢，就唔单单只靠讲座啦，啊线上科普啦咁样。咁啊，情急之日咧，肯定要学翻两道散手啊，去救一救，自救又好，或者救其他人都好咁样。咁呢方面咧，就真系咧就各地嘅无论你系社区又好啦，或者啲叫做嘅红十字会啊等等嘅协会咧，其实都有定期去开呢啲嘅公益课堂嘅。如果见到嘅话咧，亦都就近咧，真系要学学呢一啲嘅应急嘅内容啦。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继续翻到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嚟到佛山街 A P P 喺首页当中揾到底部嘅花生啲按钮啦，可以入到嚟啊。咁啊见到啊呢、這个 C H E R O K E 就话每日送仔翻学啦，都会听解说，啱啱听完三国，而家听水浒传，咁应该就啱先睇到我哋粤语夏令营啦呢一个嘅宣传啦。另外呢见到少年的你呢亦都喺抖音当中呢就讲到呢功夫女足睇咗未啊咁样，咁我真係未睇呢出电影啊，但呢就见到网上嘅叫做评价啦，都叫做两头啦，咁一班就比较支持啊星爷嘅粉丝就话都要去现场撑一撑场咁啊，同埋有好多呢即係叫做又好笑又感动嘅位置啦，咁另外有一班就觉得呢就呢一啲嘅呢一出嘅电影啦同佢之前嗰啲咧，確實叫做有一定嘅水平嘅差距咁樣嚇，即係可睇可唔睇啦咁樣。咁啊，唔知你有冇睇啦咁樣。但係而家咧就直至到尋晚咧，即係上映咗兩日咧，票房已經係突破咗5亿，應該叫做表現相當之唔錯嘅一個嘅暑期檔啊。咁啊，起碼叫做可以笑下咧，我覺得都算係 OK 嘅。只不過你是不是入去电影院一起笑啊，定是等线上流媒体上映的时候呢就那些会员啊定是什么6.6元啊9.9元呢就在家看呢就会过瘾啲呢，咁样自己选择啦。再来关注另一个的话题啊，咁啊上个星期开始㗎啦，已经亦都好多网上亦都好多报道就讲到喺长沙啊有位嘅女干部呢就霸占其他业主嘅车位，咁呢件事呢终于呢就有一个叫做画上句号嘅情况。根据红星新闻报道呢，涉事女车主已经当面道歉，写低咗道歉信，仲做出咗经济赔偿。咁而嗰位被霸车位嘅嗰位业主呢亦都对处理嘅结果呢表示满意。咁啊，网上咧亦都好多人感慨啦。如果唔系咧，大家揾得出咧佢嘅公职身份咧，咁啊，再加上如果唔系体育即系当地嗰个市体育局出面通报嘅话咧，我谂呢位女车主咧应该都系唔会低头认错噶啦。咁样咁，所以大家觉得呢一次嘅和解咧，系咪真系被舆论逼出嚟嘅咧？咁样啊？咁呢件事就好简单嘅啫，嗰位嘅即係无赖女车主呢就私自占用他人嘅呢个车位，咁人哋呢亦都即係通过嗰个叫做物管啦或者咩啦，諗住通知佢喂咦二部车啦咁样，咁同埋呢见到佢嗰个车上面就留低咗嗰个即係电话，咁我哋都惯㗎啦，如果有啲时候你即係唔觉意阻到人啊，或者叫临时停嘅话呢，咁大家都会报即係挤个电话喺上面就方便联系咁样，咁呢条友呢竟然就虚留个假电话号码，人哋联系揾唔到佢，无论业主又好或者物管都好啦，都通过呢个电话揾唔到佢嘅。后屘咧，终于揾到佢啦，佢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出咗差啊，唔喺本地啊，暂时移唔到啊，咁样。咁后屘咧，隔咗两日，竟然就发现佢就仲喺住喺度，就系唔肯移车咁样。咁所以呢条友咧就真系一而再再而三咧做出非常之离谱嘅行为，咁后屘咧就已经系即系叫做曝光佢噶啦，咁啊仲要听讲话报警噶啦咁样，咁啊佢仲要自己话我啊俾翻500元你系啦，咁但系我就唔会当面道歉噶啦，咁样依然咧就相当之串啊。后屘终于俾人揾到啊，原来咧佢就喺当地嘅呢、这个啊即系市体育局咧有编制咁样啊，仲要听讲话咩？咩副局长你乜嘢咁样啊，个职位都唔低咁样。咁啊无奈之下呢就即係网上就开始就有呢啲咁嘅声音啦。咁当然呢个就涉唔涉及到人肉方面呢，呢样嘢我就觉得两睇咁样，即係有啲时候即係公职人员嗰啲名单呢係可以上嗰个官网睇到嘅。你只能够讲网友能力好强咁样啊，呢个就唔係话通过嗰啲咩黑客啊或者乜嘢呢搵到你咁样。咁呢件事呢就当地佢哋嗰个体育局呢都出面就通报就话呢会严查呢一样嘢。咁所以至此呢呢件事已经激怒咗就全网㗎啦。核心呢其实就唔单止系呢位公职人员，而系当事人由头到

0: 到尾嘅无赖行为啊！你霸人车位，留假电话啊，又讲大话，又死唔认错啊！哪怕警方介入协调啦，依然都系唔配合嘅。咁你话呢啲人做啊一官半职嘅，系咪真系会为人民服务咧？咁样啊，咁啊，即系一个大大嘅问号啦。咁样咁啊，现实当中咧，遇到呢啲叫做咩类似唔讲理啊，或者叫做啊，即系牙住个屎坑啊嗰啲咁嘅人咧，都叫做即系。有啲时候你讲两句或者你叫做当面同佢傾嘅话呢都可以好好处理嘅。好少就会上到网上呢就被咁样曝光啊大量讨论讨论足成两个星期呢先至最终有个叫做拍板嘅结果咁样。即係我觉得即係无论系嗰位业主又好定系网上呢啲叫做叫做支持去维权嘅嗰啲嗰班网友啦其实佢哋唔系叫做搞事亦都唔系叫做哎呀睇热闹啊咁样佢哋系觉得有啲呢个叫做社会当下守规则信规则依然都系绝大部分人嘅一个基础嚟嘅。即系如果嗰位系一个普通嘅业主嘅话可能大家嘅讨论度唔会咁耐但系一样都会有人去声援嗰位被霸车主嘅被霸位嘅即系嗰位嘅业主以前都出现过㗎啦啊即系佢霸住咗唔喐咁就装晒嗰啲栏杆围住部车等佢喐唔到啊咁报警嚟咁告警察都话喂人哋个车主有自己嘅权利喎，那个车位佢有权装嘢喎，系你自己停咗落去，叫你走都唔肯走咗。咁所以呢一件事咧，我觉得就系、是、可能亦都令到更多人就觉得唔好以为自己啊有翻啲所谓咩当地有少少嘅一官半职就可以喺度衙门衙武。有啲时候你呢个一官半职咧，都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可能令到你真系随时冇一份工，同埋俾人告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灵盛完成全机测试， 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7: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4: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8: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4: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9: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1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1: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十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 5%， 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 5.8%。 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169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 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3: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2: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 33.6%。 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一个中药。
1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6: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4: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6: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20: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9: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1: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 截至七月十三日六时，全省十六条河流、二十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2: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22: 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
5: 样。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2: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2: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946路况，
0: 好啦，呢个时候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咧往桂城方向，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龙尾咧去到咧谢蝶大桥噶。咁另外咧机场大道啦，月湖台往兴业路咧系施工，佛平路啦，南海大道路口路往禅城方向，桂和路啦，桂江铁路桥双向咧同样都系车都缓慢噶。除此之外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车城路段咧往大沥方向，桂华路啦，王府井紫微港往石埂方向，更仲有啦，彭瑞利路口咧双向同样亦都系出现咗慢镜头噶。高速方面啦，咁啊，广佛高速啦，横沙至沙涌路段咧往开平方向咧，同样都系慢。咁啊，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阮君，今日嚟倾倾咧一个热度好高嘅投资新品种——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首先咧就要提前讲明吓，呢一期咧只系一啲科普、行业探讨，冇任何嘅投资建议。当然，任何投资有风险，大家要理性谨慎。就喺今年嘅6月18号，第一批商业不动产 REIT 喺上交所咧正式上市。我哋嘅国内公募 REIT 咧，亦都系正式形成咗基础设施加商业不动产双轨并行嘅模式。好多人好奇，喂，究竟系咩意思呢？其实通俗啲嚟讲咧，佢就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所以亦都有另一个名叫做 REIT 基金啊。嗱，属于咧系封闭式嘅公募吓。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基金公司会集合广大投资者嘅钱，攞去运营写字楼、商场。

0: 6.2%之间，写字楼收益就偏低，大概4.7%，部分购物中心能够突破6%，五年时间啦。喺2021年咧，首批嘅九只基建 REIT 上市，宣告系国内 REIT 基金嘅正式起步。咁啊，到咗2025年嘅年底，全市场78只公募 REIT 总体嘅规模咧接近2100亿，过去3年嘅平均分红率咧5.73%。最开始咧 REIT 基金咧只系投一啲高速啊能源呢一类基建，咁啊经过咧政策嘅扩容，而家覆盖埋啲保租房、购物中心、数据中心等等十大领域，今年还增加写字楼、酒店这些你们所熟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商业资产，选择更加多元。咁无论对企业抑或普通人吓 ，REIT 咧其实有佢嘅独特性嘅。对于大量持有物业嘅企业嚟讲咧，大楼商场会占用巨额资金啊。咁而资产流动性又比较差，所以发行 REIT 咧就能够咧将一啲不动产咧去变现，回笼资金咧进行还债，咁啊开发新嘅项目，盘活手入边嘅一啲死资产。对于我哋普通听众、普通市民嚟讲咧，佢嘅作用咧其实只要你有 A 股嘅证券账户吓，就可以咧买卖股票一样咧去。交易 risk 嘅，咁啊打新嘅话咧，1000蚊就可以参与啦，唔似得好似买楼咁啊，要筹备大额嘅首付，门槛咧亦都系降低咗。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只不过介绍咧，有呢一种咁样嘅理财嘅方式或者投资嘅新品种，佢个底层逻辑咧就系咁样嘅。咁啊，我哋普通人咧都可以叫做参与到咧一啲基建设施啊，一啲商业不动产啊运营过程当中嘅一啲获利啊。嗱，当然究竟你系点样去选择咧，就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图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5: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6: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5: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6: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5: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6: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暑假热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4: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3: 佛翠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0: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在暑假里面亲子接触会多了很多，这方面你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4: 因为准备跟学生讲一个课，我就叫学校配合搞一个调查，就问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学生，你最希望爸爸妈妈可以怎样，咁俾咗好多个答案俾佢。
3: 嗯，
4: 其中最多人选嘅系乜嘢呢？你有冇估到啊？嗱，我俾咗几样嘅。
3: 哦，
4: 一得闲就带我食大餐。
3: 嗯，
4: 第二个咧，好似能够同朋友一样同我倾闲偈。第三个咧，多啲陪我去行街。
3: 哦，
4: 再有就关心我嘅学习。咁
3: 倾闲偈吧，系咪啊？
4: 啱啦，最多学生选嘅。就是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好像同朋友一样跟我闲聊。
3: 嗯，因为经常没有闲聊是吗？
4: 是，所以呢亲子关系就是这么重要的。暑假期间我觉得修复亲子关系应该摆在第一位。那么怎么建立呢？我给几个建议。首先一个呢，要等孩子觉得回到屋企我是很快乐的。我是可以好放松的，鍾意返屋企先，呢个总嘅目标。咁点样先可以做到咁呢？首先一个呢，俾孩子有一个安全感。我哋大人都係咁啦，如果喺单位成日都觉得唔安全嘅，一阵又俾车间主任闹，一阵呢又俾同事讲背后话，一阵呢又话我冇完成任务。咁你成日呢就要諗我点样应对呢啲关系咯。
3: 係
4: 咪等我自己唔好蚀底咯。冇一个安全脑啊。又有一个呢成日都要諗住点样去
3: 应对屋企人嘅提问。
4: 係啦。所以呢喺一个地方冇安全感。佢工作就工作唔专心，学习就学习唔专心㗎啦。所以首先一个就係爸爸妈妈唔好嗌交。这个又我咪搞调查噶吓，我话你喺屋企最害怕乜嘢？最多人选嘅就系爸爸妈妈吵架，
3: 因为呢个系会直接影响到成个家庭嘅氛围。
4: 系啊，第二屋企嘅人对佢有错能够接纳，唔会指责。第三个咧，做乜嘢事情都可以得到你嘅支持帮助，有人帮佢兜底，咁就安全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蚊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点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到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知县蔡有德又分别审问过秦琼同吴广的老婆柳氏，又去现场验过尸，知道确实是误伤的，就吩咐将秦琼运起来先，自己就回去衙门坐在书房休息饮茶思考案情。
6: 这个时候仆人来禀报话了，老爷李密求见。蔡有德一听见是自己的老师李密来到的，就连忙吩咐大开中门迎接。各位，李密点解会嚟到呢处呢？原来嗰日啊，金甲同还将秦琼押翻去县城嘅时候，街上好多人睇热闹啦。咁啱善农信嗰个仆人善俗啊，佢入城买嘢，一撞就撞到正，听讲话系做侠林出咗命案，捉到凶手咁，佢逼埋佢一睇。啊！乜车上个凶手竟然就系秦琼，佢大吃一惊啊！连嘢都唔顾得买，飞快咁掟翻去，连帽都掟甩咗。咁啊，翻到二贤庄报告俾单鸿信听。单鸿信佢哋三个人咧听，眼都大晒。佢问单竹：你有冇睇清楚啊？真系秦二爷啊嘛？单竹话：哎呀，我睇得清清楚楚啊！秦二爷呢就在车上面坐一树，左右两边是衙门里面的金甲同还两个班头，车尾还绑着黄标马添，没错的了，的确是秦二爷。单鸿信就说了：哎呀，秦二哥为什么就在做侠林打死了人呢？这怎么算好啊？急到他拗头搓手。黄伯当就说了：单二哥，走，我们快点去打听下消息了。单鸿信话：冇错啦，去揾金甲同云问一问。走，即系应登话咪住先。 秦二哥既然是人命案，那就找金甲同环问清楚。

0: 坐，咁呢件当然係可以啦。只要减轻我哋二哥嘅罪名，就非要托县官嘅人情不可喇噃。嗱，善二哥，你就先去衙门搵咗金甲同还两位摸一摸底细，我呢就同白当哥去搵一搵李密大哥。李密大哥同官场係有联络嘅，去挨佢同秦二哥諗个法子，佢实有门路嘅。善龙信就话啦，贤弟你讲得啱，好，我哋分头行事啦。咁黄伯当、谢应登就去搵到李密，将秦琼嘅事讲佢听，就求佢想个法子。李密话：咁冇咩啫，呢处嘅知县蔡有德系我嘅门生，前嗰排我仲见过佢咧。咁我哋去县衙门搵着佢，同佢讲讲就得啦。黄伯当就话啦：宜早不宜迟，我哋就即刻去啦。於是李密就带佢哋两个去县衙门。蔡知县见系恩师嚟到病，当然系恭恭敬敬咁迎接啦。咁啊，将佢哋请入去书房坐落，经过介绍，彼此就寒暄一番。李密话啦：我今日有啲事要嚟拜托你，请你帮我办一下啫。咁啊，将秦琼嘅事啊同蔡有德讲。蔡有德听完就话啦：系。本生正在办紧做合林秦琼拣伤人命嘅案件，呢、这个秦琼同老师系咩交情啊？李密就话：佢乃系我一个远亲，故此求贤契你想个办法啊！得得得，既然系恩师嘅贵亲啦，本生点会话唔办呢？一定想办法开脱佢。不过有一件噃，佢呢件系个人命重案。必须要上报，要等上司审核嚟定罪嘅。所以呢，恩师仲要喺太原府疏通好，咁呢件事先至好办理噶。好啦，咁呢件事就劳烦贤契你设法子减轻佢嘅罪。我再去太原揾太原侯李渊同佢讲一声就好办啦。系，咁门生一于喺秦琼嘅罪名上减轻上报就得啦。李密就话啦。咁就拜托晒啦，我哋而家想去见一见秦琼，唔知方便唔方便呢？当然可以啦，当然可以啦。一嚟事后公爷去见下秦琼，咁李密三个人由差役带路穿过二堂行去西厅，咁呢件呢暂时就唔讲落佢字，我哋返转头再讲下善红信同金甲同还呢，佢又系点样认识嘅呢？咁大家都知啦，善红信乃系二贤庄嘅大财主，平时同官府呢都好多来往嘅，故此同衙门里面嘅人都好熟悉。金甲同还出外办事嘅时候，经常都住喺二贤庄。善红信对佢哋两个真系酒饭银钱招呼妥当。金甲同还有时喺背后亦都谈论过善红信嘅，金甲就话啦。这个二贤庄时时有得闲人来来往往，乜嘢人都有㗎喎，其中必有古怪嘅。我睇呀，这个善红信实系有啲咩嘢路嘅。同还就话啦，我亦觉得系可以呀、啊。不过管佢咁多做乜呢，我哋去到二贤庄啊，酒系酒，菜系菜，银系银，借一百就唔会俾八十嘅。他们又没有做过什么犯法的事，理得什么路不路啫？再说啊，善红信待我们认真没两句了吧，即使他有什么路啊，也不关我们的事啊。个个啊，现在这个年头啊，做人不要这么死板啊，你说是吗？金甲就说了，你说得对，不要这么死板。故此这两个人跟善红信非常之熟悉。好了，呢一日啊，善红信就带住四个家人嚟到衙门揾金甲同还。佢两个将善红信请到去西厅坐落，敬过茶。咁金甲就吩咐左右啲差役出去。佢就话：贤外，今日嚟呢处有咩贵干咁啊？善红信话啦：两位，听讲你哋呢度收咗个凶手秦琼。 话系喺做侠林打伤人命嘅，系唔系啊？童环就话系啊，二员外你点知道噶？唉，唔怕同两位讲，寻日阿秦二哥呢喺我嗰度出嚟，乜点解今日就出咗件咁嘅事呢？于是金甲又将秦琼点样喺做侠林拣伤吴广嘅事就讲俾单雄信听。单雄信话啦：，哦，咁系嘛？袁太爷嗰度呢，我已经去托人同佢疏通，咁就话下边嘅事呢，仲要靠你哋两位多啲关照而得。金甲话：，咁当然啦，仲使你吩咐乜言外？我哋同佢彼此又系公门里头嘅人，当然会关照噶啦。单雄信话：，咁好极啦，想麻烦啊两位。但我见一见秦二哥啫。童环话：二员外，不如你喺呢处等一阵，我去请秦二爷嚟呢处咪仲好。讲完出咗去冇几耐，就将秦琼带咗嚟。单雄信即刻上前行几步，拉住秦琼嘅手话：哎呀，二哥，呢次真系小弟害咗你啊！一边讲，不过就流出眼泪。秦琼就话啦：唉，呢都系命中注定，点翻言底嘅事呢？金甲话啦：哎呀，秦二哥，二员外，坐落慢慢至讲啦吓，请坐，请坐。咁大家坐落。单雄信话啦：嗱，二哥，你唔使心急嘅，我已经派咗白当同影灯两位兄弟去揾利物想办法，喺上头疏通噶啦，下边呢？有阿金爷、童爷两位关照住，二哥你放宽心等候啦，冇事嘅。秦琼话啦：呢次真系麻烦晒各位啦。正喺度讲紧，李乜同黄伯当、谢影灯三个人就嚟到，李乜就话俾秦琼听，佢即刻就要起程去太原揾李渊同佢讲人情，一切都会顺利嘅，咁叫秦琼放心。秦琼当然系好感激啦。咁坐咗一阵，李乜就告辞行先。单雄信呢，心又攞出三个存折，一个系饭馆，一个系杂货铺，一个系钱庄嘅，都交晒俾金甲同童环。佢话：两位，呢度有三个存折，二哥要用乜嘢买乜嘢，就呢三笪地方随便攞就得啦。跟住呢？又拿出100两银，就对金甲同环话：你啲小意思，请两位分俾呢处嘅兄弟，以后另有奉借。二哥住嘅地方，请你哋安排下啦。金甲话：秦二哥住嘅地方啊，咁就喺西厅呢处啦。啊，是袁凯，你嗰三个存折呢，我哋收落嚟啦。总之，秦二哥啥想食乜嘢用乜嘢，开声就送到。咁呢100两银呢？等阵我又分俾衙门里面各位兄弟就系啦，我代表我哋啲伙计多谢晒啦。二员外，你诸事放心啦，唔紧要嘅。单雄信见到样样都安排妥当，咁先至同黄伯当、谢影灯同秦琼告别就翻扯。之后呢，单雄信一得闲啊，就嚟到衙门嘅西厅陪下秦琼。咁呢啲呢，暂时放落唔讲佢。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卡，动作快啲！
6: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架？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15: 晚上8至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新的工作周开始，晚上的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

来自梁又嘉的心酸。与此同时，网络上都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情感挽回诗，号称用沟通技巧就可以挽回你的感情，不过要收钱，少的话千零蚊，最多的话两万蚊，号称成功率90%。咁呢啲所谓嘅情感导师系点样开展工作㗎啦？佢系咁讲㗎。先同你嘅前男友断联21日。期间三头唔埋两日呢就发一发朋友圈，展示下近期提升自我嘅结果。包括健身、户外运动、新发型、阅读。同埋设计一段能够独当一面嘅出差等等等等。你就咁睇起身，全部都系一啲好表面嘅嘢嗬。当然啦，呢个案例有成功，亦都有失败；有大师，亦都有骗子。但系我想讲，似乎大家更关注嘅系感情生活当中，我同你做嘅事系啱定系错，然后好容易将嗰啲分手嘅原因归根于我哋两个处事嘅方式唔太成熟啊，又或者系因为冲动所以导致分手。但系真正能够直面

自己内心嘅问题又有几多个呢？好多人嘅想象当中，佢哋都会觉得啊，心理咨询师可以直接快速咁话俾佢哋听，点样同前任倾偈，又或者系拍拖嘅时候点样同另外一半沟通。喺呢度，我好严正咁话俾你哋听，如果你睇嘅嗰个心理咨询师系正规嘅话，佢系唔会咁做噶。因为呢个好可能会破坏一个人嘅自我成长啦，同埋佢嘅自主观察。通常啦，心理咨询师会陪呢一个来访者一起回顾下呢一段恋情啦，了解下亲密关系当中你嘅动力喺边度咯。同时亦都会观察下来访者对于分手之后嘅一啲反应，系咪隐含住一啲自我价值嘅缺失啦。一句话讲晒，如果佢系真系一个心理咨询师嘅话，系绝对唔会话俾你听，跟住落嚟你应该发咩朋友圈，你应该用啲咩话术去勾翻佢嘅注意。但有人话咁样嘅心理咨询，对于啱啱分手嘅人嚟讲太慢啦。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快速咁重新修补一段关系，但是咁样嘅关系再一次修补之后，是不是真的如你所愿一直行到落底了？

0: 汪神瑞嘅作品。最近佢好多歌啦，都系结合咗地名元素，包括之前播过嘅《龙林下》啦，同埋呢一首《三元里》。有朋友前嗰排同我讲话，佢嘅一个前同事啦，转行做咗心理学相关嘅事，非常之赚钱。我听咗之后都几吃惊噶，我话吓，因为我嘅受训经历话俾我听，心理学如果冇一定嘅阅历，冇一定嘅沉淀，你根本冇可能喺呢一方面盈利嘅。后嚟我细问先知道，佢嘅前同事转行做呢一种情感分析师，佢以前系卖车噶，打住心理学嘅旗号，有少少招摇撞骗嘅感觉。或者喺呢啲情感分析师嘅帮助之下，短期之内可能会挽回对方嘅一啲咁多嘅关注，但系过日子终究唔系一瞬间嘅事情。两个人嘅相处模式并唔系话喺语言上去留一啲嘅勾子，做一啲欲擒故纵嘅事就可以彻底改变。其实爱上一个人好难，但系改变一个人更加之难，无论系佢定系你自己。所以咪就有咗嗰句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嗬，但系人呢，总系会喺嗰一刹那之间有啲迷茫，于是情感分析师就有咗佢哋嘅市场啦。喺消费主义时代，一切问题都可以被包装成为一个只要你俾钱，我就可以帮你解决咁样嘅方案，而情感亦都被包装成可以评估、可以协商，甚至可以计算嘅东西。当然佢有正向嘅方面嘅，咁就係如果人嘅痛苦佢冇渠道可以解决嘅话，咁搵呢一啲情感分析师都可能係一个出路嚟嘅。至少佢可以代替曾经你嘅男朋友、你嘅女朋友缺失嘅嗰个位置。但係係咪真係如同广告所讲嘅一样，拍到心口都瘀晒，90%可以挽回呢段感情呢？我只能够讲，人心呢咁复杂嘅嘢，点可能用数率可以讲得清楚咯？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4: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
5: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

0: 轻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刘星宇话：如果两个人嘅性格不合嘅话，又点可能话用人哋嘅三言两语就可以挽回呢一段嘅感情呢？有啲人唔合适就系唔合适，勉强都唔会有幸福嘅。他话分情况咯，如果系原则问题，出轨冷暴力，咁我唔会选择挽留嘅，我拧转头就走。但如果两个人只系斗气，沟通出现咗问题嘅话，我会主动咁倾一次，但只会倾一次。

0: 其实分手都唔算系坏事啊，凡事都一体两面，至少下一次你可以喺呢啲伤痛当中获得经验，至少你可以擦亮双眼再揾过，系咪？唔知道你话贴完好视力再擦亮双眼会唔会好一啲呢？啱啱呢一句我写嘅，唔系好视力写嘅。跟住落嚟呢个系守护一代代人健康嘅好视力迎嚟咗26周年庆，打4007808338购买好视力，除咗多送你三日份嘅眼贴体验装、蓝莓叶黄素之外，你仲可以喺下面嘅礼品当中三选一，分别有高档嘅夏凉被、家用按摩仪、高钙骆驼奶粉，都是周年庆的限定福利来的。打4007808338 4007808338就可以订购了。譬如说一早起身你对眼有些黐粒粒的感觉，还有少少痕添，又或者看完电视看了手机之后对眼有些酸胀感，好像一个吹胀了的气球的话，咁你都可以尝试下好视力嘅蒸汽眼贴。第一，喺成分上添加咗人参、石合等十几种嘅护眼草本，可以帮助缓解视疲劳。第二，喺技术上搭配咗专利促渗技术，帮助对眼更快更好咁吸收眼精华。查实，我今晚系6点钟先翻到嚟佛山嘅，喺啱啱过去嘅周末，我闪现咗其他地方。前嗰两日咧，都喺朋友圈嗰度熟一声咁发咗个明信片征集嘅少少朋友圈，不过而家删咗啦。所以有啲朋友跟住落嚟会收到我嘅明信片。咁喺翻嚟嘅过程当中咧，我喺高铁度都贴咗一下呢个好视力。贴完之后的而且确，因为可能有嗰种温度嘅加持，所以零舍舒服嘅。除咗我上面嘅礼品之外，听946嘅朋友打过去，每人仲加赠一张100%中奖嘅刮刮卡，等于送多份礼品抵俾大家嘅。如果大家唔满意嘅话咧，系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嘅。电话系4007808338 4007808338。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准发，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0。
2: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5: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5: 系丈夫、
4: 系妻子、
5: 系父亲、
4: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5: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5: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5: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7: 晚上的8:31，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虫虫话，咁你摆明唔俾我攞明信片啫，我都唔睇朋友圈嘅。咁唔系咩叫做闪现一下？闪现一下就系失惊无神嘅意思啊嘛。回顾翻啱啱嗰个话题，布鲁诺咧就话关于前度，我都幻想过嗰啲爽剧嘅剧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我转身然后他追上来，但是我真是太看得起我自己了，我转身他没有追上。

晚上嘅8:3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如果你哋都有一啲嘅问题，无论系职场上面嘅，又或者系交友啊、婚姻啊等等嘅问题啦，都可以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通过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同我互动嘅。哪怕今日冇乜嘢烦恼，你都可以同我分享下见到嘅所见所闻。都是可以的，哪怕你只是见到了一朵花、一棵树，其实都有背后的含义的。这位朋友，我看看先，你好像没有叫哦，你说叫我做小 G ABCDFG 的 G 啊。你好啊，洋葱，你可不可以解答一下我这个问题？之前

我发咗一个视频上我哋一家四口嘅群里边，咁讲述嘅咧就系点解呢个垃圾堆里边啲垃圾乱糟糟嘅咧？但系我发完之后，发觉今日又多咗两个牛奶盒喺里边啊！我执起身嘅时候，里边嘅牛奶都冇倒干净，搞到我一手都系奶。经过我了解，我目标锁定是我的女搞的。初时我以为她没看前晚的视频啦，所以今日又照样乱抌垃圾。我入到她间房度问她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她打开手机，我发觉她是有看的。那我心里面就更加嬲了。但是我都轻轻控制住我的情绪，我就说你都看了视频啦，为什么还要乱扔垃圾呢？他即时就好坚定，声音好响亮地回答我，我哪有乱扔垃圾呢？跟着我就说他，你喝完啲奶可不可以揈返干净佢，不要搞到我一手都是。但是他想都不想下就很坚定地回复我说没有。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的这种行为会不会是死不认账，还是说先声夺人呢？而且我感觉他是没有经过任何思考的，简直就是本能的反应。洋葱啊，你可不可以复下我这个问题？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透过这一幕，我想起了他老豆。他老豆就是这样的人，而因为他老豆，我承受了毁灭性的金钱损失。小朱啊，在那一刻你是憎个女啊，定是憎佢老豆啊？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人对嗰啲一旦打破咗健康状态嘅嘢，总系希望佢能够快一啲，快一啲康复起身。无论系身体嘅疾病，净系心灵嘅疾病。但你有冇留意到，凡系自然嘅嘢都系慢噶。太阳会一啲一啲升起身，到黄昏嘅时候咧，又一啲一啲咁落下。花朵总系一朵一朵咁开。凋零的时候亦都是一反一反地落下。那些骤然就发生急变的事多数都是灾难。好像火山爆发，好像地震，好像狂风暴雨。而一个小孩的成长都是很缓慢的。特别是如果他受过心灵上面的重创。一个人要修复创伤，要改变，要变得成熟，亦都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看似好重复冇变化嘅日子里面，其实佢嘅内心喺度慢慢慢慢生长新嘅嘢。所以我哋要有足够嘅耐性，安心去等待，去坚持，去小心呵护。始终相信只要我哋唔打扰，唔设防，唔破坏，就系最快嘅成长速度。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6: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不限時唱玩，雪雪聲好刺激，
5: 室內水世界玩水不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6: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探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5: 發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6: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7: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8: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7: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8: 系丈夫，
7: 系妻子，
8: 系父亲，
7: 系母亲，
9: 系打工。
8: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7: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8: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

0: 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2: 晚上嘅8点47分，因为小 G 喺最尾嘅留言当中提及到，唔知点解从个女嘅一啲行为当中睇到，我唔知道系先生定系前夫啊吓，因为你冇提及到，你就系话你系用他的爸爸咁样嘅字眼。有时候我哋对于一个人嘅恨啦，或者对一个人嘅彻底失望啦，会转嫁到他人身上的，尤其是他们的仔女，又或者是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发觉啊，尤其是你们的爸爸妈妈越是老了之后，他会越来越像你们的婆或者是爷爷。同样我们的仔女在所有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亦都会非常之似我们。所以你说提及到从他的一些行为当中想起了他的爸爸，你到底恨的是哪个？这个是比较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啦。如果是就事件而言的话，小 G 其实你发了一个视频上到去群里面，是没有人知道你想表达什么的。或者可能你会觉得，我就是想表达大家不要乱抌垃圾啦，这样。在一个女的角度来讲，可能会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而且他亦都再一次强调了，不是他抌的。无论他是下意识地讲，还是说经过思考之后再讲，我们暂且可以先相信他。因为究竟是今次抌，还是上一次抌，还是下一次抌，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搭好这个沟通的场合，沟通的磁场。如果你们的沟通方式是什么都要抌上个群里面讲，那就意味着你们是缺失了一个面对面开心见成讲这样的场合的。那我想问，在没有微信之前，难道你们会写封信给对方吗？有些什么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说直接打一句话上群度，佢明嘅自然会明㗎啦。呢个有少少回避啦。如果你真係想了解清楚呢件事，又或者真心地想培养你嘅女嘅一个生活习惯嘅话，请你面对面好好咁同佢讲。意思係我睇到呢一个咁样嘅情景，然后表达我嘅内心，表达我嘅心情。妈妈觉得呢一样嘢好难受，因为喺我哋个屋企当中都係一个好爱清洁嘅一个咁样嘅存在嘅。希望下次你可以炖干净啲牛奶再慢慢抌。如果呢个时候佢再係好坚定咁话唔係佢做嘅话，咁就真係有可能唔係佢抌嘅。但其实无论点样，将一句说话抌上个微信群度，呢一个沟通方式都係有啲冰冷嘅。面对面或者可能有啲局促，但呢个一定係温暖嘅。

0: 溝通是需要一些時間的。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會講一些客觀的事實，打聲招呼， say 個 hello， 然後會講一些客觀的事實，譬如說今天的天氣怎樣啊，現在幾點啊，中國人最喜歡講的你吃了飯未啊。經過了100句說話之後，我們會開始講一些主觀性的東西。我覺得洋葱做的這個節目一般般，又或者說洋葱揀的這首歌都挺好聽。於是乎在這個 moment 啱嘴型和不啱嘴型會進行第一次的分化，再入去一些我們才會講感受。如果客觀的事實還要用冷冰冰的方式去處理的話，那這個一定不是我們家可以有的場面吧。阿Tim就說，唉，其實突然之間想起自己老豆，他都很喜歡一句話地放在個群裡，都不懂得面對面地說。不過說真的，我都很難跟他面對面地溝通。歡迎大家繼續將你們的煩心事又或者是身邊的觀察發送過來14700900053。阿煥說，我從小就不在父母的身邊，寄人籬下，所以我的性格當中多少有點敏感的。成年之後，我嫁了給自己暗戀的人，但是他不愛我。現在我和他只是表面的維持婚姻關係，我們分房睡，他說話很難聽，我經常都懷疑自己。其實婚前我都覺得我挺好的，婚後在他口中我就變成了一個廢物了。他從來都不給家用，家裡面的開銷、小朋友的費用都是我出的，但是房屋的收益、出租的收益他就全部納曬。其實起屋我出了三分之二的錢的，他從來都不計這些，只是懂得貶低我。其實個女都一直勸我離婚，我都睇到好多次嘅心理醫生，但係一返到屋企面對佢嘅冷言冷語，我就好驚，只能夠等佢瞓著咗先夠膽返去。而家嘅我認咗一個離異嘅帶個女嘅男士，比我細兩歲，佢經歷坎坷，前妻賭博，離婚的時候將啲錢都捲走了，但是他踏實肯幹，對個女都好負責任，他願意等我，等個女讀大學之後搬到嚟廣東。其實認識他之後，我的心踏實了好多，都不需要再看心理醫生了。但是洋葱啊，我真的好矛盾啊，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都好担心离婚之后这个人对小朋友好不好啊，我应不应该行出这一步呢？我哋先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如果你都想互动嘅话，可以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然后揾到今夜情为证嘅专区嘅。 晏间见。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6: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虫虫回复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阿焕，你需要分清楚两件事。第一，就是是不是因为你现任的丈夫他的行为导致你想离婚，定是说你遇到了一个愿意等你的人，你觉得他

交易，佢唔可以话进可攻退可守，一定系一步接住一步。会唔会系因为另外嘅嗰个人嘅出现，先导致咗你觉得系时候要离婚？微信用户话：起楼就出大头，养家又系自己，咁有能力赚钱，点解喺感情上咁唔明智呢？霸道女王就话：煲叔啊，我觉得呢一位女主应该要问下自己，问自己个心，一唔系就忍。但系忍都要令到自己舒服嘅生活方式而活，意思即系话，哪怕系忍嘅话，都要揾一个好嘅舒服嘅方式，系咪？嗯，一唔系就离。其实讲真啦，边有咁多可以拣噶？刘星宇就话啦。要从小朋友的角度可以去出发一下，可能对家长来讲离婚是好小事，不合适就离咯。但是小朋友真的不会这样想的。既然你觉得婚姻的日子过得并不幸福，那是不是还有必要重新开始新的一段感情呢？因为小朋友真的很难再接受一个新的成员。所以要换啊！我的意思是如同虫虫问的一样，假设在这个观察期当中，第二位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好了，那你还是愿意持续第一段的婚姻？而且在这段婚姻的存续的过程当中，你去观察第二个男人，是不是多少会有些讲不过去这样的情况？

0: 当一个人长期缺乏关爱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白马王子一样的人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那些本月胺啊、多巴胺啊，冚唪唥都出晒嚟的时候，其实睇一个人是八面玲珑的，点睇佢都顺眼，就好似小朋友啱啱生出嚟嘅时候，全世界都话我个仔丑，我点睇都觉得佢系最顺眼嗰个，因为系会有激素嘅驱使，所以分清楚系咪前夫嘅，即系一件事还一件事之后，最重要嘅仲要系我哋需要冷静少少俾呢一段所谓嘅新嘅感情。究竟是多巴胺冲洗了我们的头脑，还是说它真的如此八面玲珑？我们先听听后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16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Color 就话，其实女主可以冷静一啲，两件事要分开嚟睇。是咯，所以究竟是第二个人的出现令到你动了离婚的念头，定是说无论有没有第二个人你都已经决定好了，这个是至关重要，因为你还愣住一个合法的丈夫在这里，不可以说不理这个，然后轻易地去幻想和新的那个人发展或者是思考有没有未来的。

琼话今日嘅天气真系太热啦，突然之间有一种被蒸熟的感觉。过两日又要落雨啦，唔知到时候你会唔会觉得雨水又有啲多啦？阿金话：洋葱你好啊，7月9日嗰晚你讲咗关于中年嘅话题。唉，真系中年嘅我，乜嘢都要忍。以前边使忍嘅啫？我发觉真系忍到一个极限啊，就快要发癫啊！但系要忍嘅事非常非常之多，有时我真系心谂想大发癫一场，至少可以俾自己一条活路。但系我回过头睇，我真系发唔起呢个癫啊！后尾谂咗一个晚上，突然之间谂通咗，原来有时候嗰啲痛苦都系自己俾自己嘅，有好多事都系自己太过之较真。洋葱啊，你话觉得系咪好可笑啊？嗱，咁所以阿金啊，我想问下你跟住落嚟会点做啊？同埋咧，你讲咗好多关于忍啊，关于要发癫啊咁样嘅字眼，咁具体嘅事情会系边一啲呢？如果你觉得我安全嘅话，你都可以同我讲一讲嘅。或者我哋换个词啊，唔好用发癫呢个词好吗？我哋讲发泄啦。你话人到中年乜嘢都要忍，意思系我哋有好多好多嘅压力，呢个系真吧？我谂听紧电台嘅你应该都会有好多好多嘅压力，但系系咪所有嘅压力都可以只能够用发癫呢一个渠道嚟解决呢？我谂又未必吧。或者有时候会好爽，但是爽过之后呢，其实会更痛的。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呢？

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我去咗一次贵州。我望住嗰个十万群山嘅时候，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渺小，好渺小。

0: 发泄嘅方式有好多种。有啲人选择出去跑一转，有啲人选择爬上一座高山度大声嗌，但系有好多人选择将呢个愤怒发泄俾身边最亲嘅人，但结果呢？有好多时候，我哋之所以感觉到痛，最根本嘅一件事系发现唔到因乜解救自己会咁痛。意思系我揾唔到嗰个本，每一次去闹，每一次去打，我都只系做一啲好治标唔治本嘅嘢。但又有几多人可以直面内心嘅一啲痛呢？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我望住贵州嘅群山峻岭嘅时候，我开住嗰架车喺十万大山当中穿行嘅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哇！人类真系太渺小，太渺小啦。有好多人话嗰啲洞寨非常之靓，但唔知点解，我望住嗰啲洞寨，我喺度谂喺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之前嘅人，会唔会一世人就出唔到呢一座大山里边呢？所以你咁样睇。有时候今日我哋嘅一啲烦恼，喺面对呢啲大自然嘅事物嘅时候，系咪显得非常非常之渺小？嗰一刻我有一种释怀嘅感觉，我会觉得，有时候我今日可以同你哋咁样畅谈住未来，有住好便捷嘅生活，某种程度上嚟讲，已经非常之幸福了。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嘅九点三十一分，呢位匿名嘅用户话：洋葱，我讲件好笑嘅嘢俾你听啊！寻日我哋去市场度买餸，见到卖鸡嘅档口咧，个档主帮只扇鸡喺度泼扇，可能佢惊只鸡都热到中暑。真是非常之热啊，嗬！阿珍就话：洋葱晚上好啊，今日两个小朋友呢都去咗夏令营，点知道一心想去夏令营嘅细佬喊得最多，反而家姐冇喊到。咁所以阿珍，你系点样去同细佬沟通噶？他可能只是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有少少不适应啫。我哋千祈唔好笑佢就得啦。虫虫话：洋葱一讲完过两日又落雨，我即刻收到短信的提示。是啊，跟住落嚟嘅话，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啊。月亮问：洋葱两日都可以去贵州咩？唔好睇到佢好远，曾几何时佢真係可能要辗转好多日先至可以到达，但其实今时今日

有时候太过压抑，去见见天地，见见众生，或者你都会有不一样新的一些启发。

樱花时光话，其实如果觉得自己感情唔顺利，工作压力大，觉得生无可恋，人间唔值得嘅话，你去医院度住一个礼拜，你就会觉得每日自己可以起身，自己可以去洗手间，自己可以食饭行路，就已经胜过好多好多嘅人。是真的。真好就问啊，洋葱啊，你去贵州两个几钟就得㗎啦咩？坐飞机啊？唔係喎，坐高铁就得㗎喇喎。你搜下。有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好多嘅烦恼係因为应咗嗰句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嗬。我哋好多时候日常咁以为好正常啫，呢啲嘢出现喺我嘅生活当中。但係諗返转头嚟睇，你已经胜过咗好多好多嘅人。

0: 就譬如有人成日同我讲话，哎呀，我真係好鬼憎嗰个成日监住我嘅阿妈，同埋烦鬼住我嘅老豆。喺回程嘅过程当中，因为暑假已经开启咗，我见到车站里面有好多嘅老人家带住一个好细嘅小朋友从贵州方向嚟广东方向。好可能你经常烦嘅嗰个人系呢啲留守儿童一年只能够见两次嘅人。通过呢个暑假，佢哋通过呢一个月嘅时间，先至有可能从乡下当中出嚟见一见佢哋嘅父母。所以嗰一刻我都会觉得几感恩嘅。
1: 洋葱心语，
2: 洋葱心语。
0: 今日嘅洋葱心语想同大家分享一篇小短文。成年人最稀缺嘅一种心理能力，唔系抗压，而系识得玩。这个识得玩不是指娱乐消遣，而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纯粹出于内在动机的投入状态。现在的成年人从细到大都被玩物丧志这个观念驯服住，大个之后被 KPI 被房贷被家庭责任层层捆绑，就连放松都要计算投入和量出比。比如说学英语咯，学烘焙咯，学健身，一切都必须要有用才可以去做。而识得玩变成了一种非常之稀缺的能力。因为人在放松玩耍的时候，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才会被激活，这个是创造力的核心区域。而懂得玩的人还可以提升自己的创造能力。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认为，幸福是痛苦当中依然能够找到乐趣的能力。所以一个人懂得玩，既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亦都可以找到幸福感。

坚仔话带住任务嘅 KPI 做事啦，会觉得好讨厌，会有压力噶。如果你话静低心落嚟做自己中意做嘅事，我会觉得非常之快乐。譬如话见到大海，我都会觉得心胸非常之开阔。小 M 话：洋葱啊，我最近有啲当客啊，手机跌烂咗啦，然后自己跟进一年嘅旧客，俾另外一个同事叫走咗啊！我喺度经历紧入行以嚟最惨淡嘅时刻啊！不过我有进步噶，只系用咗5分钟嘅时间就去消化咗呢个消息，真系冇滴到一滴嘅眼泪。我好爽快咁笑住将客户嘅资料交接俾佢。其实我有少少庆幸嘅，庆幸嘅系平时都有打2份工。唔知道所谓嘅风险管理系咪就系咁啦？讲真啦，所谓嘅低谷我都经历过啦，再一次遇到，我一啲都唔惊啦。小 M 啊，当然要表扬你噶啦，你用5分钟嘅时间就可以消化咗咁多嘅负面情绪。不过喺度咧，我都系有一句小小嘅提醒嘅。我哋偶尔都仲系需要有一个拳头放喺手度嘅，佢唔需要时常咁向外打，但系必要时候，我哋都可以用一用佢。通过今次俾人叫客户嘅经历，唔知道你可唔可以总结出，如果再有下次嘅话，你可唔可以做啲乜嘢嘅措施去防止咁样嘅事情发生？或者你都可以思考下，这个客户点解咁轻易就可以俾另外嘅人叫走咯？佢嘅痛点喺边度咯？系因为价格？是因为服务质量，定是因为其他呢？虽然我要表扬你用5分钟的时间可以破解这一切，但是我更希望你可以在伤痛中总结出新的经验。

0: 大志哥话：哎呀，最近咧真系好似个蒸笼一样，好热啊！而家先话有翻啲风，啲汗水都挤得出嚟啦。过两日又话要落雨，咁我又要避勤啦。听讲洋葱咧喺周末转咗下去贵州，我都好耐好耐冇出过去啦，都系时候要放下风啦。嗯，系咯，可以适当咁同自己放下风，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同小朋友出行嘅话，大家可以避开七月同埋八月，因为真系好多好多小朋友要放暑假啦，同埋九月份嘅出行啦，相对嚟讲价格会友善一啲噶。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会有洋葱的私房歌。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我是吴紧要，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方便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7: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7: 系妻子，
0: 系父亲，
7: 系母亲，
3: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7: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9点54分，清真和教叉烧包话话响雷啦，响雷啦，你在哪个位置到响雷啊？跟住雪红仔啦，同埋幸运和夏天有个约会都话，我哋呢边仲系烤番薯模式啊。文姑娘跟住讲话，我哋呢度系焗炉烤番薯，咁啊可以食得啦，系咪？睇下天气先，预计听日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开始会有雷阵雨，雨势会越来越大，后日会有局部暴雨的过程，高温将会缓解。不过现时佛山五区的黄色 sorry 睇错颜色添，是橙色，比黄色还要紧要一些，橙色高温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意思是非常非常之炎热啊！
8: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仲系希望大家啦可以发一啲语音过嚟吓。小溪话：洋葱你好啊，今日嘅私房歌啦，我想推荐段傲娟嘅《陪我长大》。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就被佢干净透亮嘅声音打动啦。冇好多好华丽嘅编曲，但系佢用最纯粹嘅声音，唱出咗我哋成长路上嘅点滴。每一次听到呢一首歌呢，我都会谂起细个嘅时候，我婆婆摇住葵扇咁同我驱赶嗰啲闷热嘅时分。喺呢个快节奏嘅生活里面，希望呢一首歌可以为呢个夏天带嚟一阵温柔嘅风。嚟听段傲娟《陪我长大》。以上就是今日的今夜情为证所有内容，更多的回放，更多的互动，可以关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听晚晚上八点到十点，我们 FM94.6 再见，晚安。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你还记得有一个小星星在边形的 A 字母中间的那个唱片标志吗？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香港出版的唱片几乎三分之一都运有这一个唱片标志，它就是华星唱片。华星唱片在香港乐坛的历史上曾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比如公司签下的第一位男歌手是张

0: 要说华星对华语乐坛做出的最大贡献，绝对是他跟 TVB 当年合办的新秀歌唱大赛。这个赛事从1982年开始，每年一届。从这个比赛当中走出了梅艳芳、黎明、杜德伟等等巨星。1986年7月，刚刚高中毕业的黎明从报纸上看到了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的消息之后，他很想试一试，但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而在软磨硬泡之下，父亲终于妥协。黎明当年翻唱了蔡枫华的一首老歌叫《绝对空虚》，在比赛中获得了季军。他签约了华星，并正式踏入娱乐圈。
1: 夜店一个博乐女，独坐以黑暗作伴侣，夹数张台那串是对年青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放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告别坐失意侣，闭起眼睛想过去。

巨星都曾经出自华星唱片，所以据说业内盛传了一句话，红星出自华星。70年代到80年代，叱咤一星的华星唱片旗下歌手的数目在高峰时候达到了数十位。它不但是80年代独当一面，能同时拥有多名巨星的唱片公司，而且和宝丽金、BMG、华纳、EMI 当年并称香港的五大唱片厂牌。家人有约，今天来听听华星唱片曾经拥有的经典旋律。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节目里说一段乐坛的陈年往事，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个唱片厂牌——华星唱片。除了歌唱比赛之外，因为网罗到很多的巨星，所以华星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最大最有活力的本地的唱片公司。不过就历史来看，它似乎总是留不住人，歌星一红就离开这个公司，或者是一离开立刻就会走红。但华星唱片的成长和整个当时香港娱乐圈的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我们说第一位跟华星签约的男歌手也后来成为天王，就是张国荣。1982年，张国荣和旧的唱片公司合约到期，在香港的王牌经纪人陈淑芬的引荐下签约了华星，并且把经理人合约也交给华星。当年就是陈淑芬来担任张国荣的经理人。

说到陈淑芬和张国荣的结缘，是因为他当年看过张国荣参加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时候的表演，相信这个年轻人一定会出人头地。不过那时候呢，华星唱片主要以为电视台录制电视剧歌曲为主，并且把一些国外歌手的唱片引进到香港，却没有发展香港歌手方面的业务。而正是陈淑芬独具慧眼，当张国荣和旧的唱片公司一约满，他就马上把他招到了华星旗

0: 在华星一年之后，张国荣等到了一张专辑，叫做《风继续吹》。这张专辑当年特别找来香港著名的设计师张淑平为他设计封面，虽然引起很大的反响，同名的粤语歌《风继续吹》也成为张国荣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不过这首歌当年大概是其他歌都太好了，所以竟然没有进入年度十大金曲。今天你回过头听，他以极淡定坦然的方式演绎了歌中的离愁别绪，整首歌听上去不动声色却很感人。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说说当年华星唱片里曾经拥有过的好声音，我是王佳。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10:30。
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3: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4: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5: 捂住嘴巴，
4: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2: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要讲讲华星唱片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经典的声音，还有他们的超级巨星。当年加盟华星是哥哥张国荣事业的一个分水岭，因为他出道的时候在宝丽金推出过几张专辑，但是成绩很一般。直到他在80年代初期加盟了华星，他推出的歌曲尤其是《风继续吹》和《Monica》，事业才一帆风顺，更成为了一代巨星。而在《风继续吹》一年之后，华星为张国荣推出了《Monica》那张专辑，这一次皆知向闻，这首歌大热，它奠定了张国荣歌坛巨星的位置。载歌载舞的表现方式啊，在今天当然司空见惯，不过在当年流行音乐相对匮乏的时代，能够以这种方式唱歌和表演的歌手寥寥无几，所以他的劲歌热舞就像是开闸的洪水一样，很快收获了大批粉丝，也成为后来音乐流行趋势的一个风向标。
6: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张国荣当年在华星有多红啊，就甚至连无线电视也要借助张国荣的声势来增加收视率。1984年无线决定捧他为1985年荧屏超级偶像，所以在武林世家那个剧当中，他第一次和港姐张曼玉合作，这对金童玉女果真演出了很多精彩的情侣戏码。而这一年张国荣在香港连开十场演唱会，他打破了香港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一个场次记录。1986年他又凭借有谁共鸣击败谭咏麟获得金曲新奖，香港乐坛从那个时候开始呈现了谭张争霸的局面。

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

一直到1987年，张国荣离开华星转投新艺榜，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他跟后来华星出来的梅艳芳、宝丽金的谭咏麟并称歌坛的铁三角。我印象深刻的是，华星在张国荣去世之前曾经推出过一张专辑，叫《哥哥的前半生精选》，收录了他在华星时期的大部分名作。而在张国荣去世之后，这张精选集重新在歌迷中掀起了抢购热潮。你回头看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当年跟华星签约的第一位也是很重要的一位天后，当属梅艳芳。她参加第一届星球歌唱大赛夺得冠军，正式踏入歌坛。

梅艳芳的经典从1985年的《似水流年》开始，服装设计师刘培基就开始把它包装成比较中性的形象，比如说穿西服、风衣、戴礼帽，他打破了传统女性的温婉，而大家竟然都非常能够接受。之后，《妖女》里面的埃及艳后造型，《欲望野兽》街的邦女郎，《小心》那首歌中的猎人装，还有《梦里共醉》的中世纪贵妇造型，开启了梅艳芳的百变时代。甚至到今天，好像没有一个女歌手能够在造型的多变上超越她。

梅艳芳真正在华星唱片创造了属于她的无数经典，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女人花》、《一生爱你千百回》等等，这些歌曲流传至今。因为翻唱也捧红了一大批乐坛新人，直到2001年她离开华星跳槽郑东。虽然有约，谢谢你的分享，关于华星唱片的故事，有机会继续跟你盘点和总结。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1: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3: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

0: 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5: 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

0: 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全、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 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

0: 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7: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8: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7: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9: 趁着把我们从那镇的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7: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0: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7: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1: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

0: 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 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个游就揾佛趣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

0: 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2: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1: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次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好物每期精選推薦。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就係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係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暑假期间，我觉得修复亲子关系应该摆喺第一位。咁啊，点样建立呢？我俾几个建议哈。爸爸妈妈呢要等孩子知道我系做啲好嘅样子俾你睇嘅。放假孩子喺屋企，爸爸妈妈更加要注意自己嘅一言一行，以身作则，做个样俾佢睇。比如对屋企其他人是怎样关心的，对仔女是怎样关爱的，有好吃的东西是怎样先留低的，自己碰到有困难怎样去解决，不会将不良情绪转嫁给孩子，转嫁给其他人的。再一个呢，将选择权给孩子。很多父母呢都习惯我为你好，我怕你错，开口就我食盐多过你食米。所以乜嘢都帮佢諗掂，你去旅游第一站必须去边度，第二站边度，去到必须点，必须每日打电话返嚟同我报告几多次，比如中考要报考志愿，你只识得做乜嘢，你只识得报边间，孩子冇发言权，佢变得开心呢，佢唔会感受到爸爸妈妈咁系为我好，佢觉得样样都控制我，我嘅事你都要帮我作主，觉得一啲自主权都冇。所以就讨厌爸爸妈妈，你最好远离我，将权利俾翻我。再一个呢，要安排好丰富多彩嘅家庭生活。唔好喺屋企一味就係讲学习，讲你点样要守纪律，样样都要做得好。
6: 暑假其实可以安排，又可以去旅行啦，又可以去户外啦。
5: 是啊，
6: 又可以参加社区活动啊，甚至做公益啊，都系一啲好多嘅选择。
5: 有啲闲聊啊，你平时边有乜机会同孩子倾闲偈啊？
6: 系
5: 咪？咁咧趁住暑假倾闲偈，
6: 每日都咁多新闻，其实都好。
5: 你点睇？

0: 要谂谂出嚟，我哋接受嘅，做到呢啲啦，家庭就会和谐，亲子关系。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住中植牙集采落地，中植价格咧从过去嘅一两万到而家嘅三五千，呢、这个确实咧系惠民嘅好事嚟。但系唔少听众反映咧，价格啊降咗啦，反而仲更加纠结。嗱，几千蚊同万几蚊嘅差别到底喺边度呢？点解有啲人种牙前纠结，种牙之后仲担心呢？今日咧，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种植科主任麦志斌医生啊，同大家详细解答一下。麦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系麦志斌医生啊，嚟自禅医口腔，好耐冇见啦，大家好啊。
4: 麦医生，集采政策咧系国家俾我哋嘅福利，但系点解价格啊降咗啦？啲患者咧仲系会焦虑嘅呢？
5: 其实是我们种牙是一个手术来的，大家对于手术来讲都会很焦虑的。那我们属于三甲医院来的，三甲医院的话，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医院有几十年历史，一直都会在这里的，就不像外边有些诊所，因为我们现在最近这个行业是一个寒冬期，很多这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长期服务的可持续性了。
4: 哇，那即是最后只可以自己出钱去看第二间医院翻修了吧，分分钟仲贵过当初种牙添。
5: 是啊，其实我哋都接咗好多二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呢，其次呢，第二点呢，就係我哋嘅医疗材料係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集采咗呢，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集采之前呢，我哋个价钱呢其实係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呢都唔知道，但而家集采咗之后呢，我哋个植体嘅明细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呢价格就相对透明咗，而且呢我哋嗰个追溯码係唯一性嘅，所以呢追溯呢就係比以前更加有保障囉。
4: 的确具有安全同质量保证係非常之重要嘅。
5: 是啊，咁其次呢，第三呢就係、是、医院同埋医生嘅资质呢。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係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呢？就係、是、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面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呢係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呢，个门槛会高好多。
4: 所以种牙唔可以淨係睇价钱嘅。
5: 是啊，嗱，譬如话我哋啱啱之前讲咗，我哋嘅种植体成本系已经透明咗噶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就系话，以便宜为呢个收购价咧，总会以任何嘅方式去付翻出去嘅。所以嘅话咧，你睇下外边咁平，佢喺边度会提高价钱咧？咁呢个就要大家考虑下啦。
4: 麦医生，好多听众咧最关心嘅问题系，我使咗咁多钱种牙，到底可以用得几耐呢？万一真系有问题，咁点办好呢？
5: 我哋呢个问题其实好多顾客都会问我哋嘅，咁我哋系咁讲，首先呢种植牙呢我哋有好多嘅回访，最老一个种植牙喺欧美嗰边呢已经系用咗五十几六十年嘅啦，呢个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呢我哋要强调一点就系、是、种植牙本身佢系冇问题，但系呢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车咁样，我哋要每一年去保养下，咁我哋种植牙都系一样，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齿咁去刷牙，去用牙线去清洁。第二个，每一年要过嚟我哋医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呢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呢，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呢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4: 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建立一个清清楚楚嘅保障机制真係好重要啦。
5: 係呀，呢个系非常重要㗎。所以呢就除咗我哋本身我哋医疗质量过关呢，咁我哋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哋嘅口腔卫生啦之类嗰啲情况。咁第三个仲有比较重要嘅问题，就係而家我哋有一个机制系比较创新嘅，就係、是、保险机制啦。咁系咩意思呢？就係、是、譬如话我哋万一有粒钉失败咗，咁呢除咗我哋会免费帮你种返粒钉之外呢，我哋保险公司都会去赔。譬如话我哋会赔3000啊、5000啊不等，具体嚟讲呢係以合同为准嘅。

0: 但系我有啲唔明啊，既然医疗行为咧冇100%嘅保证，但系点解啲保险公司咧愿意承保呢？
1: 其实我哋系咁样谂嘅，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要计得好好。咁既然保险公司愿意帮我哋去承保呢个失败嘅可能性，说明我哋失败率系非常低嘅。咁人哋计个数，咁说明我哋技术过硬，先会过嚟帮我哋去承保嘅，系咪先？
0: 明白晒，麦医生。我哋有位听众打电话嚟话，佢啊68岁，缺牙好多年啦，牙槽骨咧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啊，又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嘅朋友咧，佢哋往往咧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咁而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咪应该会多一份安心咁呢？
1: 是啊，除了我们三甲医院这个医疗保障之外呢，有这个保险的话，就会使到我们顾客说啊，既然我们有保险，我们会更加安心咯。
0: 好像刚刚提到的听众啊，牙槽骨吸收得这么犀利，薄到好像纸那样，以前听说还种不到牙添的。
1: 是啊，其实呢，按照我们几年前呢，我们的讲法就是牙齿的骨头很薄呢，我们确实是种不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的做法呢，我们要譬如说要在骨头里面要植很多骨粉，等它半年到9个月才可以种牙齿。大概呢没牙到有牙呢可能要成年的时间。但呢现在呢我们有新技术，譬如说我们叫做 V2V 专利缺骨技术。什么叫 V2V 专利缺骨技术呢？就是我们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话呢就可以，譬如话我哋上颌骨有几嚿骨头，20岁到80岁都可以用嘅，就呢个骨头系唔会吸收嘅。咁我哋呢就斜住打钉，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咁我哋朝早譬如话我哋8、9点钟种牙呢，下午3、4点钟就可以带牙上去㗎啦。咁可以实现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天食嘢嘅做法。
0: 听落咁真系好消息啦。即系话技术的进步令到更加复杂的情况都有了解决的方案。那麦医生，节目就快结束了，最后可不可以给一些核心的建议我们准备种牙的听众呢？
1: 那我可以讲三点。第一个呢，就要看医院的资质，无论我们各位去哪里种牙都要看看我们的资质。譬如说例如禅医是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咧系好全面嘅，所以咧我哋呢个检查系非常严格嘅。咁咧就如果大家过嚟咧，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咧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系打钉跟住整牙齿，但系咧呢个细节系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系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呢就每一年都要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呢如果係外边嘅医生呢，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囉。第三个嘅话呢，咁睇下啲产品同埋售后嘅保障啊，譬如话我哋啱啱讲每一年过嚟复查一次啊，但呢外边有好多倒闭嘅诊所，譬如话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咁呢个呢长期嘅保障係好重要嘅。咁第四个就啱啱我哋讲嘅，有啲植体係有保险嘅。咁我哋呢如果係追求一啲比较稳妥或者比较高质量嘅一个植体呢，咁我哋可以选择呢个保险嘅业务啦。
0: 多谢麦医生嘅分享。种植牙呢唔係一次过消费，而係一项长期嘅健康投资嚟。选择一份长远嘅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呢。搵一间有实力负责任嘅机构同埋医生，就係为自己嘅健康搵多一份安心。咁再次多谢麦医生今日嘅分享。牙齿有问题就嚟禅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小小创业家贤学营上线啦！
1: 同事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现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路况，
5: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得海八路嘅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另外高速有一段咧，就系广明高速嘅新村路段往女水，因为早前嗰度有事故发生啦，所以而家仲系多车。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5: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我是大田。
8: 我何小明，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张志杰。
9: 啊，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5: 那过去两天天气非常热，佛山的最高气温是多少？
9: 啊，确实是昨天两天我们的这个温度非常高，我们在7月12号录得了我们今年以来最高的温度。那么我们在7月12号的时候，在南海基本国家气象站录得了最高气温 38.5 度。
5: 这个算不算刷新今年的那个高温记录？
9: 是的，我们在7月12号的时候，在南海国家基本气象站录的这个温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温度。
5: 那么今天我看早上的天色不大好啊，今天会有下雨啊？
9: 是的，我们考虑呢，今天还是一个大雨局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从现在的实况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南部区域这个顺德长城和我们的南海的部分区域正在受到这个雷雨云团的影响，受到这个上期的这个气流的影响的这个广州的这些雷雨云团会逐渐向我们这边发展。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一个以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为主。
5: 嗯，温度怎么样？
9: 那我们考虑今天的温度比昨天还是低了很多的，那么考虑今天的最高温度的话可能在32度左右，那么降雨的时间段呢这个温度下降的比较厉害，那么考虑今天的最低温度在26度左右。
5: 另外第11号台风海神在昨天生成，对佛山有没有直接的影响？
9: 啊，目前呢考虑我们这个海神的话，它整体的路径还是在西太平洋的这个区域，在它那里打转为主，所以我们考虑这个海神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目前离我们是2000多公里左右。那么我们这个海神考虑对整体对我们广东省的这个海域都没有什么影响，对佛山市更是影响不是特别大。
5: 嗯，好的，谢谢。
8: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联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办教育系统专题培训，破解党建同业务两张皮问题。
5: 今年佛山西甲的赛事规模创新高，赛场周边步行街的负责人估计会带动营业额提升20%到40%。
8: 佛山暑期保信息服务平台上线，整合有全市暑期活动攻略。
5: 佛山企业美的空调7日里面极速交付20000台移动空调，迟缓正在受热浪侵袭的法国。
8: 风暴巴威持续影响华东和东北，沈阳出现百年一遇极端暴雨，实施五停紧急避险措施。
5: 海南宣布会在2030年全域禁售燃油车。
8: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0: 早知佛山，
8: 佛山举行教育系统专题培训，中小学校党组书记、校长全员参加。 市委常委、副市长徐薇出席开班式，强调党建引领是教育强市建设的火车头，要求学员带住问题学，对住差距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炳林和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书记傅晓杰分别作专题报告，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中小学领导体制改革实践进行深入讲解。这次培训由市教育局、市委组织部联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办，旨在破解党建和业务两张皮问题，推动改革落地见效。
5: 省级培训虚拟现实技术培训班在顺积大开班，全省多位中职骨干教师参加。培训聚焦 VR 课堂的融合应用，设置产业跟纲、方案产出等实操环节，旨在破解一线教师 VR 教学落地的难题。顺积大拥有国家级的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经验丰富。校方话，培训是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 VR 技术赋能职教课堂，为广东省的职业教育数字化高质量转型提供人才支撑。
8: 佛山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发展大局，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受盼问题。针对夏季公园蚊虫困扰，城管系统试点灌溉草莓提升，清理密闭灌木，改种草坪。目前全市改造面积近9000平方米，公园环境通透清爽，市民游园的体验显著提升。在老旧电梯更新方面，禅城区文华公园、禅城区文华花园15部服役超20年的老旧电梯在今年3月完成更换，解决了370户居民的安全隐患。另外，顺德区通过庭院加模式打造美丽庭院。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就创新设置潮汐式夜市，引导摊贩规范经营，开业首月营业额超过600万元。
5: 理想佛山、佛山市理论宣讲大赛落下帷幕，活动从3月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市500多组选手参赛，最终12组宣讲员登上决赛舞台。他们里面有一线交警、消防员、医护工作者、教师和文旅博主，用朴实的语言讲述奋斗故事。主办方话，后续仲会组织延伸宣讲，将鲜活嘅佛山故事送到社区、学校以及园区。
8: 佛山市住建局组织开展第二批佛山好房、好材料建材产品征集，筛选质量可靠、技术先进、绿色环保嘅装修材料、结构构件等。入选产品将会向社会公布并组织推介，推动成果喺好房子建设中应用。咁另外，佛山已发布好房子实施指引同设计道则，呢一次征集咧系配套举措，志在以好材料支撑好房子品质。
5: 广珠西高速嘅北滘东收费站新近咧就开通运营，衔接群力路、三乐路等城市要道，并且为北滘嘅智能制造产业以及系美的等企业嘅人员通勤同物流运输提供有力支撑。收费站搭建云厅一体化管理系统，可以快速处理收费突发情况，缩短车辆的通行时间。
8: 总部在佛山的美的空调7日内极速交付20000台移动空调，迟缓正受热浪侵袭的法国。法国近期遭遇罕见高温，大部分地区启动最高级别热浪预警。美的空调芜湖工厂接到20000台移动空调紧急订单之后，迅速调整生产线，将产能提升一倍，只是用一个星期就完成生产发运。物流方面，首次采用跨境卡车陆运，经新疆口岸穿越中亚欧洲，大约15日就可以送达法国，比海运缩短近一半的时间。美的话，这次不计成本交付展现了柔性生产能力和全球响应速度，也都体现了中国家电企业的责任担当。
5: 另外，顺德中行提供百亿金融活水护航中国冷气迟缓欧洲，银行依托全球化服务能力，为顺德家电企业破解产能、汇率、供应链这三重考验。针对旺季资金需求，顺德中行运用票据贴现、应收账款保理等产品，今年以来累计为家电企业注入信贷资金超100亿元。面对汇率波动，银行仲运用远期结售汇、期权等套保工具，累计办理业务近100亿美元，为企业提前锁定出口利润。
8: 美加墨世界杯大起的足球热浪席卷全球，米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正进行当中，赛事规模创新高。在赛场外，票根经济创新模式激活全城消费，以草根足球流量调动全域文旅增长。 下面请听报道。
4: 上星期五的揭幕战，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吸引了过万球迷入场，有游客专程从云浮来三水睇波。
11: 接下来两个礼拜我们会约一下朋友到这边感受一下佛山山水的风土人情啊，我们的热闹球赛，还有我们当地的美食。
4: 今年佛山西甲推出票根经济，当地超过1300家商家组成票根经济合伙人，球迷凭借着赛事的票根就可以享受满减、折扣、专属赠礼等多重权益。赛后两星期内，这张电子票根将成为三水近千家商家的消费通行证。有游客说最吸引他们的是佛山的美食。
12: 肯定宵夜第一，鱿鱼第二，比赛第三了。今晚比赛完了之后，我们就拿这个票根到附近看看有什么美食去寻找一下，吃一下。
4: 去年的佛山西甲赛事带动赛场周边夜市消费突破5000万，同比增长一半以上，城区的住宿量上涨一成半，景区客流提升1/4。今年白泥分赛区联动环两江6个镇，以 16.8 公里的环两江一号公路为脉络，将单一赛事升级为6个镇共建共享的全域嘉年华。三水区江边仓运营负责人尹俊对今年的生意充满期待。
13: 因为西甲的带动，我们商铺每年的营业额啊都往上升，今年的场次也增多了嘛，球队也增多了，就吸引了更多的外地啊过来我们云秀山体育场去比赛，带动了我们估计今年商铺的营业额会提升20%-40%左右。
4: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黎嘉希、汤建华的报道。
14: 粤超第十轮佛山队会在今个星期六晚就客场迎战广州，在越秀山体育场上演广佛打比。现在两队同积14分，广州队凭净胜球的优势暂列西区第二，佛山就紧随其后。这场的赛果会直接影响到季后赛的席位归属。球票预约就到晚上10点截止的了，球迷可以通过官方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去预约。
8: 咁另外，上一轮开始启用嘅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今轮会继续使用。相关技术团队采用世界杯同标准设备，每场至少6个机位，确保冇死角。咁组委会话 ，VAR 将喺粤超后续全部赛事持续使用，有望提升联赛嘅透明度同公正性，亦都为广东裁判接轨国际提供咗实践平台。
14: 代表佛山出战嘅九江龙舟队在省运会包揽4金，在群众赛事龙舟比赛里面，九江女队在12人龙舟100米、200米里面夺冠，并且同男队员配合夺得混合22人龙舟100米、200米的直道竞速金牌。
8: 佛山民宿消费券第二轮福利持续放松，即开始到8月底，每个星期三上午10点通过佛翠卡小程序定时发放，最高可以满减400元，适用于暑期亲子游、周末聚会等场景。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进入粤岭南宿佛山专区去挑选民宿，领取对应的档位券之后，使用云闪付支付就可以自动满减。
14: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佛山 GIPP 推出佛山暑期宝的信息服务平台，整合了全市的暑期活动攻略，包括有民宿消费券、轨道交通攻略以及是精品线路，还有桥下公园等本地服务信息和社区的互动板块。市民可以通过识别二维码或者打开佛山 GIPP 首页进入，平台会持续更新，为亲子出游、好友休闲提供省心指南。
8: AI 中医养生体验主题市集将在7月17日-19日在南海励志会广场举办，现场设置 AI 中医体质诊疗和中药香囊 DIY 摊位，并且汇聚多家医院专家义诊，包括市中医院、南海区人民医院等，提供三伏贴、以月压斗、针灸理疗等免费服务。除了问诊之外，市民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品尝药食同源养生膳食，并且参与互动领取代金券。活动由佛山传媒文旅健康事业部、佛山文化旅游发展公司联

0: 合荔枝汇广场打造。
1: 佛山市文旅公司同李小龙的女李香莹女士旗下公司签约，获得正版的李小龙系列文创产品的开发以及系运营授权。佛山作为李小龙的故土，呢次合作可谓是城市文脉同顶级 IP 的双向奔赴。李香莹团队将全程把控文化标准，确保产品承载原汁原味的功夫哲学，而文旅公司就统筹产品的研发设计，咁将联合本土制造同埋香云沙、陶瓷、潮玩等优质厂商，推动 IP 落地，填补佛山正统李小龙文创产品的空白。咁啲新闻内容先到呢度啦，咁稍后嘅新闻时间，继续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九四六出发。
2: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缓解视疲劳。
3: 好视力26周年庆，九四六老友有福利，
2: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4: 本品不能代替药品。
5: 兆积于进，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6: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6: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5: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6: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屋。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7: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8: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0: 早知佛山，
11: 欢迎继续翻嚟新闻时间。顺德乐松有小区业主在屋企阳台上突然间被脱落的外墙瓷砖砸中头部，右眼视力持续模糊。据讲这类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有律师就说开发商和物管都可能要承担侵权责任。请听报道。
12: 事发的乐松金河水岸二区建成于2009年，楼龄大概17年。事主戴先生话，当时佢正喺阳台伸手攞嘢，突然之间外墙嘅瓷砖跌落嚟，令到佢多个部位被划伤，视力亦都受损。
13: 突然间上面那个墙体就脱了，瓦片直接砸下来，把我眼睛砸伤了，头砸爆了，然后手臂、背部都被那个瓷片给它划烂了，所以现在眼睛还在痛，而且视力现在还没有恢复。在里面的话，我们就看东西现在还是模糊的，是吧？我今天是在家里被砸的，我不说还是在外面，如果我在外面当头砸一下，我们人都没了。
12: 戴先生仲话，近两年屋企嘅玻璃至少比瓷砖揼烂过3次，而小区入面8栋楼有4栋存在明显嘅外墙瓷砖脱落问题。咁早喺10年前，小强热线栏目就报道过金河水岸小区外墙脱落问题。喺2024年，小区启动咗全面嘅外墙维修，咁但系至今8栋楼只系整咗4栋。物业回应话，另外嗰4栋因为施工单位核算面积有误差而拖延工期，现时施工方已经准备。被入场筹备。律师论全保指出，如果在开发商交付之前就存在楼宇外立面质量问题，亦都要需要承担责任。而外墙防渗漏的最低保修期是5年，装修

0: 华东以及东北带嚟大范围暴雨。辽宁全省转移超过17万人，沈阳出现百年一遇极端暴雨，主城区大面积积水，部分路段水深到成年人的心口，大量的车辆被浸，交通几乎瘫痪。全市已经实施五停紧急避险措施，当地部分地区在10个钟头内降雨量超过310毫米，相当于落了半年的雨量。中央气象台分析，这轮降雨具有极端性，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需要警惕列车效应带来的高致灾风险。预计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今日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
1: 珠海举行极端天气能源安全综合演练，模拟超强台风正面登陆导致的电网失电、天然气泄漏、储能电站火情等复合险情。50多家的单位参加，期间出动激光清障仪，几分钟之内就远程清除输电线路的飘挂物，仲通过快速立杆车配合3名工作人员，完成过去需要近20人的操作。珠海方面表示，将以演练复盘、补齐短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织密城市能源安全防护网。
0: 深圳地铁红岭南站成为全国首个开源鸿蒙智慧车站，基于国产操作系统，将闸机、扶梯、空调等设备统一接入同一底座，打破不同系统的数据壁垒。在这个车站，乘客不需要拎手机就可以无感进出闸机，温为人员手持平板就可以获取设备数据，检修效率大幅提升。系统还可以根据客流自动调节新风同照明，突发状况的时候广播屏幕同指示灯同步响应。主导研发的广东企业说，目前2个试点站已经成功运行，计划3年内推动新建线路国产化，5年覆盖全量改造。
1: 人形机器人星行盒在深圳的养老院测试，成功为老人收集心率、血氧等的数据。这款机器人由深圳科技企业研发，能够自主巡航巡检，并且为老人检测健康指标。企业公布的视频就显示，老年人将手指同机器人的手指轻轻地贴合，大约1分钟之后，心率、血氧数据就可以由清晰地播报出来。今次测试旨在探索智能养老辅助场景，为老年人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
0: 海南省宣布将平稳推进在2030年全域禁售燃油车，成为国内首个定落明确时间表的区域。相关规划旨在打造自贸港交通运输的绿色名片，提出到2030年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比例从2025年的 23% 提升至 45%。 而禁售燃油车是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该省在推动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将对全国汽车行业新能源化发展产生积极的示范和引领效应。
1: 广告之后继续有早晨从946出发，会关注佛山中考放榜的安排，会请来市招生办的嘉宾，围绕中考放榜、招生计划设置、录取规则等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的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参与互动。
2: 早上8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新设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
5: 开启写意假期啦！
6: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7: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赋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8: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